0: 情教育是最重要的一个。
1: 还 有就是说我媳妇儿对她妈妈那是亲娘俩没关系，我说对孩子，我说那是你姥姥，特别疼你，你得时常的惦着她，
0: 疼不疼都得联系。
1: 你得想一想当初她怎么抱着你满街走的这个感觉啊，你要留恋这种温情。
0: 对，其实说实话我小的时候呢可能比较这个犟又比较独立，跟我父母的关系挺疏离的，但是呢在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反而特别强调注重就是孩子跟长辈的这种关系。
1: 所以这就是那句话，不养儿不知父母恩。
0: 嗯，
1: 你有了自己孩子就感受到当初爸爸妈妈对你的付出了
0: 啊，就是我没有做到的，你们一定要做到。
1: 然后你看，你闺女长大了，等她明白事儿，她一定反问你一句
0: 啊：“
1: 那你当年怎么做？你要求我这么做，你自己不愧疚吗？”
0: 嗯，大熊说这一点，妈妈就得向爸爸学习。爸爸一般都不打电话，嗯，什么意思啊？
1: 这太好理解了，
0: 嗯，
1: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家闺女在学校上学住校的时候，
0: 嗯，
1: 她有事儿跟她妈说。除非是事情特别大，比如说跟辅导员闹矛盾了，然后说那个爸爸这事儿不好办，我妈搞不定，你来吧。小来小去的，什么要吃什么了，要什么衣服了，要什么鞋了，都跟他妈说，跟我说没用，跟我说我也记不住。
0: 哎，就是咱们作为长辈呢，也有自己的生活，
1: 哎，
0: 少一些跟他们的牵绊，
1: 哎，
0: 但是不行，我得教育教育他们。
1: 双向互相调节，
0: 哎，对。熊峰说你探险也好旅游也罢，不应该再走违规的路线，太浪费公共资源，是这样的啊。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啊，方方面面的聊天。
1: 哎，
0: 咱们这周也就到此收尾了啊，可能有的人明天要串班，但是我们明天是按周六的节目来排班的，所以咱们下周一再见。
1: 周一再见。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15到17度，其他的地区呢是22到25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的地区7到1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2度，最低气温9度。
6: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
7: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8: 哇，太好吃了！
7: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0: 是极品，我是赵飞。
1: 哎，大家好，我是周航。
0: 今天呢是周五了啊，
1: 哎，对，
0: 然后那个我们明天后天呢也是啊，这个节目呢就是正常进入到周末的这个休息当中。
1: 嗯
0: 啊，下周一，
1: 虽然明天是
0: 工作日，
1: 工作日
0: 啊，
1: 但是就是节目还是按照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周末编排那么走的，
0: 是
1: 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啊。他这么开心吗？
1: 那对于咱们来说
0: 啊，
1: 不就是个周末吗？
0: 对，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正常的周末。
1: 对，是一个普普通通正常的周末
0: 啊。对对，但之前你比如说正常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也不会跟
1: 着，也不正常。
0: 对对对对对，嗯，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工作啊，就是该上班的时候不正常，不该上班的时候也不正常。
0: 那总体来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正常。
1: 对，我们就跟反正我们就跟着节目走啊，根据日常安排节目走啊，就是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嗯，总得给点就是不太一样的安排，你就不觉得这事儿无聊？你不觉得吗？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我看咱们群里边也都一早特别热闹啊，就是为什么刚才说了那么一番话呢？就是感觉特有周末的感觉，这个早晨最早打卡的是4:40海福啊，醒了之后应该就在群里边打了个卡，
1: 那是真早呀。
0: 对，然后接二连三的很多朋友都问好，然后像温馨也说周五愉快呀，
1: 哎，早上好，
0: 温馨说今天不是周航了，
1: 还能有谁呀？
0: 今天就是他，
1: 是我，是我，还是我
0: 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水果，
1: 嗯，
0: 这个水果我特别喜欢吃。
1: 是吗？
0: 我最开始不喜欢，最开始不接受。
1: 我目前也是
0: 啊，你目前就是，
1: 我目前也是啊。它出现在什么里头的时候我能就是吃呢？
0: 嗯，
1: 它出现在那个就是什么水果捞里头
0: 啊，
1: 就是它跟什么酸奶啊什么什么这个东西椰什么是椰汁儿吧，
0: 对，
1: 就配在一起能吃得下去
0: 啊。那还是有一点像你的那个习惯似的，就是都得给你弄好了，搭配好了完才吃。
1: 就木瓜本，因为木瓜本身有木瓜的那个味道，然后我不太，就目前就它的味道和它的口感，我目前都还不太能就是单独的去作为水果去接受它。
0: 我最开始不喜欢的原因是我能吃出来它有一股像那个香皂味似的
1: 啊。啊，是
0: 啊，
1: 嗯，
0: 对，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后来吧，就是慢慢慢慢的，哎，就接受了，就习惯了。
1: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什么让你接受了它呢？
0: 是觉得它挺有营养的。
1: 哎，你信不信？我之前猜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估摸就是你之前不是很喜欢吃，
0: 嗯，
1: 后来就看哦，这东西挺有营养，那可以试着吃一吃，吃一吃，吃一吃，吃一吃啊，它有营养，它好吃。
0: 是一种很功利的目的，
1: 太功利了，
0: 对对，
1: 一切为了健康着想，
0: 对对对
1: 啊，我确实我不行，我现在还不行啊
0: 啊。这个木瓜呢，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愿不愿意吃，平时呢，
1: 哎，
0: 会不会偶尔就去买一个木瓜来吃一吃？
1: 嗯，
0: 反正我现在觉得，就是那个成熟度比较高的木瓜，真的挺好吃的，
1: 是能吃出甜来，香甜来，
0: 哎，香甜。但是我最不喜欢的就是挖那个籽儿。就是磨磨唧唧的，一个劲儿一劲儿，一反正一直在那抠着
1: 啊。是的，是的，而且就是它那个籽儿，那个就呈现那个状态，也让人不咋得劲儿。
0: 对，
1: 就烈嘟嘟的。
0: 对对对。那么这个木瓜呢，其实它是很有营养的，
1: 是
0: 它有一个外号叫做“百亿之果”，就是特别多的好处呗。
1: 你看
0: 这意思
1: 啊？但是就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啊，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这个，就是其实木瓜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主要是一个药用的，就当药用的，就是皱皮木瓜，也就是另一种呢是我们平时经常吃的
0: 啊，
1: 这个木瓜
0: 啊，
1: 番木瓜。
0: 就是咱们在那个超市市场买到的那个，就叫番木瓜，其实
1: 对，总能吃到这种啊。
0: 嗯，这个番木瓜呢，它其实能够消食、健胃、化积之食物。那么这个皱皮的木瓜呢，它是能够舒筋活络、和胃化湿，它是一种药材啊。那么它们两个呢，就是这个科属啊，功效是完全不同的。
1: 哦，
0: 吃对了是养生，吃错了其实会给咱们身体添堵的。
1: 对，所以要注意分辨啊。
0: 哎，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不同的木瓜它们的这个核心的区别还有核心的营养价值一起给大家讲清楚。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
1: 哎，
0: 好视力呢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5000份的王牌的蒸汽眼贴，不管大家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打400-609-2166来订购，通通呢无条件送大家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的眼贴啊，就是让大家去早一点改善眼睛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
1: 嗯，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干涩发痒，像有这个小石子在磨啊，出门吹点风呢还止不住的淌眼泪，太阳底下酸成的这个睁不开眼睛，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啊，模模糊糊。眼睛问题呢其实最怕拖了，很多朋友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就后悔了。嗯，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型功能眼贴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啊就感觉这个眼睛水润舒服，用完之后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自己也能够出去旅旅游啊，看看风景啊，这多好。
0: 对，重点提醒大家啊，好视力的活动呢就是力度最大的全年就这一次了，大家只要是打400-609-2166来订购，直接无条件让大家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的这个披肩，能够加热，还能够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哎，限时10分钟啊，机会特别难得，大家如果想要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老同志说：“赵飞、周航，早上好。”
1: 哎，
0: 啊，
1: 早上好，早上好啊！
0: 蜗牛一夜说：“周航早上6点就在了。”
1: 是的，
0: 嗯，今天有第一报道是吧？
1: 今天有第一报道
0: 啊！
1: 哎，这个豁然开朗发，这个你能吃吗？
0: 这个我甚至有点不想点开大头去看，
1: 就它不仅仅它不是那个蚕蛹那么简单，
0: 它是
1: 就是中间的那个过程，
0: 嗯，
1: 就是蚕和蛹就是中间变化那个过程
0: 啊
1: 啊、
0: 嗯、啊，那个阶段的，
1: 对啊，那我是很喜欢那个阶段，昨天
0: 很喜欢那个阶段，
1: 哎，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我媳妇去出差嘛，
0: 嗯。
1: 然后他就那个给我显摆他在外头吃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就那个东西就是一下就把我拿住了，我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也不要太好吃吧？
0: 啊，是吗？
1: 你想看吗？
0: 我不想看，我不想看，是炸大虫子什么之类的？
1: 对，炸各种大虫子，
0: 炸各种大虫子。
1: 对，然后他是先过油的，然后炸完了以后放到那个铁锅里，然后他们筛网上烤。
0: 啊，还要再烤一遍啊？
1: 对，然后有蝗虫，然后有那个就是
0: 蚂蚱的
1: 肉虫，然后对各种各样的。
0: 哦，那炸虫子的话，桂林路也有。
1: 哦，这个看着实在是太好了，不是它就是油亮亮的，你知道吧？
0: 哦，
1: 看着太高蛋白，太香了。
0: 整个的卖相也是打动人的。啊、
1: 哦，不仅卖相，我看里头有几样东西，我
0: 觉得特别想吃的。
1: 嗯。
0: 哎呦我的妈！
1: 我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我前段时间，那个去那个去年，去年秋天的时候，然后那个和朋友去沈阳，然后就在那个有个老酒馆，就发现他们家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就是炸的那个就是蚂蚱子嘛。
0: 嗯。
1: 然后就
0: 点了一盘，
1: 点了一盘，然后结果我俩续了两盘，然后就是吃出了童年的味道。然后但是它很贵。
0: 哦，
1: 对，它很贵，就这种东西很贵现在
0: 啊
1: 啊，咋回呢？
0: 我刚才后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一些生理的痒痒，
1: 是吗？
0: 啊，对对对，
1: 我跟你说可好吃了
0: 啊，是香是吗？
1: 是香啊，
0: 蛋白质的那种香。
1: 对，我不知道它是哪来自于什么的香，我就知道它很香。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变成蚕蛹之前那个虫子也很好吃。对，那个蚕宝贝，
0: 哎呦我
1: 吃！
0: 你看，豁然开朗说这是神仙蛹，
1: 啊，咋个说法啊？
0: 啊，
1: 是不是一半一半的？
0: 奶茶也说我喜欢吃干煸的蚕蛹，烧烤的也行，这种没吃过。
1: 我都喜欢，我水煮的蚕蛹都很喜欢吃，
0: 就是只要是虫子都特喜欢。
1: 也没有啊。你比如说小眼啥的就不太喜欢，啊、就现在有点招人烦。
0: 小眼得靠花大姐，
1: 对
0: 对，花大姐比较喜欢。
1: 对，然后我也不喜欢花大姐，因为花大姐即便不吃，我也知道它味儿大
0: 啊
1: 啊。
0: 那就是闹蝗灾的时候，应该把你呀、龙哥呀、什么的，就是直接
1: 放野地里，
0: 放到田里，
1: 对，放到田里，
0: 对对对。

0: 豁然开朗也得放进去。现在是三人了
1: 啊，豁然开朗不知道套不套这个。他目前为止还在夸奖他自己那个就是那个蛹
0: 啊
1: 啊那个蛹，然后其他的虫子还没有谈到。
0: 他都能喜欢，
1: 他都能喜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有品位，
0: 有品位。
1: 来吧，咱们说说有品位的水果吧。
0: 行，这个还是比较舒服的，说起来啊，
1: 这个是非能涉猎的啊，能整点的啊。
0: 对对对，这个木瓜呢，刚才就是说有两种，一种是药用的，对吧？那么另外一种呢，是咱们日常吃到的。怎么去区分呢？特别简单，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补营养、助消化，我们就吃番木瓜，就是咱们平时买到的那种很好吃的那个木瓜。
1: 对。
0: 那么如果大家呢说想起到一些药用的价值，达到化湿止抽筋儿，想要舒筋活络，那我们就去找那个皱皮木瓜。
1: 所以说这两个东西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要是用的话，就一定要这个特别注意了。
0: 对。
1: 首先啊，咱们说这个番木瓜啊，番木瓜就是咱们平时这个生活当中能吃到这个水果，然后很多朋友也还是很喜欢的啊。番木瓜呢是这个味甘性平，很适合秋季食用。有着这个养阴润燥的这种作用，核心养生价值就来自于它主要的就是三类成分。
0: 第一个呢，就是它有木瓜蛋白酶，这玩意儿能干啥呢？它能够减轻我们的肠胃负担，促进消化。它吧能够把那个大分子的蛋白质水解为小分子的多肽类和氨基酸，帮助我们人体去消化吸收。你比如说秋天呢，我们有的时候食欲会稍微好一点，这个也是我们自己身体的一个调节，对吧？因为那个气温变冷了，
1: 变冷了，
0: 就愿意多吃一点。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我们就都说立秋完了之后吧，大家就开始逐渐的贴一点那个秋膘，去过冬嘛，对吧？那有的时候咱们肉类吃的过多一点呢，我们饭后可以吃一点这个木瓜，你会发现它能够减轻肠胃的负担，还能做消化。
1: 肉吃多了可以来一点啊，饭后30分钟食用啊。
0: 对，
1: 然后它里头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胡萝卜素，番木瓜果肉里头富含胡萝卜素，进入人体之后就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它有什么作用呢？能保护视力，缓解眼干，尤其是什么呢？适合这个秋燥时节。你比如像我们这样长时间使用这个电子屏幕的这个人，多吃点就很，也别说哪种了，现在谁不长时间使用电子屏幕啊？是不
0: 是？
1: 是，就是来点补一补吧啊，
0: 都很适合。
1: 维生素 A 啊，
0: 第三个呢，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它里边的维 C 含量是很丰富的，抗氧化的作用很强，它可以保护皮肤，缓解秋燥的损伤。这个里边呢，它的那个果胶类的膳食纤维啊也很不错，它就能够起到润肠通便，调节肠道的环境。
1: 而且吧，它这个你看这个木瓜啊，就是甜啊，然后口感又是比较软糯的这种啊，但是它热量很低啊，热量很低啊，每百克是30千卡啊，它的热量只有苹果热量的56%，就它比一个苹果啊，百克就每百，咱得按每百克算啊，就是统一标准嘛。每百克的苹果相比较之下，它是它一半多一点的这个热量。
0: 对，所以你吃起来呢，就是完全不用有任何的生理心理负担。
1: 又甜又不胖。相当于这么理解呗，就
0: 是
1: 热量不高呗，
0: 就
1: 是
0: 又这玩意儿一般的，咱们都说那个好吃的东西吧，它胖人，
1: 对，
0: 或者是那个吃完了有负担。这玩意儿不是。它好吃，完了吃起来没负担。
1: 那现在对我来说，我对于这个木瓜有了一个就是
0: 改观了
1: 新的认识。就是它吃着没负担。
0: 确实，它就属于典型的吃着甜，但是总糖的含量不高的这个水果，比苹果、桃子等等常见的水果呢，它的含糖量都要低。不同品种的番木瓜的 GI 值呢，是在38到56之间，整体啊，它就是属于低 GI 水果的范畴
1: 啊。
0: 血糖负荷 GL 值呢也是很低的，属于小于10的低 GL 的水果。
1: 有朋友想了说，这玩意儿好啊，你说又好吃，升糖效果又低，然后吃着又不胖，又没有负担，但是要注意什么呢？是这个，就是木瓜是有人会过敏的，
0: 有
1: 木瓜过敏史的人就要注意了，就别吃了。木瓜蛋白酶对于人体来说是一类这个异种蛋白，所以有一些人他会变成就是叫什么过敏源呢，还是啥，就反正就吃木瓜会过敏的。
0: 对对
1: 啊，这个还得悠着点啊。
0: 是的是的。蜗牛，我以为这个蜗牛姨8.06发来的是说咱们这个木瓜的话题，听着。

0: 不舒服呢
1: 啊，咱
0: 应该是那个上一个
1: 啊，不是虫子的话题吗？
0: 对，不是。8:06那会儿咱们还没唠虫子呢，
1: 咱俩没进来呢，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
1: 那上一档主持人唠的不好呗。
0: 齐天主说蚕蛹呢必须烤着吃，老香了
1: 啊
0: 啊！
1: 别研究虫子了
0: 啊，
1: 别研究虫子，因为你聊这件事儿，那个赵飞参与不进去。

0: 究
1: 啊，
0: 就是你打开书以后，你就是闻这个书香，一定要找好地方。
1: 嗯，
0: 你不能选择就是太软的地方，能倚能靠能靠的地方。
1: 意思是闻两下睡着了，
0: 对，会困，
1: 有助眠、安眠之功效，
0: 安神助眠之功效
1: 啊。有的是感觉很好闻，但是我也有的觉得就是有一种闹不登的臭了吧唧的味儿。
0: 就是你看，有人就觉得那个，哎，有没有可能是印刷工艺不同导致的？
1: 对，我就想说，或者是那个墨什么之类的，
0: 对，
1: 或者是那个纸，
0: 嗯。我挺想就是有时间看看纸质书的，但是我发现不行。现在就有点那个什么，就觉得看纸质书就像喝茶一样，要坐下来是安静，就他得当个事儿干。
1: 哎，对，
0: 他不是就是那个，就像我拿起手机刷两个短视频似的，就是随时随地做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很可能就大家不读纸质书的原因就是这样。
1: 嗯，对对，
0: 就是他太有仪，老觉得这是个挺有仪式感的事儿。
1: 对，
0: 嗯，
1: 但是反正我能听，就是我能那个安静的坐那儿听，但是我不太能坐那儿就是安静的看
0: 啊，会困。
1: 就是感觉就是反正好像就是没有这个习惯。听的习惯是养出来了，就是可以听。
0: 我现在也基本上靠听书，就是可以一边就是做点别的。你比如说，
1: 对对对，
0: 做家务的时候很适合就是听个书
1: 啊。对对对对，行吧，我们再来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这个皱皮木瓜。
0: 哎，皱皮木瓜
1: 刚才说了，就是它是药用价值的啊。大家那个如果感兴趣呢，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叫皱皮，就是皱纹的皱，皱皮木瓜。皱皮木瓜呢，它性温，归肝脾经，它是一个传统常用的药食同源的食材。
0: 对，
1: 哎，第一个呢，它主打的就是舒筋活络啊。那中医认为呢，肝主筋嘛，木瓜呢入肝经，能够疏通经脉，调理气血，让组织的气血重新通畅。
0: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就经常会有这种什么，像这个腿脚不利索呀，然后晚上的时候有这个抽筋儿啊，四肢冰凉这种情况，包括什么呢？包括上班族，就是你很多朋友就一坐一整天啊，导致这个颈肩僵硬，然后这个腰腿酸麻沉重，用这个皱皮木瓜都有很好的调理作用。哎，对，而且你就确实是，就是你看现在好多上班族都是这样的，一在办公桌前一坐就坐一整天，然后也不出去溜达溜达去，然后可能也时间也是不够，安排也是这个挺满的，但是确实会出现很多的这个办公室病，啊，你来点这个皱皮木瓜，你可以尝试一下，
1: 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够和胃化湿，因为皮呢它主运化水湿，木瓜它入脾经，能够健脾和胃、化湿、除浊，适合消化不良、餐后呢腹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等的脾胃不和、浊湿内停的人群。研究证实呢，皱皮木瓜它当中富含三萜类有机酸、黄酮、苯丙素等活性的成分，它就能够镇痛、抗炎、保护胃肠道的黏膜，辅助抗肿瘤。
0: 但是同样要注意啊，朋友们，就是这个皱皮木瓜虽然属于这个药食同源，但是它味道酸，而且质地硬啊，而且还有这个收涩之性啊，就是不建议你直接生吃。像胃酸过多呀，有消化性溃疡的朋友呢，也不宜多吃。然后孕妇和体虚呢，体虚的朋友也应当谨慎的使用。如果是用于调理的话，就是你决定啊，好像我有这样的情况，我想用点这个皱木瓜，然后开始皱皮木瓜啊，尝试一下，那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之下来进行，不要自行的长期大量的去吃啊。
1: 对。豁然开朗说，我最近买了中国小说100强的其中几本，内容都非常好，值得看一看。哎呀，我这个是属于是一本没看过呀，他发来的这个图片里边的。
0: 你敢不敢把100本都拍全了？要不然你拍这几本啊？我也都没看过
1: 啊，没看过，
0: 没看过，没看过
1: 啊！
0: 我甚至实话实说，我对于这些这个
1: 啊
0: 作者也，
1: 刘心武我是知道的，周梅森啊。
0: 啊，
1: 贾平凹，
0: 贾平凹
1: 知道啊？没看过，看过他们有一些作家的其他的作品。
0: 哎，他书不少呢，你看他横着那里还照下来挺多呢。
1: 对，哎呀，
0: 哎，
1: 真是愿意学习呢。
0: 行，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那你这么愿意学习的情况之下，哎呀妈呀，咋被给喝住了？
0: 是呢，我就没拿不住了，
1: 手都嘚瑟了。
0: 爱学习，
1: 这么爱学习的情况。

0: 这下那咱就得护护眼了，总
1: 那可不，尤其是你看这就读书，你可哪儿读哪儿的，是不是？要保护好眼睛
0: 啊！这时候如果距离掌握不好了，坐姿不正确了，
1: 对，
0: 就是容易造成眼睛不得劲儿。
1: 就不得劲儿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推荐大家什么呢？用这个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异诺叶黄素啊！如果你现在读书啊，就长时间用眼，你还没开始用的话，那你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不要挑这个，就是看书之前和看书之后，挑什么时候呢？挑饭后喝一袋，哎，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对对对，你就放到那个餐桌旁。
1: 对，
0: 吃完饭咱们之后呢，喝点水就就着它喝一袋。
1: 嗯，
0: 其实还真挺好喝的。嗯，然后因为这个叶黄素呢，它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效果很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这样，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的叶黄素啊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嗯，要知道啊，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是出口几十个国家，所以品质一定是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在也是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的专享福利，让大家每天呢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品质不一样的伊诺叶黄素。我们10分钟内打电话来订购呢，还能再送中老年的专用眼贴一盒。嗯，每天呢就是限100名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就打电话吧，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博331最美边境公路，你或许想记录下沿途美景，但是这里有不能碰触的底线，禁止航拍。博331沿线不仅有美丽的自然景观，还分布着边境管控区域、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牧民赖以生存的草原牧场。低空航拍器可能会误入敏感管控范围，给边境安全带来隐患，还可能会惊扰正在迁徙的候鸟、觅食的牛羊，打破草原与森林的宁静，甚至可能因信号干扰失控坠落至界河、湿地等难以回收的区域，成为破坏生态的垃圾。用镜头去占有美景，不是旅行的真谛，用脚步去丈量，用心灵去感悟，才能留下本真之美。服从规定，拒绝航拍，让我们一起守护边境的安全与生态。
5: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在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15到17度，其他22到25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地区7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西部地区有2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
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3: 哎，我是周航。
5: 嗯，我们来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关注一下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我们关注一下。第三届的东北下肢的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会特别邀请北京的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
3: 嗯，如果说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5: 聊到这个下肢的健康呢，我们也想给大家做一些特别应节气的这个提醒啊。
3: 是，
5: 对，因为你看这两天气温稍稍有一点回升，但是我估计也就是冷之前的一个最后的回光返照。
3: 对，马上就要这个就是到正儿八经这个冷天了啊。
5: 对，然后呢，这个秋天很寒凉，所以其实呢咱们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后背发紧啊，小腿畏寒啊，肚子冷痛啊，甚至腹痛腹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呀？泡脚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御寒的选择。
3: 没错，我现在就养这个习惯了
5: 啊，
3: 就泡脚
5: 啊。我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就是在某一些节气的节点或者是换季的时候
3: 啊
5: 提醒过大家去泡泡脚，
3: 是，
5: 但是我一直都养成不了这个习惯，
3: 就是我基本上一周至少能泡3天。
5: 啊，那你很不错了。
3: 对，至少能泡3天。然后就是剩下的那个，就是我不知道冬天我还能不能坚持得住啊，就是因为这个还有2天就是洗澡的。
5: 嗯，
3: 对
5: 嗯，
3: 所以你就等于是基本上这一周的时间脚都。
5: 洗澡，洗澡不能算，
3: 洗澡不算，就是至少能泡三次脚，就除了洗澡之外，
5: 那就很行了。
3: 对呀、啊，就很舒服，而且我特别喜欢什么，我特别喜欢就是水热的时候泡。
5: 哦
3: 啊。
5: 是用那种比如说那个塑料盆木桶，还是用那种就是电的，然后什么可以咕嘟咕嘟的那种加热的？
3: 那没有，就是木桶
5: 啊，就是普通的、
3: 就是普通
5: 接热水，
3: 对，接热水然后泡脚
5: 啊，
3: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而且那个就是你尤其是就是刚下脚的时候嘶嘶哈哈的那两下
5: 啊，
3: 后来这个通过这个过程就慢慢的就泡进去了，然后一拿出来，我跟大家说哈，就是、啊我是属于长得比较白的那种，
5: 嗯，
3: 然后基本上泡完脚以后，你看我那个脚
5: 更白了，
3: 不是脚和上面那个就俩色了
5: 啊，
3: 下面就红了
5: 啊，
3: 就是水热嘛，那、啊、下面和上面就下面就俩色，
5: 哎呀，
3: 但是挺得劲儿。
5: 原来你在悄悄的
3: 养生，
5: 对对对对，然后惊艳我们所有人，
3: 对对对对，让你们想不到啊，让你们想不到啊。
5: 哎，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泡脚吧、哎、嗯，怎么泡才科学，然后泡脚呢其实也有一些坑咱们得避开啊。
3: 啊，泡脚这么简单的事儿、居然还有坑。
5: 哎呦，首先就是它并不是水温越高越好
3: 啊。真的吗？
5: 啊，哎，你每次会测一下温度什么的？
3: 不会啊，
5: 大概
3: 不会
5: 啊。那是真的能就是根据那个情形去判断的，比如说是能一下子放进去，还是得站好多下，
3: 得嘶嘶哈哈半天。
5: 哦，
3: 对，而且我哎，我这样，我是基本上就是放洗脚水的时候全凭感觉，
5: 嗯，
3: 就这一下子，如果就是你一下就把脚放进去了、嗯，你觉得是温热的话，我也不会补热水，
5: 嗯，
3: 然后如果你觉得就是放下去的时候嘶嘶哈哈半天，脚放不到盆里去，我也不会补凉水
5: 啊，
3: 对，我就等着，我是要么少泡一会儿，
5: 啊、
3: 要么多泡一会儿，
5: 啊、
3: 就这样啊。
5: 其实这个泡脚水的温度呢，就是40到42度是最好的
3: 啊。
5: 脚放进去就是能正常的放进去，
3: 对，就不要过嘶嘶哈哈那个过程。
5: 对，所以你到那个时候就是代表着其实那个温度过高了。
3: 对，就像我刚才跟大家形容的时候，说我把这个脚都就是泡红了。
5: 嗯，
3: 那其实是一种这个，因为足部的这个就是咱脚上这个皮肤末梢神经非常丰富、
5: 嗯，
3: 它稍微有一点这个温度上的变化，它就会有反应，所以它会容易引起隐性烫伤的。
5: 对，
3: 所以刚才像我那种情况，那保不齐就是有就已经有这个伤害在里头了。
5: 是的，
3: 所以别整那么热啊。
5: 是 的, 是的。
3: 再一个就是糖尿病患者。泡脚的这个水控制在哎37到40度、
5: 嗯，
3: 就别超40度。
5: 对，
3: 为啥呢？因为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常伴有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对温度感知比较迟钝，
5: 嗯，
3: 对于烫的这个痛觉减弱，就很容易在水温过高的时候发生这种无痛性烫伤。
5: 嗯
3: 啊，然后就加上这个就很容易引发难以愈合的这种感染，所以。悠着点啊，要悠着点。我哎，我们家有那个，就是前面带那个大探针的那个温度计，就是用来测水的那个。
5: 哦，
3: 对，因为原来给那个就孩子泡脚嘛。
5: 啊、
3: 哦、啊，就是他那个温度是给他弄得很好的。
5: 那你下次可以测一测呀、啊。
3: 我懒啊。我也可以测一测，可以测。记住40度啊，别超40度，就谁泡脚也别超40度，你就40度就挺好啊。
5: 对对对啊。然后玄呢在微信平台里边发来了这个留言，说叶黄素怎么买呀？
3: 叶黄素打电话啊，
5: 嗯，打电话，打400-136-1686这个电话，然后我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里边给你回复一下这个电话、啊。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还有就是要买啥没听明白的，你就在微信公众号上问啊。
5: 对，
3: 趁我俩在。嗯，
5: 这是想要提醒大家的一个，就是温度别太高，40到42度是最合理的
3: 啊。再有一个就是别就是泡脚这事儿，如果你还要就是泡到浑身大汗淋漓的话，那我觉得就确实有点泡的有点猛了。
5: 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泡完了出汗呢，那得就是什么老排毒了 啊怎么怎么样的，不是这样的，
3: 不是
5: 啊，
3: 对，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啊
5: 因为这个汗液呢会带走大量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的那个津液啊，损耗阳气啊，你泡完了之后呢，会出现口干乏力、虚弱。中医讲吧，秋天呢，咱们阳气内敛，哎，不宜过度耗散，所以千万不要在泡脚的过程当中大汗淋漓。
3: 对，然后啥是好状态呢？就是你觉得你这两个脚温热，然后你身体后背微微发热啊，就可以，我觉得就可以了。
5: 嗯，
3: 而且那个什么，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就是没到取暖的时候，家里其实挺凉的。
5: 对，
3: 尤其。就像咱俩这种就是 单身老爷们儿，
5: 嗯，
3: 然后也不就是家里自己，然后也不太也不你做饭吗？
5: 我就是煮点啥，蒸点啥，
3: 那还开火，那还好一点，
5: 啊，算是能开点火。
3: 我不开火，
5: 哦，
3: 所以我就更冷了，然后
5: 更冷，
3: 然后我现在发现就是在屋里就是避寒的两种好方法，
5: 嗯，
3: 要么就是你要是有那功夫就可以洗个澡，
5: 哎，对。
3: 对，
5: 我以前就是
3: 对，然后要不然就是泡个脚，
5: 嗯，
3: 你要不愿意洗个澡，那么大费周章的话，你就泡个脚，
5: 嗯，
3: 啊，都能热热乎乎的进被窝，挺好的。
5: 是的，是的，嗯，这是不必追求大汗淋漓给大家的第二个提醒啊。
3: 哎，再有就是泡脚不是泡的时间越长越好的，就泡的时间越长，你下肢血管就持续扩张，脑部供血就减少了。
5: 对，
3: 哎，你就容易出现这个头晕呐，啊，心慌啊。所以说您记着泡脚啊，就是大部分朋友啊，15到20分钟这就足够了啊，
5: 嗯，
3: 就足够了。
5: 对。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家里边用那个就是按摩的那个电的那个泡脚桶，
3: 啊，我给老人们买过，但我自己没有试过。
5: 我以前也买过一个，10年前吧，差不多。但是我觉得它太大，太占地方了
3: 啊
5: 啊，确实就是挺得劲儿的。那个水吧，就是咕嘟咕嘟的
3: 啊
5: 啊，什么还有什么脉冲的
3: 啊，
5: 啊，冲的
3: 是挺得劲儿，反正
5: 啊，冲浪那种感觉挺得劲儿
3: 啊， 啊。
5: 对对，
3: 那你整就是整一回费事不？
5: 贼费事。没费事
3: 啊，就不像这个泡脚桶，就灌水就倒水，倒水就完没有了。
5: 对，因为你接完之后呢，那个你回来泡，然后插电，
3: 啊，
5: 之后你得把这个水倒掉，然后因为脚上有可能会有一些死皮什么的，也会泡到水里面嘛。
3: 啊，
5: 那这个时候你还得再清理那个桶，那个桶特别大个儿
3: 啊， 啊，
5: 哎。反正就是清理起来也很麻烦，
3: 而且它一般就是脚底下会有那个就是类似于就是小凸起
5: 啊
3: 小图案那种，就是为了达到按摩那个作用，但反而那个东西是容易就藏。
5: 对，有的时候你得拿那个什么酒精湿巾去擦一擦什么的，然后主要是那个东西它不知道放在哪里
3: 啊，
5: 因为它很大，
3: 占地方
5: 又很高啊，反正就是如果大家有这个电热桶什么的，各种按摩的那个功能俱全的，大家也不要去追求去把那个脚进行一个什么大力的按摩
3: 啊，
5: 去使劲搓那个足底，不是咱们脚底下越疼这个就能达到越好的保健效果的。
3: 哎，姐姐，老话讲得好吗？什么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你这是你为你疼不疼，你疼你疼，你说明我正在疏通。
5: 哎呀，周主任呢，周主任是周主任吗？
3: 周主任不是周主任 啊，
5: 啊，
3: 所以就是这个没有绝对的那个道理 啊， 啊，就不要就用损伤去换好像的那个舒适啊。
5: 是，看看群里的朋友们的留言。金童说看着就犯困呢，现在看书必须去图书馆，家里边实在看不进去，强制关机也不行。
3: 咋图书馆就不困呢？
5: 但我真觉得环境很重要，就是我在家吧，我就容易啥也干不了
3: 啊
5: 啊！我出去呢，反正我还基本上是能正常干啥的。
3: 明白了，明白了
5: 啊。擎天柱说昨天晚上做的山楂炖肉。啊
3: 啊！这不前两天咱刚咱昨天就刚说
5: 的山楂、
3: 嗯，
5: 对对对，嗯，
3: 我看看，这是啊，百花园奶茶区溜达去了，这是等地铁呢，
5: 啊
3: 啊 啊， 啊！你看擎天柱天天泡脚，
5: 嗯，
3: 连脚带小腿一起泡
5: 啊，
3: 嗯嗯，
5: 对，泡点就是泡到那个小腿处是比较
3: 舒
5: 服
3: 的，
5: 舒服的，
3: 是舒服的，
5: 对对对，
3: 啊啊，擎天柱也是出去玩去了。
5: 应该是之前吧发的那个54路有轨电车
3: 啊。好的，好的，好的。
5: 是的，是的。这个秋天，哎，确实，我觉得咱们东北的那个景儿，层层叠叠的、错落有致的那个颜色，大家可以没事多出去赏一赏啊。
3: 对
5: 啊，
3: 该掉叶子了。
5: 尤其这两天气温还行，就是能多出去走走，
3: 嗯，
5: 多出去走一走。
3: 没错
5: 啊
3: 啊，再有一段时间该冒冬了。
5: 那确实的。
3: 那可不咋的，那不就是那么回事吗？
5: 10月20号就供暖了吧？20到25号之间是吧？
3: 啊，是吧？
5: 啊，对对对，然后就开始，肯定是要，我觉得10月底、11月初就得下第一场雪了。
3: 嗯
5: 嗯，
3: 冬天的冬就这个东北的冬就这么来了啊，
5: 嗯，
3: 所以大家还是做好这个充足的准备吧。
5: 是的，是的，
3: 嗯。
5: 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泡脚的时间。
3: 嗯，
5: 泡脚的黄金的时间是咱们睡前的一个小时，前一个小时 啊，
3: 啊，
5: 吃完饭之后吧，咱们如果没基本上达到一个消化的状态之下，我们不要立刻泡脚，因为你那个时候那个血液呢它集中在脾胃，你马上泡脚呢它会 分流这个气血，影响消化的。
3: 嗯
5: 啊，
3: 这是时间。再有就是刚才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一点了，就是这个脚盆啊，泡脚盆怎么选啊？
5: 嗯，
3: 就其实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可以更方便一点啊，可以更方便一点。就是泡脚盆不需要选择那些很昂贵的什么按摩的呀、理疗的这种。
5: 对，
3: 你选择什么就开口宽一点的。
5: 嗯，
3: 然后这个你摆在哪儿稳稳点呢？然后它那个深度啊，就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泡到小腿的话，那你至少有一个就是这个深度可以没过脚踝的，就是你注上水以后没过脚踝真正合适的啊。
5: 嗯，
3: 然后要是能选择这个泡到小腿的下段的话，那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啊。
3: 然后木盆塑料盆都行
5: 啊，
3: 重点是啥呢？重点是稳固的啊。然后那个你比起就是你可能水热了你添点凉水，然后这个水凉了添点热水，来来回回这么倒水方便的，对不对？你选择这样的啊。
5: 是的是的。我们在泡脚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不同的那个中药，
3: 是，
5: 哎，放到那个水里边，给咱们的身体呢再去进行一些更有益的这个补益。
3: 嗯，
5: 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想要去达到一个温和、温阳、活血这样的情况呢，大家可以记一记啊。当然是比如说你常年手脚冰凉，总是手脚冰凉，稍微遇点冷嘛，你浑身就不得劲儿。如果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可以用一点生姜，用一些红花、肉桂、桂枝，其实就这四种就行了。
3: 然后放到热水里，
5: 哎，对对对，
3: 再放上我的脚，
5: 哎，
3: 闷上盖儿，
5: 嗯，
3: 有没有种炖猪脚的感觉？
5: 但是。那你不加热到100度就没事儿，
3: 啊，就不会熟就行
5: 啊，
3: 不会熟就是泡脚，
5: 对对对，
3: 啊，熟了那就是熬汤了，
5: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3: 就煲上汤了，
5: 啊，对，生姜、红花、肉桂、桂枝，啊，
3: 对
5: 对，大家凑不齐呢，反正我觉得你就是放其中一两样也行。
3: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5: 啊，生姜、红花啊，
3: 嗯，
5: 这个肉桂、桂枝啊，
3: 对，这个管手里手脚冰凉的啊。
5: 对对对。
3: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你比较如果说你有老寒腿啊，然后风湿，一到这个一说阴天下雨，比这个天气预报还准，啊，然后平时湿气重的啊，您可以尝试一下用什么呢？用这个就是花椒，然后独活，然后这个生筋草。这几样啊，就是因为花椒可以驱寒啊，这个再一个就是这个生筋草呢就能活筋啊，能这个舒筋活络，然后独活呢也是去这个下肢风湿这个湿邪的，所以他们要是拿他们来泡脚的话，你对于这个老寒腿啊、阴天下雨、关节疼啊，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缓解作用的。
5: 是的啊，生筋草、花椒、独活这三味药材，啊，花椒反正咱们家里边肯定都有了。
3: 对对对对，对，我提醒一下，就有那个有说法说这个花椒就是泡花椒水可以治这个就是脚气什么的。对，就是我觉得谨慎尝试吧。谨慎尝试。
5: 还能治脚气。
3: 对，因为它有刺激性。然后如果说你比如说你那个有的朋友的这个脚上有破口的话，就会变严重
5: 啊。明白明白。反正大家那个其实吧，你如果想用那些药材去解决自己的那个生理的问题啊，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咱们去那个医院看一眼，让大夫给咱们说一说，就是咱们具体是啥问题，然后他让咱们用啥泡咱们就用啥泡。你比如说你就到那个中医医院、中医附属什么的去看一看。其实也很方便啊。
3: 那个擎天柱说他那个说刚才飞说那几样就泡脚的东西他都试过，说泡泡他就不用了，就是因为味道太大了，太香了，是吗？炖好了太香了。
5: 对对对，太香
3: 了，有点忍不了了。
5: 对对对，自己把自己做成了一道菜，
3: 就泡着泡着说食欲上来了，你这玩意儿咋行呢？
5: 好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那么400-609-2166，这是咱们好视力的这个电话号码啊，大家记一下。如果大家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我们可以试一下。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呢，关爱咱们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面向全国开展国庆的大型的护眼补贴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特别大，不管大家的眼睛啊是干涩发痒啊，还是模糊流泪，通通呢都能够领到补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人人呢都先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
3: 特别是这个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像有沙子磨得难受，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胀痛流泪。 眼睛问题啊，它其实不是这个间歇性的，只要不调理好，它就是时时刻刻在影响你的生活的，很难摆脱，而且会持续加重。所以建议啊，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十几种上等的草本精华，贴完的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

0: 按的都更清晰了。
1: 嗯，如果大家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的话，不要着急，就多打几遍啊，因为咱们这不也赶上了那个国庆啊、中秋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个大波的那个福利嘛，所以大家都在打，我们就多打几遍，就打400-609-2166，不管大家是买多买少，那么通通的都送大家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大家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国庆这个期间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能够加热，还能够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就是10分钟啊，机会难得，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不是又到周五了吗？
0: 对，
1: 虽然我们这一周吧，就是只有2期正常的直播节目啊，但是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
0: 对，当然。
1: 哎，然后我们给大家继续呢，像这个每周周五一样，做了一个大总结啊。
0: 没错
1: 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山楂被称为长寿食品，能够活血化瘀、消食解腻，还能够辅助降脂、保护血管。生山楂酸味浓，善于消肉食积滞，但是胃不好的朋友要慎吃。炒山楂温和，适合脾胃弱、餐后腹胀。焦山楂擅长消食止泻，山楂炭多用于止血止泻。日常呢，吃一些鲜山楂，健康成年人每天3-5颗，儿童和肠胃弱的老人2-3颗就够了，千万不要空腹吃，饭后半个小时吃是最稳妥的。孕妇、糖尿病患者、低血压人群和脾胃虚弱者要格外注意。
0: 嗯，接着咱们再来说说木瓜啊，很多人不知道木瓜其实分为两种，番木瓜是咱们常吃的水果，能够助消化、润肠通便、保护视力，热量低，适合秋季润脏。那皱皮木瓜呢，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能够舒筋活络啊，和胃化湿，适合腿脚不利、夜间抽筋、湿气重的人。但是呢，皱皮木瓜的味道酸，然后这个质地生硬啊，不建议生吃的。胃酸过多、消化性溃疡，还有这个孕妇要谨慎食用。日常可以用干木瓜泡茶或者炖羊肉温补，但痛风患者尽量只吃肉不喝汤。
1: 最后提醒大家，秋天泡脚虽然舒服，但是有几个误区要避开。水温不是越高越好，普通人40-42度，糖尿病患者37-40度，最好用水温计来测量。泡脚不必追求大汗淋漓，微微发热就行了。泡脚桶的按摩功能不是力度越强越好，暴力按压反而伤足底，时间也别太久，15-20分钟就可以了。最佳的时间呢是睡前1小时，饭后别立刻泡，根据体质选对泡脚方。手脚冰凉用生姜红花方，老寒腿用生筋草花椒方，上热下寒用无茱萸肉桂方，才能泡出健康。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0: 哎，我是周航，下周一早8点咱们
1: 不见
0: 不
1: 散。行，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唠到这儿吧，祝大家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啊
1: 我们就下周一的早晨不见不散。
0: 对，
2: 妈妈快看小松鼠，
3: 嘘，别吓着它。
4: 喂，哎，在呢，哎，
5: 兄弟啊，小点声。
6: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7: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6: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7: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6: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8: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9: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8: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0: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

0: 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银杉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4: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15到17度，其他地区22到25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地区7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西部地区有2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最低气温白城4度，其他地区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西部地区有2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呢有2到3级的偏南风。1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4度，最低气温白山7度，其他地区9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天气情况呢大致就是这样的。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天气变化，因为昨天呢是24节气寒露，寒露一过啊，这个气温波动起伏比较大，尤其未来一周咱们这个气温呢也是多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10月10号气温下降，你看到了11号呢气温回升，到了13号呢气温再次下降，就是这样起起伏伏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天气变化，根据最新的天气情况适当的增减衣物，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九十五。

0: 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就数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1599，还有858151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有事您说话，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跟我们在线互动或者留言。今天呢，我们直播一开始就有好多朋友进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了，像淡然、天山雪莲、长华、大管钳子、百顺大哥、绿水青山，包括彩，还有这个心想事成、东东、快乐老头、董桂琴、蒋大大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家人朋友们。金秋枫叶说：“方宁辛苦了，今天又是单出头啊。”严大呢，祝节目越来越红火，为您点赞，谢谢金秋枫叶啊。严大出差了，今天呢，的确又是方宁单出头了。最近方宁一个人上节目的时间呢比较多，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啊。虽然只有一个人在直播间，但是有好多的家人朋友们陪伴着我。如果大家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听众问到的问题，刚好您了解您知道的啊，咱们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帮我们赶紧留言告诉我们一声，我们也和听众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呢帮着他想想办法。所以呢，就是今天啊，如果我们线上有朋友问一些问题，刚好您知道了解的，欢迎大家赶紧给我们留言，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在视频号吉林之声都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也谢谢大家的点赞支持。在我们的右上角呢有下一场直播的预约，也就是下一周一整周节目您都可以提前预约了，一键预约非常方便。右下角呢有个大拇哥，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来继续说一点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咱们吉林省气象局、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了秋收气象提醒，10月9号咱们全省呢是以晴为主，明天呢也就是10月10号啊，中西部有阵雨，温度略有下降，到了11号全省依然是以晴为主，气温回升。那么未来3天东部山区可能会有霜或者霜冻，提醒我们的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10月11号中西部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可达6级。未来3天天气呢整体比较适合秋收，我们建议各地呢抓好晴好天气啊，主抓这个现在的秋收工作，全面推进秋收的进度，而且呢也要做好秋收的作物晾晒和存储的工作。那最近一段时间农民朋友会比较辛苦一点啊，大家如果要是在田间地头一边干活一边劳作的话，怪闷的啊，可以把我们的收音机小广播带到您的身边，让我们陪伴着您啊度过这段时间。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或者说您在这个农忙忙闲的有空的这个时间里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151599，还有858151199正在为您开通。不光是天气有一些波动和起伏的变化需要提醒大家，咱们吉林省呢最近又发布了这个小咬的风险预报。最新预报显示，咱们吉林省户外活动小咬影响气象风险未来2天呢是逐步升高的，较高以及高影响区域由 31.6% 扩大到了 65.2%， 部分地方的户外干扰会比前一天更明显。那么今天的影响范围啊就开始扩大了，到了明天呢会风险更高。外出办事儿、通勤或者短时户外活动，我们建议大家根据所在区域做好相应的提醒和这个防护啊。这小咬啊，就是它虽然不咬人，但是它挺烦人，就你要是穿着颜色鲜亮点的衣服啊，就是走到哪儿去，哎，它时间一长全都糊到身上了，特别烦人。那么尤其要是有一些浅色衣服呢，它这个有这个颜色在上面浸扰之后，你可能洗还不太方便洗，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尽量啊这段时间不要穿这个黄颜色的，包括浅黄颜色的啊，甚至这个叫什么那个颜色叫什么，就是淡黄色的那个颜色，也有点接近土壤的那个颜色也不要穿啊。而且大家有的朋友说了，今年这个小咬哈可能都有点不太这个在乎什么颜色了，就是你穿那个只要是一般你出去了可能它都不分你什么颜色都往身上来。那我们建议大家这个段时间可以穿一点那种比较光滑的服装，在外套比方说像那个皮夹克啊这类的啊，它不好着力，它可能一般就不在它上面落脚了。那如果要是浅色衣服，你看吧，真的是 特别烦心，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和明天啊，像咱们长春、四平、辽源、松原这些地区的户外活动，我们建议大家要加强防护。有的地方呢，可能如果特别密集的话，还需要戴口罩。那大家留意关注一下。如果有最新的天气变化，或者是有最新的这种预报，我们也会及时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适当的提醒。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欢迎大家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就打听打听，就这个事儿，已经好几十年了。
3: 昨天我老父亲让人家个摩托车给撞了。
4: 从去年12月份开始，他就拖欠我房租就不给了。
2: 他这个门吧，临近春节的时候，
5: 气门每次都常带着我，多跟我几次吧，最后也没有什么结果。
6: 在我们的眼中，这不是一通又一通电话，而是一个又一个心结。
2: 所有工作人员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和群众利益至上的这种精神呢，为我们百姓也做实事，节目越办越好。
3: 我的难题几个月的舌战，在你们的努力关心下得到圆满的解决，我非常满意，非常高兴。我给全体工作人员点一个大大的赞。
7: 在我们的心里，那不是一个又一个麻烦，而是一份又一份沉甸甸的信任。
6: 生活中，我们通过电波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7: 纷繁里，916阳光热线团队帮您解决问题。
6: 0431-8581-5111，0431-8581-5999，让阳光在电波里传递，让心结在沟通中消失。
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严大方明，
6: 听你所想，
7: 想你所忧，
6: 解你所愁。
1: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还有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我看到了啊，这个玄玉数字解谜呀、啊，还是什么名字？后面我们没看清啊。他说为什么不想办法灭虫子呢？还让我们换衣服，真招笑。哎呀，你说方宁给您的这个温馨提示，还让您一笑啊。这当然了，能博您一笑那也挺好的。但是你说咱们能不想办法吗？但是你说一下子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啊也是对的，就是让我们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些最近尤其今年啊，咱这个小咬这么多，我觉得真的是要考虑一下。我们对于环境来讲，我们和环境是和谐共生的，那但是这个小咬突然间今年出现这么多，而且我们一直在呼唤的花大姐今年为什么没能够及时的啊这个跟这个小咬啊控制住抑制住它的生长，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倒觉得真的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但是呢，说这个事儿啊，让大家这个换衣服，穿浅色衣服，让大家尽量避开这个小咬，那这个让您招笑了，那没招啊，真的，我们只能说给您做一个温馨的提示。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大家这个出行的时候尽量避免啊被这个小咬这缠上了，真是挺闹心挺烦人的。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是感受一样的。但是今年这个小咬到底为什么这么多，我倒是觉得咱们大伙儿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然后我们想想办法，看在来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啊更好的控制住它，然后不要让这么多的小咬烦人烦心啊。那如果大家有好点子好招，玄玉也欢迎您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当然希望大家能够想想办法，对吧？这也不是一个部门两个部门的事儿，是咱们大伙一起的事儿。而且呢，今年这个环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有厄尔尼诺现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自然现象发生，是有什么样的原因的改变，我们欢迎大家多了解一下，多追问一下，如果有机会我们也希望能够改善一下我们的环境，对不对？好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留言点赞啊。蒋大大说，主持人上午好，今天单出头了。是的，今天又是方宁自个儿了。洋洋得意说，方宁上午好，来点赞了。谢谢您，谢谢洋洋得意啊，谢谢我们家人朋友们，还有于星海、秋琪、自由飞翔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伙。那么今天呢已经是10月9号 到了，咱们新的这个供暖季马上也要开始了啊！咱家今年能不能热乎，这个事儿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线上有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我们这位听众啊，咱们公主岭的那位听众的问题。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汪清的汪先生，你好，汪先生。
8: 哎，方明你好。
1: 你好，汪先生。
8: 我想咨询一下。哎，
1: 您说。
8: 听见吗？
1: 听到了，您说遇到啥问题了？
8: 我就想着问这个肾呢，就是化验检验这个肾的肾功啊有问题。
1: 嗯，
8: 我属于居民医保。
1: 嗯，
8: 我想问一下你给我们问一下，这个就医保局，我这个能不能办慢性病啊？
1: 咱们就是肾功能不全吗？还是什么样的原因？还是肾小球肾炎？
8: 就是虽然我是超标了，他就是按正常说的超标了，我化验了嘛，这超标了。
1: 哪个方面超标了？蛋白尿蛋白超标了，还是血尿这个有超标？
8: 血化验血超标了。
1: 验血的时候啊，那有没有给咱们诊断？咱们是属于哪一种肾病？
8: 我哈咋的？我眼睛看不见了，现在啊。
1: 啊，
8: 我
1: 是你。
8: 我问那个大夫说，我们这个医院有俩医院，我们这县医院啊有俩，一个中医院县医院。有的那个大夫说呢，你可以办慢性病。有的那个中医院说你办不了，所以我就是能办不能办。我现在麻烦你问一下我们的医保局，就属于我们医保的，就是那个。
1: 问一下咱们汪清当地的医保，这个肾功能不全能不能办慢病是吧？
8: 对，我属于那居民医保。
1: 嗯，好的，汪先生，这样的就是首先咱们得弄清楚咱们的这个肾病是属于哪一种。一般肾病呢，比方说像慢性肾小球肾炎或者慢性肾盂肾炎，您现在知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肾病？
8: 不是，我是挺严重的。那个大夫是那有个大夫，我那个大夫说你可以办。
1: 啊，
8: 你这么功能，我得长期吃药了。
1: 您需要透析吗？汪先生，你需要透析吗？
8: 不透析，还暂时不需要透析。这透析是好办了，但是你暂时你这个常年，你就是属于慢性病了，得长期吃药了，这是。
1: 啊，是的，如果需要透析的，就是达到了这个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比方说到了透析治疗阶段，你还可以申请特病。就是不光是慢病，是特病、特殊疾病，然后是待遇呢，可能报销的这个额度限额，其他方面呢会更高一点。具体的你可以问一下汪先生。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这个事儿特别简单，你直接啊到这个咱们当地汪清当地的能够办理慢病待遇的这样的定点医院，咱们直接去窗口，或者说到咱们这个医院以后，你直接申请。你近期有没有住院的病例呀？
8: 住院倒没住，我就是体检两次了。
1: 啊，已经体检两次了。你把你
8: 那个这个大夫啊，因为我这个是一个盲人，眼睛看不见，走路不方便上哪去，所以说打电话还能打。所以说我现在你那个问一下我们医保能不能办，能办呢我再去办，不能办呢再拉倒吧，那怎么整？
1: 嗯，
8: 这个因为这个肾病这个啊，那个大夫说这个药很贵很贵啊，一个月你要吃药一个月。都得1000多块，最少1000多块，
1: 可不是吗？
8: 这个，你不办慢性病，你就得吃不起。
1: 咱们该办就办啊，办了以后呢，能给咱们减轻很大一部分负担。这不管咋说，虽然是居民医保，但是咱们也依然可以申请慢病待遇。像肾功能不全的这个，咱们得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然后来申请。你这个事儿简单，也不用打电话，您直接就去办。既然咱们的医生直接就告诉您了，说咱们这可以办理慢病，您就去办就行。
8: 两个医院呢，你听我说，两个医院哈，我们中医院的时候办不了，那县医院的有个。有个大夫啊，他说是能办，所以说我这究竟能办不能办，我现在你给问一下啊，这么
1: 他有可能不是说咱们这个病种能不能办，是他这家医院有没有办理慢病待遇的这样的定点的机构啊，或者说他资格。他如果能办慢病，咱们直接在这家医院办，他不是说您这个病种能不能办，最主要的是看他这个医院有没有慢病这项待遇。说白了，
8: 有俩院都有，我知道。
1: 这俩医院都能够申请慢病
8: 啊！我属于糖尿病，还属于高血压。
1: 嗯，
8: 就是我那慢糖尿病、高血压都办了，已经办完了慢性病，好几年，10多年了。
1: 嗯，
8: 所以说我这个又这个慢性就这个糖尿病给整这个肾现在不好，吃药吃多了，肾对肾现在功能下降了。
1: 嗯嗯
8: 嗯，
1: 那您就
8: 透析那还达不到透析， 这个你就吃药吧，你就长期吃药吧，你是担不了药的。
1: 这两个医院你离哪家近呢？
8: 哎，差不多，距离差不多，
1: 都差不多。那你就去那个说了能给您办的那家，您就去办。因为他这个就是。

0: 那咱打电话说完了也没有用，还得看你实际情况，得看你的实际病例，甚至如果你没有相应的病例呢，他你还得去要体检。
1: 有我的化验单都有，啥都有。
0: 对，那你就都带着就能省钱，要不然的话你就得重新做一些体检项目，或者有一些按照人家要求的得做一些相应的检查。如果咱们已经有检查单子有化验单子，咱就带着，有一些项目咱们就省了。
1: 哦，因为昨天的化验单才拿回来，所以说
0: 对，那还挺新的，是不是？
1: 对，昨天的还拿回来，天天就化，天天抽血化验嘛，空腹，昨天拿回来的。
0: 嗯嗯，好。一般来讲啊，如果我们是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盂肾炎，这些呢是可以相应的啊到这个慢病窗口去申请慢病待遇的。如果达到透析的这个标准，我们是申请可以申请特病待遇的。所以你去窗口的时候，你去申请问一下。如果说咱们这个已经达到特病的申请的这个待遇了，那咱你就可以直接问一下，那我这个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手续，我怎么能够申请到，或者是怎么样的，您再问一下，提前了解一下。
1: 嗯，好，好的，
0: 多保重啊。
1: 你们的台我天天听啊，
0: 啊，经常听我们节目。
1: 你们的台有什么好处？你们的台办事啊很认真的，有事啊一追到底呀、啊，是不是？你们，我其实我们那边也有个百岁热线
0: 啊，
1: 但他跟你们不一样，没有你们、
0: 啊。咱们不说别的啊，就是说咱们其实热线的节目啊，都是想要为大家服务的。但是也谢谢汪先生啊，一直这么关注信任我们，谢谢您的支持。这个慢病啊，平常就怕着凉，你平时一定要多小心啊。
1: 嗯，好，
0: 多保重啊，脚底下呀，多穿点。好嘞，好的，
1: 哎，好，谢谢你。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希望您办得顺利。慢病呢，这个是需要本人申请的，有的是需要体检的。那咱们有近期的病历单啊，或者体检化验单，咱们一定要想着点带着啊，省得还得做重复的体检。如果能够申请到慢病的这个相应的待遇，咱们在窗口买药啊，或者说在看病的时候呢，会有相应的这个慢病这方面的报销的政策，还是挺合适、挺划算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相应的这个疾病，因为慢病呢，它是你申请哪一项只能享受哪一项。比方说高血压，咱们就申请高血压的这个慢病待遇；糖尿病呢，咱们就申请糖尿病的这个待遇。它不是犯冲突的，也没有说要求你只能申请几项，你有哪项就申请哪一项的慢病待遇就可以了。咱们到自己所在地的这个定点医院啊，这个能够办理慢病的定点医疗机构，直接去申请就可以了。我们也希望汪先生能够办得顺利啊。这个肾病呢，它是需要尤其在秋冬这个换季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要脚下呀、腰部啊，一定要做好保暖。平时呢，千万别着凉，小心感冒啊。吃药的时候呢，也一定要问好大夫，问一下这个对我们的肾病或者其他方面有没有影响。天凉了，大家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穿一点啊，千万别着凉了。好了，我们这个事儿呢和汪先生先说到这儿。如果有朋友还了解相关信息，或者说想问问其他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
2: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3: 近期继上海、北京，
2: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916，新闻有温度。
0: 我们的直播间的小赞赞啊，已经7000多个了，马上就过万了。大家家人朋友们帮我们多多点赞啊，谢谢大家辛苦了。还有右上角有下一场节目的直播预约，大家可以点一键预约，也就是下周的节目咱们就可以直接预约上了。预约之后呢，我们节目一开播就直接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朋友们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关于医保啊、社保啊这方面，大家有一些问题啊，自己问了，可能有些问不懂、整不懂、弄不明白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也可以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那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4: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5: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4: 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

0: 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上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感觉特别累。那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啊是心脏在提醒您应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的含量啊，辅酶 Q10 达到了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量呢是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含量还是挺高的。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这个摄入量的推荐，成人每天的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咱们的心脏补充能量了，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们。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的，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都结束了，所以我们需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的，现在啊咱们只需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 真的是太划算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节当天就全都结束了，我们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搜索这个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的听众朋友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这基本上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淤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所以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 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眼睛可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

0: 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十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再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谢谢李姐姐帮我们点赞啊，还有明真大哥，还有这个施艳明啊，萨摩耶，字字千金，红云，新爵啊，谢谢大家帮我们点赞，也谢谢大家关注了我们的直播。有新的朋友，欢迎大家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民生服务类的节目，不管是在吉林的外地人还是外地的吉林人，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家乡的这档节目。因为有的时候您在外地可能联系自己家里人，或者老家这边有些什么新的政策，如果咱们不知道不了解落下了，那可能再沟通起来就比较麻烦啊。如果您记了我们的电话之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有啥想要问的，或者说有啥不知道的需要我们帮着了解的，您就别客气啊，就当我们是家人一样，咱自己家人就别客气了，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还有8581-5199，或者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就像现在在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谢谢萨摩耶关注了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常回来看看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些实用信息。咱们吉林省啊，马上的这个供暖季就要开始了。今年咱们的这个供暖呢，是根据天气变化可能会随时有调整。根据长春市的城市供热管理条例的规定呢，长春市的供热期是10月20号到次年的4月6号。全省各地呢可能这个时间不完全一致，但是大致都是这个时间段。如果有变动会根据最新的通知为准。现在呢这两天多家的热力公司发布了通知，说正在进行注水试压测试，注水期间呢家里一定要留人以防漏水。像长春莲花山热力服务有限公司呢，就计划现在这两天呢对开始各个小区的这个供热管网进行注水工作。那么也提醒大家，注水期间呢家中一定要留人，避免家中没有人或者说因为自身原因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抢修，造成相应的这个财产损失。咱们也要检查这个供热设施有没有异常遗漏啊，或者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出现了跑冒滴漏的这些现象，咱们一定要及时关闭室内供水的这个水阀，同时呢和小区的物业或者热力公司联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们也要自己检查一下这种阀门有没有失灵啊，或者是案头有没有松动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说这段时间咱们要到外地了，或者说有候鸟老人要到海南啦这样的地方去过冬的，咱们一定要提前啊把家里的这个供水的总阀给它关闭了，或者说关闭管道井的这个总阀，降低室内的泡水的风险。装修的这个房屋，咱们业主也要叮嘱这个装修的工人及时的检查阀门和管道的设施，采取关闭阀门等重要的这样的一些必要的措施，防止室内跑水。擅自加锁的这个管道井门，咱们一定要自己赶紧打开啊，把这个锁打开，避免出现跑水这些情况，不能及时关闭阀门的这些现象。总之吧，就是供暖马上要开始了，像这些检查工作我们自己呢自己先排查一下，有一些呢是不允许咱们自己啊私自加装改造的，那咱们一定要记得提前报备一下。如果有一些需要加装暖气片的，或者说像

0: 咱们阁楼以往不供热，新年我们需要供暖了，我们已经自己重新的加装了这个供暖设施的，咱们一定要提前和供热热企啊联系，如实的说一下自己情况，该需要咱们额外交钱的咱们就交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加装这个供暖设施的，那么热力公司有没有权利要求我们来这个付这一部分的费用呢？哪怕是20%的基础热费。像前昨天就有听众，我们公主岭的这位听众啊，跟我们咨询，他家的这个房子呢是2008年啊买的，买完之后呢，就是这个阁楼这个部分一直就没有加装这个供暖设施，像这个地热呀，包括暖气片呀、供暖管线这些采暖设施都没有加装。那么以前的这个供热公司呢，也只是收取了主房的这个取暖费，并没有收取这个阁楼的费用。但是从去年开始啊，换了这个热力公司以后呢，新的这家热力公司呢就要增加这个阁楼取暖的这个费用。所以呢，公主岭的郑女士对此呢非常不理解，认为这个收费不合理。我们呢在节目之后呢也帮着啊联系了一下相关部门，我们在今天如果线上有时间我们联系啊，如果今天没有时间来不及的话，那我们就在下周的时候，郑女士也都关注一下，下周我们可能还要给您打电话啊，我们和热企呢直接联系，回头可还能还需要您提供一下热企的具体的这个负责这项业务的这个工作人员。昨天呢我们因为说是手机个人的私密号没有在直播当中直接留下来，那么节目之后呢我们再给您打电话，把这个详细的信息了解到，下周呢我们帮您及时的沟通一下，看看到底啊对方这个收费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依据，是否是一个合理的收费，我们帮您咨询一下，我们帮您沟通一下啊。大家有了解这个阁楼这个收费到底是怎么计费的，这个计热面积是否包含阁楼的这个费用，尤其人家压根就没有加装这个相应的采暖设施，这个收费是否合理呢？大家有没有了解的，有没有想说想唠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202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现在已经开始了。自2027年考研啊开始了实施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可以一次性完成报考信息填写和核验材料提交，并且按照规定缴纳报考费，逾期就不再补办了。那么报名时间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今天一直到10月12号，这个是预报名时间，每天的9点到晚上的10点，考生可以在此期间报名及支付报考费是有效的。那么网上正式报名的时间呢是10月15号到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晚上的10点。那怎么报名呢？您可以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然后呢进行报名。考生一定要提前浏览报名须知，并且呢按照教育部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的网报公告有关的要求来进行报名。符合享受初试加分的，还有少数民族照顾加分的，包括免初试或者报考专项计划有关条件的考生，一定要在网上报名的时候按照要求来填报申请信息，上传相关的材料。没有按照规定申报或者审核的，或者审核没有通过的，就不享受相应的加分照顾免初试的政策，或者不得参加有关专项的这个计划的复试和初试的这样的后续的工作了。所以前期的报名咱们千万要看好时间啊，别落下了。有些材料人家要求，比方说这个照片今年呢就要求必须得是白底儿的，那这个从2027年考研开始啊，使用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报名照片，照片的背景颜色统一要求为白色。所以这一点这些信息呢我们一定要提前看好了，你别到时候提交个别的颜色的照片，或者说这个信息不合格，提交的材料不全，那么影响咱们后续的考试，那就不值当了。我们一定要提前看一下这些相关的这个招考的公告啊，不要错过了，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最新的一些政策要求。如果有类似的消息，或者说有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提醒大家。
1: AM 七三八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2027年的居民医保啊，现在已经可以交费了。大家如果是家里啊，就是有老年人，或者说年纪岁数比较大的人，不太会操作这个智能手机的年轻人啊，咱们刚好回来的时候，或者说方便的时候，帮着老人家一定要看一看，帮他们提前交上，省得到最后呢，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忙忘了，或者说呢，到了最后那一两天，也就是说到我们年底的时候，大家可能有的时候集中去缴费，反而发现这个网络拥堵啊，或者各方面的这个各种原因啊，没交上的，每一年到最后呢，都挺着急的。一旦错过了这个集中缴费期，咱们后期再交的时候，它是有相应的等待期的。等待期内，如果你发生一些情况啊，需要报销，那是报不了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啊，也要留意截止时间。就像刚才这个考研的这个通知，它也有截止时间。那咱们的居民医保缴费也有截止时间。居民医保的缴费呢，是到咱们2026年12月的月底。那么研究生的这个考试的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呢，是到10月24号。这两天呢，正在预报名，预报名的截止时间是12号。所以这段时间大家一定要留意看一看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来迎进打进8581-5199的这位，这是吉林市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
2: 哎，你好，方明。
0: 你好，于先生。
2: 我有两个事儿，问一下那个。一个是2026年每人每月就是说涨20块钱的居民社保，我问涨没涨呢？现在？
0: 今年还没有政策，没有看到最新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最新的政策通知，我们还得再等一等。
2: 再一个，再一个就是那个70周岁每月给70周岁以上每月给5块钱，那个这个是还按月给呀，还是一年是几个月给一回？
0: 于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74周岁。
0: 74周岁是吧？
2: 啊，对。
0: 以往的话是怎么给的？
2: 以往我也不知道啊，是
0: 正常他就打到我们的社保卡里了，就跟我们的社保是一块的。
2: 那个居民社保每月都打，他也是每月都打呀。
0: 他就是不是说单给你另打5块钱，他是含在你的社保的那个费用里的。
2: 含在那里的。
0: 对，就是如果你对照往年的，就是以前，比方说你70岁、70周岁或者71周岁那个前后，他有个档，你会发现有一些微调，有些微的细微的变化。那这五块钱可能融到每一个月里面，那你可能看的变化不是很大。但你在70到71周岁期间，你看一下这两年的这个变化，它是有微调的，它不会单独另外再给你打5块钱。这个是含在里面的。
2: 那我明白这个。那个70周岁到71，就是有这5块钱的话，用不用这个申请啥的？
0: 这个不用申请，是需要就是咱们那个截止到当年啊，比方说今年呢，咱们要调整的话，得是截止到这个今年年底之前，咱们达到70周岁以上的人员有所调整，在来年的时候可能发放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变化。那么每一年，像您今年74周岁，如果有调整有变化，是在这之前就已经调整了，所以这个您不用去纠结它，它就已经涵盖在你的社保里面了。
2: 就是到70周岁以上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社保自动的话，就可以打上了。
0: 这个不需要咱们额外申请，不像那个高龄津贴，那个是咱们到80周岁的时候，咱们得自己去申请。那个你不申请，你就不知道，您可能就没有。但是咱们这个70周岁以上，您说的这个社保里面涨的这部分钱，是跟着咱们养老金一起调整的，不用我们额外申请。
2: 那我就明白了，
0: 这下咱就知道了。
2: 我问一下，就这两个问题。你跟严大这个节目，我每天除非是有特殊事儿，不听，要不每天都听，天天听。
0: 太感谢了，一直在支持我们呢，哈。好，
2: 要不我今天有这两个问题，也还得问问您呢，还得麻烦您呢，因为你们，我问完你之后，我这心这个完全放下来，就。
0: 放心吧，啊，您保持每天这个听我们节目，这个习惯是特别好的。常听节目，你看能一方面啊为自己长知识，另外有的时候还能开阔自己的心胸和眼界。有的时候听听别的老哥哥老姐姐他们在干嘛，是不是？他们纠结什么问题，咱们可能了解了以后，咱知道了，咱心也就放下了。尤其像您这个问题，更是我们跟您说完之后，可能您更心里就明白了，是不是？
2: 哎，因为我听的节目吧，不管给我解决了问题，给我心情上精神上带来老大愉快高兴了，老的。因为啥说呢，你看搬着搬这个道错爷，你看那我知道你这节目，我就知道很多事儿，不知道我像刚才的事儿，我一问完我就知道了。然后跟一些道错爷一唠嗑，一嘎说，你看他们说他不懂的，那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他一说，他说哎呀，还你知道的多。
0: 哎呦，可不是吗？这也是我们广播最大的这个作用，就是陪伴。我们的广播一直都在陪伴大家，也谢谢大家跟我们一起来陪伴啊！谢谢您，多保重啊！
2: 我老高兴了，就你这个节目，又解决问题，又给个人讲话带来这个快乐。
0: 谢谢您的，谢谢您的夸奖啊！我们继续努力啊！
2: 哎，不是，
0: 好嘞，
2: 不是，我这从内心说出来的。
0: 好，
2: 从这节目我听，这天天听，天天听，年年听，必须听的。
0: 哎呦，谢谢于老先生，祝您健康长寿啊，保重身体。
2: 好，谢谢方明言的。
0: 好嘞，好的，好的。
2: 你们两位这个解释这个说事儿这些工作能力和你们的爱心的话，给我们解答，我就不用说了，100%120%的满意呀、
0: 啊。哎呦，谢谢您，我们也没有别的能耐，就是有耐心法啊。用大家的话说，就挺有耐心的。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又愿意帮着大家来问一问，跟大家唠一唠。好，谢谢于先生啊，您也多保重。好嘞，
2: 再见。
0: 好，再见啊。我相信于先生生活中肯定也是个热心肠，平常有一些老哥们老姐们啊，有时候问他一些问题，你看于先生经常听我们的广播听节目，就知道是咋回事，跟大家说一说唠唠嗑，大家也觉得哎呀，老于先生怎么懂得这么多呢？可不就是嘛，常听广播啊，不光长知识，有的时候还能长钱儿。你看有的朋友之前说一直不知道啊，80周岁竟然有这个高龄津贴，说这个呢以为就是低保人员或者说残疾人朋友才能够申请的，就没以为自己还能申请。那你看这就是咱们政策给大家带来的红利。以前呢的确是只有低保户低保家庭到了80周岁的时候才可以申请，咱们其他人呢只能到90周岁的时候才可以申请。而且这个钱你不申请，可能人家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到90周岁啊，到80周岁啊，这个就需要咱们自个儿记着点。那像我们的听众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从去年开始，咱们80周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只要您达到了80周岁，咱们就可以自己申请了，也不管您是不是有社保啊，你是不是身体状况如何呀，啊，是不是低保啊，你都可以啊，在80周岁的时候申请。所以你看，常听广播啊，不光能够长知识，还能长钱呢啊！所以啊，咱们真的要经常听广播，而且广播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陪伴。你像我们也不像其他的，你要是看书啊、看报纸啊，或者说看电视节目啊，看短视频啊，你的手和眼睛你一直得盯着它，而广播呢是可以一边打开广播一边浇浇花啊，对吧，一边呢干干家务啊，或者说像田间地头啊，咱们一边呢干着农活，咱一边听广播，听听这个广播里大家说的是啥事儿，听听这个热闹也行啊，或者说陪伴着大家解解闷儿也行，挺好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经常保持。当然在听广播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咱也别光听，咱可以跟这个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互动啊。光好如果有听众朋友问到的问题您知道您了解啊，咱们就赶紧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唠一唠，大家帮大家嘛，是不是？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 还有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来迎进长春市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你好王先生。嗯，是的，我是方宁。王先生您电话接通了。哎，王先生电话怎么掉线了呢？刚出了个声，哎，就听不着了。没事，可能老人家不小心碰到哪儿了。王先生想问的这个问题，说是老年乘车卡充值的时候都是过生日充值，要是提前或者是错后一点行不行？我们建议呢在生日当月啊， 或者说最近充值就行，不要提前太早。往后呢倒是没问题，因为以前呢咱要求说你就必须得在生日当月啊或者什么的尽量不要错后。那么现在呢没有这要求，只要你卡里有钱你就可以接着用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定。我们等一下王先生啊，这个我们的热线编辑说重新再给接进来，我们稍后呢再等一下。王先生问的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啊，我们可以直接就回答给王先生也行。好，来迎进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啊
0: 大爷
2: 啊，
0: 嗯嗯，
2: 我就采访啊，给这个安大街就是老年注册卡的单位打电话来
0: 啊。
2: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结果呢打个电话以后吧，他就跟我说这唠那么些嗑，始终说什么什么的一这样就粘，我都嫩了也没有给我解释，也一个人没有，我就打了半天也没整明白
0: 啊。就是他一会儿让咱摁一，或者让咱摁二，给咱摁懵了，是不是？
2: 谁到他一二三要摁一，我摁了也就这一套
0: 啊。
2: 什么的安扎街多少号，
0: 行，
2: 来充值。
0: 我们明白了，确实可能有的时候让大家又摁一又摁二的比较麻烦。那行，您电话既然打进来了，咱就直接唠吧。
2: 啊，那个我就问一下，啥意思呢？就是现在吧，但是我现在是七月了，过生日。
0: 您是哪什么时候过生日啊？
2: 啊，七月十号我过生日。
0: 啊，十一月。
2: 十月份能不能充啊？是得十月，也是得七月几号能充才能啊？
0: 一般来讲，大爷得在生日当月啊来办理充值。就你要是没到时间呢，你就可以啊再等一等，因为咱是十一月十号的话，咱到十一月份。啊，来充值，或者说你在十月底去充值也行，也来得及。如果说咱这卡里钱没用了呢，那倒是不着急。
2: 我跟你说啊，像以前吧，这是直接那个卡根本用不了用。现在咱呢，以后这公交车不是涨两块钱了，正好涨一倍，这个钱数还一样，所以现在他就开销就紧张，就比较紧张的。那些我跟你讲，那些我都用不了用。说实话，那些的，现在呢，你讲话是两块钱了，这些，我寻思看能不能提前点儿，
0: 行，我们帮您也咨询一下。一般来讲，都得在生日当月充值啊。然后呢，如果说像咱们，如果说来不及了，或者说就过生日那段时间，我们刚好比较忙，在外地，咱们可以延后。延后，只要你卡里有钱，到年底也不会说给你清零的。
2: 对，
0: 咱们等到啥时候有空，咱啥时候办年检就行。您现在卡里还够不够啊？卡里现在还剩多少钱了？
2: 哎呀，我卡呀，早就没钱了，
0: 那所以
2: 我问这个事儿吗？
0: 啊，可不是吗？
2: 现在
0: 那我知道了，那可不是咱着急嘛？那要是能早点办，咱就早点冲上了吧？是不是？
2: 就是啊，你看这二年两块钱做一趟。这一块钱就差一辈子，现在是这点事儿吗？
0: 行，
2: 一点钱，还一年还七点多块钱，
0: 行，
2: 现在二年一。这个一次就两块钱，两次才四块钱呀。
0: 那可不是，对，那这一点这样，我们知道了啊。这个老爷子现在比较着急啊，这个我们也呼吁一下，问一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像咱们啊，就是年卡充值这个是不是卡得特别死，必须得在生日当月？比方说咱们的王先生呢，是在这个十一月十号生日，那他能不能够在就是明天不就十号了吗？那这提前一个月能不能办啊？是不是？
2: 对呀、
0: 啊。哎，对，我们帮您问问啊。大爷您多保重。
2: 谢谢你啊。
0: 哎，
2: 我想听你点，我跟你说，我现在啥事没有，也是我然后我辞职办事去，我辞职就给带着
0: 啊，
2: 一到九点就开始听你们的节目，一到周一到周五
0: 准时准点听我们节目，雷打不动哈。
2: 你说人家你因为啥呢？我跟你讲，你说人家你们俩就组织个啥非常非常好。
0: 哎呀，谢谢大爷。
2: 百姓啊，很大的解决问题，有啥事儿说的还非常清楚。还有主要的问题啥呢？尤其老年人呢，叫我们事儿多，就是说啥干啥以后，从来你不再烦的。我就跟了我听，从来不就不管咋的时候，一个解释啊，说一遍又一遍的，你解释要怎么？非常喜欢听的。
0: 谢谢。
2: 我跟你讲，你就 就咱们这个节，就这台这个节目啊，我今年你是多大岁数了啊？
0: 老爷子，您今年高寿啊？
2: 我今年快九十了。
0: 哎呦，都快九十岁了呀！听您的声音可根本听不出来呀。
2: 啊，这是89嘛，今年嘛。
0: 啊，
2: 不是我为啥我说有多大岁？我跟你讲，我是就咱们这个台开始有那个说心里话，开始不是你这个台叫啥名来着？我就开始去。
0: 哎呦，这我们王大爷是我们的忠实听众，还是我们的老听众呢？真是从我们广播开播以来，可能您一直在听我们节目了。
2: 你们开播前面说，
0: 哎呦，真好！
2: 就几十年前，你们有那个台，9点9点我就开始听。我没事儿，9点钟必须的。
0: 哎呦，
2: 我退休以后没啥事了，就是说实际。
0: 真好啊，老爷子真好啊，但是时间关系啊，就跟您先简单唠两句，回头我们把大爷的这个电话一定要记下来，真的，如果以后我们有这个听众见面会，听友见面会，大爷我们一定给您打电话，好不好？大爷
2: 好，
0: 谢谢您的支持信任啊，您老多保重，
2: 先给我打电话去。
0: 好嘞，好，
2: 谢谢，
0: 您的电话我们一定记下来，这可真是我们太难得太宝贵了。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老爷子只能说到这儿了。您看老爷子思路多清晰啊，是吧？给老人家点赞啊，祝您健康长寿，也谢谢大家的听众及时跟我们反馈啊，听到大家跟这么说，我们心里真的是暖暖的热热乎乎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和陪伴。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继续回来。欢迎大家呢也同时留意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都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麻、腿疼、血管凸起，如果您有以下这样的一些情况，咱们一定要注意听一下下面这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三丈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咱们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咱们需要提前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哎呀，时间的关系啊，不能来得及读到大家的这个留言了。有好多朋友说，淡然说我们只是默默的听，点赞和支持。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农历8月29。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大部9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我省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为经济增长注入创新动能。
4: 走进金鸿汽车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工厂的生产车间，投资1亿元的设备升级及数字化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新引进的大型冲压设备、自动化配套设备已完成主体安装，预计年底可投入试生产，产出宝马等中高端车型的关键冲压部件。作为吉林地区智能化改造的先行企业，该公司早在10年前就已启动数字化布局。目前车间大型设备已基本完成数字化升级，小型设备也已部分实现数字化改造，产品精度、生产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
5: 传统的工艺，一个大型的零部件整个冲压过程可能是需要6到8个工人才能操作完成，那通过一个自动化的生产线的布局，目前1到2个工人就完全可以实现冲压环节的一个工艺流程的生产。通过这个智能化的一个管控的系统，我们实现了从原材料采购进厂到整个生产端客户销售回款全流程的管控。
4: 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传统汽车零部件的生产方式，也催生了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跃升。在一汽福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块块形如刀片的动力电池经过云浆、涂布、滚压等多道工艺打磨后走下生产线，成为红旗、奥迪等知名品牌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来源。公司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升级，依托制造执行系统、企业资源管理系统、供应商关系管理系统等数字化系统，实现全流程数据追溯与实时监控。目前生产线自动化率已达到95%以上。
6: 所有的搬运跟拿取的单个电芯的时候，全部都用机器人来做的。设备呢，都是用全自动化的 AGV 来进行的一个周转，提升了效率和提升了准确率。
4: 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步履坚实，数据要素的市场化探索也同步提速。日前，吉林省长鑫数据集团在长春新区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在深度挖掘卫星遥感数据核心价值、推动航天制造与数据应用全链条协同升级方面迈出关键步伐。集团主要承接长光卫星数据委托加工、合规交易代理等业务，让卫星遥感数据更有效地进入应用场景提供服务。 十五期间，集团力争引进100家生态企业，将带动上下游营收突破30亿元，助力长光卫星实现100亿元卫星制造产值、100亿元数据开发应用营收，集聚100家配套企业的目标，让海量数据转化为可变现的数据要素资产。
7: 做好长光卫星的数据运营代理商，遥感数据行业的应用服务商，数据产业体系的运营开发商，重点是统筹算力底座、可信空间、 AI 大模型等产业要素保障。
4: 当下的吉林正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数字产业。随着越来越多数字化项目落地见效，数字经济正成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重要支撑。
3: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的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的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
8: 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了有效的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9: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达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8: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10: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基、良法、粮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8: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在快速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1: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8: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前郭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3: 近日，我省推出医保备案信息省内互通互认惠民举措，参保人参保关系发生统筹区变更后，异地就医、门诊慢病、特病三项备案信息结果互认。记者从长春站吉林机场集团了解到，9月23日至10月7日，长春站共计发送旅客181.6万人次，日均12.1万人次，客流高峰日为9月25日，发送旅客17.7万人次。9月23日至10月7日，长春站到达旅客累计182.2万人次。10月1日至7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保障运输航班2492架次，旅客吞吐量38.6万人次。国家电影专资管委会猫眼平台数据显示，全省国庆档票房2101.71万元，观影人次超59万，场次超5万场，票房跻身全国前20，四座影院进入全国影院院线百强，长春环映影城摩天活力城店居全国影院第9位。
0: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3: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软件业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的师资均衡配置。根据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每天9点至22点。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熙，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专属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刚刚结束了一个中秋加上国庆的小长假哈，很多家庭呢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收心大战的关键时段。不知道您的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就是孩子的手里依然是握着电子的这种产品啊，然后呢每天就想着打一把游戏吧，这个手机和这个电子产品都很难放下，或者是一提起写作业，要么就是磨磨蹭蹭的，要么就是情绪烦躁。家长呢也很犯愁，但是其实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长假当中呢，孩子彻底卸下了学业上的压力，生活节奏啊，还有精神状态都处于一个放松的模式，突然切换到这个规律上课，还有按时完成作业的这种紧张节奏呢，别说孩子，就算是咱们成年人啊，这个放完长假之后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得适应个几天，也会出现疲惫，还有注意力涣散，以及不想开工的这种节后综合征。所以孩子节后这种懒散呀拖沓呀，并不是孩子变懒了，也不是故意要跟家长作对，这是种非常正常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但是呢，我们很多家长朋友在这个阶段就很容易走进一个教育误区，就是觉得收心就得要快，就得要狠，一上来就取消了孩子所有的娱乐活动，然后呢安排大量的习题，不停的去提醒啊、批评啊、对比啊等等，就是希望一下子把孩子从这个玩的状态当中拽回到学习里。可是这样突击式的这种收心呢，往往是适得其反的。我们这种高压的说教啊，还有这种催促啊，只会放大孩子对学习的抵触情绪，破坏亲子关系，甚至呢，让孩子对返校这件事儿产生一定的恐惧心理。那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假期结束之后，怎么温和的去引导孩子收心，不唠叨，然后呢，也不用这种剧烈的冲突，循序渐进的帮孩子找回学习状态。很多家长把孩子收心的重点全部都放在了学习这件任务上啊，认为只要是开始刷题了、看书了，就算是收心成功。其实收心只是第一步，而且这个第一步呢，它也不是抓学习，而是要调整作息。作息就是我们整个生活秩序的根基，也是孩子节后状态松散的最核心的原因。假期里呢，我们没有上学的这个时间约束，那不少孩子呢会熬夜的去玩啊，或者是看视频呐、打游戏呀，早上呢也是睡到很晚才会起床，而且三餐也不太固定。这种昼夜颠倒的生活呢，就会打乱人体的生物钟，孩子白天昏昏沉沉的，注意力很难集中，自然也就静不下心去读书写字了。这个时候如果家长呢，你在下达这种强硬的命令哈，说今晚你必须得早睡了，明天早上一早你就得立刻起床，闹钟一响你就得起，这种一刀切的强制的调整，孩子的身体跟不上，他就会产生强烈的抗拒。所以我们提倡的呢，是这种缓调作息，温和而坚定。我们不用一下子就把这个作息拉满，但是呢，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朝着这个上学的作息去靠拢。从现在开始呢，按照上学的时间安排入睡，然后呢，关灯休息，早上呢，固定时间起床，也不要因为孩子喊困，就允许他继续赖床了。三餐呢，一定要固定时间，减少长时间去刷短视频和看电视等等。还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作息调整的前几天呢，孩子犯困呀，或者是精神差呀，都是正常的现象。白天呢，尽量不要让孩子长时间的去补觉，我们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但是不能一睡就睡一下午。坚持个两三天，孩子的生物钟就会慢慢的复位了，大脑也才能从这种放松的度假模式切换到专注的学习模式。而且很多家长还忽略了一点啊，就是一直要求孩子要好好学习，但是却任由孩子去熬夜。睡眠不足的孩子呢，他的情绪控制能力就会下降的，专注力也会大打折扣，那学习效率自然就会变得很低了。
作息调整本质上就是要重新建立生活秩序。那当生活有了固定的时间框架，孩子内心他的这种安定感呢就会慢慢回来了。这个时候不用家长时刻的督促啊提醒啊，那规律的生活本身就在帮助孩子去褪去这种慵懒的状态。作息理顺了，那后面孩子学习也就会收心，也就会有基础了。那作息理顺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学习上的安排，也就是第二点啊，就是轻量复盘，低压力去唤醒学习状态。这也是家长最容易踩坑的地方。不少家长呢，一看到这个假期快要结束了，就立刻提醒孩子啊，给孩子安排满满的习题呀、试卷啊，想着利用最后的时间去突击学习，把这个假期里落下来的内容赶紧补回来。家长的初衷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这种高强度的任务对于还处在这种松弛状态的孩子来说呢，压力非常的大。孩子长时间没有接触课本了，那突然面对这种繁重的学习任务，第一的感受不是查缺补漏，而是疲惫和畏惧，所以也就会排斥学习。收心的初期呢，学习安排一定要轻。咱们的核心目标呢，不是刷题提分，而是要唤醒孩子这个搁置已久的学习记忆。我们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时机啊，和孩子去聊聊天儿。咱们先不谈学习上的问题，先聊聊整个假期的这个经历，假期里开心的一些小事儿，或者是在这个十一小长假孩子有什么收获，你去了哪里，学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等等。轻松的对话呢，能够拉近亲子之间的距离，让孩子放下防备。聊完了这个小长假的生活之后呢，咱们再自然的过渡到学习上，不用安排这种难题攻坚啊，就简单的你翻翻课本，或者是你就读读书，翻阅一下之前你记的笔记就已经足够了。这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呢，咱们一定要保证的就是低门槛儿、短时长。比如说呢，每天你就拿出20到30分钟来看看你的课本啊，还有笔记呀、啊。这个任务量很小，孩子很容易去完成，而且也不会产生这种畏难的情绪。完成之后，他还会能获得这种小小的成就感。第三点呢，是营造适合学习的家庭氛围。孩子的行为习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塑造出来的。那么假期在家的时候呢，书桌上都是堆满了零食啊、玩具啊、平板啊，随时都能拿到。家里呢，这个电视的声音也是不断，家人呢也会在这个娱乐呀，或者是在这个说说笑笑啊。那么在这样的环境里呢，想让孩子静下心来学习，难度是非常大的。环境里到处都是娱乐的诱惑呀，所以说孩子的注意力他就很容易被分散。想要孩子收心，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打造一个简洁的学习空间，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邀请孩子一起去整理一下书桌，把桌面上的玩具呀、垃圾呀，还有这个无关的杂物都清理掉，然后书面上呢，这个书桌上啊，就只留你的课本和文具。这样整洁干净的桌面本身就带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是提醒孩子这个空间是用来学习的。整理书桌这件事儿呢，最好让孩子自己去做啊，不要家长去代劳，觉得孩子收拾的不利索不干净你就代劳了。其实孩子亲手整理自己的学习空间，他会更有归属感，而且也更容易愿意坐下来去学习。空间调整好了，家庭整体的氛围也要同步的去进行调整。很多家长呢都是要求孩子安静看书，但是自己却坐在一旁刷短视频呐、打游戏呀、而且还声音外放啊，时不时的自己坐那儿哈哈大笑。那么这种双重的标准呢，孩子内心他就很难去平衡，对不对？他会觉得，你看我爸妈让我学习，自己在那儿玩的挺爽的，是不是？家长就是孩子最好的榜样，那么当孩子进入学习时间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尽量保持这个居家环境的安静。你可以看看书，或者是处理一下自己的工作，但是不要大声的去娱乐。
我们也不是要求家长你就得全程陪着孩子去学习，盯着孩子的一举一动，而是减少这种环境里的干扰源啊。安静的氛围会潜移默化地沉淀孩子的注意力，那没有随时可得的这种娱乐诱惑，孩子也就更容易去静下心来学习了。

说到这儿呢，也有家长得提问了，说是不是这个收心阶段就要完全禁止孩子的娱乐活动呢？其实也不是的，适度的放松可以保留，但是要做好时间上的约定。娱乐呢，不是不能有，而是不能无限制的随时去进行。我们一定要把学习和娱乐划分清楚时段，比如说这个学习时间就专注来学习，那休息时间呢，你就可以安排一些你自己喜欢的放松活动。这个边界清晰，孩子呢心里他才会有预期，不会因为完全剥夺了他这个娱乐而产生抵触的情绪。环境和氛围其实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用好环境比我们不停的口头催促要省力很多。第四点呢，就是正向期许，帮助孩子重建对校园生活的期待。有的孩子啊，抗拒开学，抗拒回归学习，根源并不是讨厌知识本身，而是害怕紧张忙碌的校园节奏，害怕面对学习上的压力。那这个时候呢，家长的语言就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心理感受了。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习惯性的表达，就是哎呀，假期玩够了啊，该收心了，再懒儿，再偷懒儿，你开学肯定你就跟不上了。或者是你看人别人家孩子早就开始学习了，就你还在这天天玩呢。那么这类话语呢，它带着批评、对比和否定，短期看好像是在提醒孩子，但是长期来看呢，它只会加重孩子内心的焦虑，放大对学习的抵触。所以想要做好收心引导呢，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换掉负面的话术，多用正向的鼓励。不要紧盯孩子还没收心这个缺点去指责，而是和孩子一起去聊一聊，这个开学之后你有什么期待的小事儿啊？不一定是什么宏远的目标，但是呢，一定要定下来一个小小的计划，一个简单的、容易实现的小的目标啊，让孩子自己去努力做到。其实呢，自律啊，并不是靠家长不停地去催促来逼孩子逼出来的自律。真正的自律呢，来自于稳定的生活秩序和低压力的学习体验，还有安静的环境，还有我们来自家人的理解和鼓励。我们作为家长呢，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给孩子两样东西，那就是时间和包容。我们要允许孩子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接纳孩子暂时不够好的这样的状态。当然，温和的引导呢，不等于没有底线；包容呢，也不等于放任不管了。我们所说的温柔而坚定呢，是情绪上保持平和，不指责呀，不吼叫啊。但是规则和安排是坚持执行的。调整作息，整理书桌，还有固定学习小任务，还有这个约定好的事情，平稳坚持，不要因为孩子撒个娇啦，闹个情绪啦，就轻易的妥协。温柔是对待孩子情绪的态度，坚定呢是对待规则的立场。很多家长就容易把这两者混淆啊，要么就是一味的严厉，要么就是一味的妥协，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温柔而坚定，正是家庭教育当中最珍贵的智慧。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回想这个假期结束的时候哈，你习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孩子收心呢？那今天这期节目有没有给您一个很好的帮助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呀给我们留言。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1: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城东部、松原西部多云，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中东部-23到-25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最低气温白城-6摄氏度，其他大部-9到-13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7: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8: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9: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0: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1: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6: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12: 哎，到了周五了，我们又是一个守护您健康的一个板块了。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麻醉的一些话题。哎，小培，你对麻醉了解有多少呢？
6: 哎呀，我就说呀，说到麻醉呀，这底层的恐怖啊，就感觉打一针睡一觉啥也不知道了，然后也就总听说啊，这个麻醉呀，这个有危害呀，或者说这个麻醉呀会让人记忆力下降啊，但是其实啊不然，对吧？咱没去了解这个事儿，咱不能评价这个事儿。
12: 没错。哎，说到了关于麻醉呀，咱们老百姓对于麻醉的误区确实有不少，而很多人呢更是停留在打一针就完事儿的印象当中。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麻醉科的宋天霞医生，通过误区到真相的这个路径，给我们一站式的说清楚麻醉的那些事儿。来，让我们问候一下宋医生，您好。
13: 大家各位中午好。
12: 哎，听说宋医生啊，从毕业开始就一直从事麻醉工作，您觉得用哪个词儿来？

0: 来比较贴切的，让我们一句话就能听懂您这个职业呢？
1: 麻醉是手术当中刚才老师说的应该属于大脑的这一个角色。
0: 哦，对，你看我们很多的患者手完术之后啊，对于给他做手术的这些医生啊，
2: 浑然不止啊，
0: 哎，不是，对对，手术的这个医生是千恩万谢
2: 啊，对，
0: 哎，觉得挽救了他，是这个跟这个医生的这个精湛的医术非常有关系。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他后面还有一个辅助的幕后英雄，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麻醉师啊。因为这个宋医生在从业的过程当中深有感触，因为正是有了他们的存在，才能够有一台又一台非常完美的手术的成功啊。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迷雾，来说一说关于麻醉的一些误区，好不好啊？
1: 好嘞。
0: 那我们这个印象当中啊，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2: 打一针
0: 麻醉，它就是打一针睡一觉，哎，它真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儿吗？
1: 当然不是，麻醉呢是需要全程管理的。然后麻醉医生术前呢要做一个术前的评估，制定一个麻醉和手术的一个预案，术中呢要监测病人的血压呀、心率啊、血氧啊，各种生命体征，还得及时的调整药量，通过不同的病人呢用不同的药物，然后处理呢突发的情况，还要负责术后患者的苏醒和镇痛。所以呢，就是大家术前突然听到您的麻醉医生来和您说，您的手术可能需要调整几天，这个不是来为难您的，这个的确是为了您，就是通过所有的生命体征评判之后，做了综合评价之后，对您来说这是一个最优解，也是为了您生命安全做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决定。
0: 哦，指标不够是不是啊？其实你可能看到了这个一直是你的手术医生在和你沟通，但是其实呢，还有一个影子医生在术前、术中、术后都在默默的陪伴和守护您的健康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刚刚宋医生说了，他绝对不是说哎，在手术之前来到这儿，然后给你打一针让你睡过去就完事儿了啊，而是呢在术前有术前评估，帮助你制定方案，在术中呢有监测血压、心率、血氧，同时呢还有随时的调整药量和处理突发情况等发生，而且术后呢更是呢包括你的术后复苏和镇痛等等。尤其是大手术之后啊，人都觉得能不能觉得挺过这个疼痛关呢，然后说打一个有泵的还是无泵的，然后帮助你挺过这个阵痛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你看刚刚宋医生说了，麻醉师是我们手术室里的大脑，真的啊，绝对是中枢神经的指挥官啊。
2: 哎，这个有一个处理突发情况，是不是就代表着这个患者在接受麻醉之前没有完全听从咱们医师的话呢？就比如说一些禁忌他就没管，哎，说我感觉我没啥事啊，这个或者说就不让吃什么不让喝什么，他也说那我饿我得吃。
1: 不是的不是的，哦，这个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每个人他都是一个怎么说生命的周期或者生命体，在手术当中外科医生随时会面临的挑战，比如说血管啊、神经啊，每个人长得虽然是大致是一样的，但是每个人的部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术中随时会面临非常多的突发的这一个状态。我记得前一段时间网上可能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小片段，大家都看到了，麻醉医生说手术当中就那坐的那个坐在板凳那个不动的那个人，他那是干嘛的？那是麻醉医生。
0: 麻醉医生，对
1: 对。然后你看这个所有的手术医生都非常怡然自得的在做手术，突然那麻醉医生站起来了，然后所有人
0: 出事了，有事
1: 对所有人都外星人问你干嘛？你为啥站起来了？就是他知道麻醉医生站起来是一定是有问题的，是需要处理的。这时候他就知道他是不是我哪个地方碰到什么神经了，或者出什么问题了，需要调整了。他外科医生会比你还紧张。
0: 哦，真是啊！你看，就像这个学习好的学生，不是讲课好的老师，就怕这个学习好的学生突然抬起头来，那他一定有问题发生了，那继续
2: 出错题了。
0: 像我们在手术室的时候，就是跟这个课堂上是一样的啊，哎，那我们再来听听第二个误区啊，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抗拒麻醉，
2: 啊，对，不爱麻醉啊，
0: 哎，这个麻醉确实可以帮我们这个减少疼痛和痛苦，但是呢，有很多人就觉得我不能全麻，那全麻呢会让我们变傻，记忆力下降啊，那真的有这个说法吗？
1: 这个可以放心，因为咱们现在用的这个现代的麻醉药呢，它是高效的，它是短效的。大部分的麻醉药呢，就是它有一个脂溶性，它是从大豆里面提取的，大豆是可以吃的。

0: 对，咱们现在使用的这个丙泊酚，它就是大豆的提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成分，所以呢，一般都是在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它就降解了。大多数患者呢，术后认知功能很快就会恢复了，但是对于一些老年人，比如说高龄超过80岁的，或者是特别大的手术，12指肠切除的，或者是神经内科的超时间的8-9个小时的，或者是心外的一个手术，可能时长特别长的这样大手术，或者是术前呢患者已经有认知功能障碍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可能出现短期的术后的谵妄或者认知功能下降，这个是存在的，但是不会说是永久的一个变傻，这个是不存在的，通过几天呢或者是十几天呢，它都会代谢出去的。但是小孩儿一般都是婴幼儿2岁以下的小孩儿，长时间的这个麻醉可能会有一些常见的担心，但短小的这个手术目前为止都没有明确的临床证据说明麻醉药可能会引起一个术后的什么，就是发育延迟啊，或者是变傻呀，精神状态出现异常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用因为这个事儿出现过度的一个焦虑。早产儿呢和或者是多次长时间做大手术的这样的一些患儿，你可能是术前是需要和麻醉医生和专科医生进行沟通的，这个再做一下这个评估。
1: 哦，哎，那说到了这儿，我们可以加问一个问题啊，就在术前评估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了，如果家里的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还有呢这个婴幼儿，一定要跟这个麻醉师做好具体的沟通。那还有哪些具体的这个患者，他也得是随时的和这个跟麻醉师要保持好沟通呢？
0: 现在的就是说，术前你只要有基础病的。你不建议隐瞒病史，你这个病史一定要和麻醉医生沟通的。你觉得不起眼的小病，你可能今天觉得你感冒了发烧了，我没什么事儿，我昨天发烧的，但我今天已经好了，就是今天痰多一点，这个就非常吓人了，
1: 就是一个这个小细节，就是一个危险炸弹。
0: 对，因为术后就有可能出现一个肺的感染这个就很大程度会引起一个呼吸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出现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能跟您说的是，我想到的就是很小的一些问题，您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事儿，不要隐瞒病史，一定要及时的跟您的麻醉医生沟通，这样能最大程度的保证您术前术中和术后的安全。
1: 那我们作为这个患者家属，如何正确的和麻醉师做沟通呢？有没有一些话术呢？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这个清晰的如实的来告知给麻醉师呢？
0: 比如说，就是说之前您最近得心梗了3个月或者是半年之内的，然后最近得脑出血或者脑血栓了或者是最近一段时间您始终不停的在吃抗凝的这些药物了这个对麻醉和对手术都是有影响的
1: 所以说就是尤其是在你手术之前你都服用了哪些药物，
0: 对
1: 这个药物的具体名称一定要告知一下麻醉师。
0: 对对对
2: 就是手术之前有啥说啥，你别自己认为是小事。
0: 对对对，
2: 是
0: 这样，
2: 就哪怕身上哪疼一点都得汇报，咱别管咱汇报的是不是真正就是是不是跟手术或者麻醉有关，但是你必须不能隐瞒，如实汇报就完事了，
1: 事无巨细啊。就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这药我都吃了10年20年了，就跟我是家常便饭一样，
2: 对，
1: 他觉得司空见惯了，
2: 必须告知。
1: 但是有可能呢，他就有可能给在术中埋下一个隐患啊。
0: 是的，
1: 另外呢，就是就像我们又接下来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麻醉它没什么风险的那它到底有没有风险呢？它是可有可无的吗？
0: 就是在我们业内有一句话叫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这个麻醉任何一个短小几分钟长短到几分钟长到几个小时的手术，它的麻醉用药基本上是差不太多的，所以它的风险是一样的。这个任何麻醉都是有风险的，和年龄、并发症、手术大小、气道情况，刚才我说的这些情都是有关系的。麻醉医生是需要全程监护的，一直盯着病人的生命体征，如果出现变化的话，麻醉医生只要站起来，外科医生一定是非常非常担心的，他会及时问你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或者是患者出什么问题了，需要调整了
1: 所以说你看啊，刚才这句话非常重要，说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麻醉在任何手术过程当中麻醉都是同等重要的，这个大家千万别这个忽视和轻视。你看比如说啊，这个像咱们经常做的胃肠镜，有很多人会选择无痛的那咱觉得就是吸一下一下子就过去了这个麻痛太简单了，根本都不像咱们说什么做全麻什么腰麻呀或者是怎么样的，那这个麻醉和那个麻醉肯定会简单，其实也不是，是吗？

0: 对，也不是的，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患者做的时候呢，就是相对来说他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会选择安全的体位或者是安全的姿势，选择尽量安全的药物，尤其是老年人啊，我们会尽量让病人很平稳的度过这一段时间。当然如果您要是之前做过胃肠镜的，做过正常的或者做过无痛的，您就会体会到了，之前有很多人呢他是不愿意做胃肠镜的，为什么？很遭罪的，这个很遭罪的，尤其是胃镜和肠镜进去的这一瞬间，很多人是受不了这个疼痛的，有些人能接受，但大多数人是接受不了的。等到做了无痛之后呢，就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胃肠镜，尤其是半年呢或者是一年这个复查，哎，对他就没什么影响了。哎，对对对，他会非常喜欢过来做这个胃肠镜。为什么呢？就是喝泻药的过程当中是很难受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是说就睡觉的这过程，您很难能达到这么程度这么深程度的这个深睡眠，睡醒了之后会非常舒服。
1: 到这来补觉来了，
2: 一点梦都没有，真是
0: 好多。对，我好多的患者都是你干嘛叫我起来，我刚才打麻将呢，我马上就搂宝要赢了
1: 深度睡眠了，开始
0: 不
2: 知不觉的就睡过去了，然后呢这个一睁眼睛，哎，我在哪儿呢，然后呢就清醒了。哎，他说到了这儿，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啊可能会这个就是麻醉的过程当中会提前醒来，也有的人呢会延迟醒来，这个是跟这个麻醉剂的耐受不耐受有关，还
0: 是
2: 跟医生的剂量有关呢？
0: 您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现在呢就是好多，就包括之前我们就是好多的医院呢，它是因为什么？它是因为床位的分配和患者用的这个使用率它有关系，所以麻醉医生呢就是要尽快的得到周转。你想这一天40-50台的患者都在做这个麻醉，然后呢他得需要这个床来周转，你必须得让患者麻得深，然后醒得还快
2: 哦。
0: 所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我们原来的时候，就到退镜子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不给麻醉药了。但是退镜的时候，有的患者可能会碰到息肉，他可能会需要时间长一点，有的患者呢酒量比较好，这个确实您得承认，然后给的这个药呢可能和别的患者比基础的会少一些，他会提前醒过来，但总体来说是为了让病人更早的醒。但当然就是说主要的这个操作过程已经过去了，患者主要的疼痛也没有了，但让患者醒的时候，患者也不会特别遭罪，这个确实是。但是现在我们医院呢，因为床位就是之前因为有这个弊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床位安排的非常开，您什么时候想睡醒可以安排到什么时候睡醒，所以我们现在麻醉就偏深，所以患者术中就不存在再醒这个问题了。
1: 哎，这真跟酒量有关系啊！我一直以为是这个传言的，说这个酒量好的话，这个麻醉可能对他就耐药性就好一些，是吧？
0: 怎么说呢？就是说，您喝酒喝得多的话，对您的肝肾影响其实也是很大的。
1: 嗯，
0: 就是他对就是同等人，可能是喝一杯酒他倒了，和喝两杯酒倒的人，他对麻醉药的用量是不一样的，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您不要担心，麻醉医生是可是有口号的，大象我都能麻倒，不要担心这个没问题。
1: 会进行评估是吧？
0: 对对对。
2: 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这个术前都会有一个问卷啊，比如说你的这个身高体重啊，你的这个服药史啊，你有没有这些这个饮酒史啊等等，吸烟史啊，他都会有一个详细的问。所以这个你千万不要觉得哎草率的，我随便打个条儿啊，或者是我都没仔细看，我就给他完成任务就完事儿了，不是那样的啊，因为这也是对自己负责的一种这个重要的表现。
1: 嗯，
2: 所以说你看就提到了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觉得麻醉医生很轻松，打完针就走了。哎，这个麻醉医生真的天天就那么轻松吗？
0: 当然不是。我们现在麻醉医生，我刚才说了，全程得监控病人的生命体征变化，包括术前的评估啊，包括综合的一个评价呀，患者适不适合折起手术啊，如果不适合的话应该在哪里做出什么调整啊，调整到什么程度啊，然后适合手术的患者预判术中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然后来得做出了一个抢救的预案。当然这个预案肯定是不止一套，它会有很多套，面临很多风险。然后术中呢，麻醉医生应是在外科医生没进入手术室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术前的得做一些准备。
2: 哦，
0: 外科医生做完了，他们可以走的时候，他们必须得留下这医生全程陪伴，直到患者苏醒。我们是得患者苏醒了之后完全醒透了送回病房，包括术后的这个疼痛治疗，我们全都这个都利索了之后，我们才会撤离的。所以陪伴患者最久的手术过程能术前术中术后是麻醉医生。
2: 对，有可能啊，就是你看的这个手术历经了3个小时，但是可能麻醉医生可能要陪你
1: 5-6个小时了哈，
0: 对，
2: 甚至是6个小时啊。哎，所以说麻醉医生他真不是可有可无的，他

0: 也不是很轻松的。他在这个麻醉的整个过程当中，就好比咱现在直播也是一个高度紧张的一个过程，全程关注啊。
1: 没错啊、
0: 哎、那另外呢，还有的人在问说，这个局麻是不是就比全麻要安全呢？
2: 不一定，局麻呢也可能出现效果不全，或者是局麻药中毒啊、过敏啊等等这些情况。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患者可能会出现什么？可能会出现血压升高，疼痛吗？可能会出现全身大汗，然后还会出现什么？血压升高之后可能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全麻虽然会影响全身，但是可控性强，所以对于一些危重的患者来说，全麻其实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0: 哦，那能也给我们延伸一下，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这个全麻是最有选择，然后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这个局麻呢？
2: 选择局麻的情况，一般咱们现在骨科的手术比较多
0: 哦，
2: 比如说是因为现在年龄不是越来越老龄化了吗？80岁、90岁，这个骨科手术最高我做到105岁的老人啊，他做的那个股骨的那个股骨头的一个手术
0: 啊，
2: 对。然后这样的老年人如果做全身麻醉的话，他对心肺的要求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对打击也比较大。他这个手术呢，就是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局部麻醉，咱们说的腰硬啊、腰麻硬膜外麻醉联合呀，或者是局部的神经阻滞啊，这样呢对患者的血压或者是循环影响是最低的、
0: 哦、
2: 啊，对患者来说也是最安全的一个选择。当然这个选择什么麻醉得跟患者整体的这一个状态有关系，不是说所有的病情都适合局麻，也不是所有的病情都适合全麻。
1: 其实局麻
0: 我又得以偏概全了，我光想走捷径了、但是呢还得根据个体差异
2: 对
0: 听从医生的建议、啊、
1: 那局麻其实挺恐怖的，这就是它涉及到一个人的这个恐惧的这一个心理是吧，因为这个地方没有知觉，但是你还能看见，能感觉不到疼，但是能感觉到别人在你这儿做手术，这时候会有心理压力，然后就会造成其他的，比如说血压呀之类的这些其他的这症状哈。
2: 就比如说现在的那个您刚才说的这个局麻和全麻，
1: 嗯，
2: 比如说现在咱们做那个介入手术，或者是心脏的一些大桥或者支架手术，
0: 嗯，
2: 这样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局麻做的。但这个患者有个什么缺点呢？就是患者在麻醉的过程当中，像刚才您说的，他是
1: 清醒
2: 的
1: 是吧，
2: 然后单子是全覆盖的，对于有幽闭恐惧症的患者来说他很可怕的，就是我知道他在我身上干嘛，我有的时候患者并不是完全无痛，他疼啊，他还害怕，他还疼，血压就是倍儿高、
0: 哦、
2: 心率特别快，
0: 所以你看看我们的这个麻醉师的重要性又在这里凸显了、
1: 嗯、
2: 是的，
0: 所以赶快来做调整啊，这就是术中为什么要全程监控。哎，那说到了这个局麻和全麻的区别，就像小培刚才提的那样，就是是不是就是一看有饮酒史的，而且呢这个酒量又比较大的，
1: 多下点药，
0: 对他的那个麻药的剂量就会比别人多呢？
2: 嗯，
0: 还是完全根据身高体重来做这个剂量的判断的呢？
2: 身高体重是必备项、
0: 嗯、
2: 但是通常我们是按照那个就给药的过程当中是实时监控病人的循环的一个变化、
1: 啊、是体征
2: 循环变心率
1: 变化，
2: 对、
1: 哦、
2: 循环呼吸心率按照这个变化来慢慢给药的。嗯，
0: 哦，那这个酒量好的是不是麻药就也得给多打一点呢？
2: 嗯，通常可能是会多一些，但是也得根据病人的肝肾功能来调控。
0: 嗯，
1: 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一个指标的，不是说是你问你喝几瓶，你说我喝六个多给你点，而且它这个不能完全是自己不能要求加药的是吧？得按医师的这个最终标准。
2: 我们是给到什么呢？就是病人够用了，
1: 嗯，
2: 但是呢不会影响他的呼吸和循环变化。
0: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觉得，你看我们术前是不可以进食的、
1: 嗯、
0: 那我饮点水是不是就可以呢？因为有很多的患者尤其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排着手术，然后呢这个不确定这个手术时间什么时候能到，然后呢这个早晨又没有进食，他就觉得哎，我适量的饮点水我就能够缓解一下我的饥饿感，喝点水可以吗？
2: 不可以，这个是
0: 可以、啊、
2: 对对，这个是最危险的误区之一，就是好多老百姓就觉着，哎，我喝点东西，喝点水呀、啊，或者是我不让我吃饭，不让我喝水，我喝点牛奶，我吃点水果，成不成？
0: 哦、
2: 就好多我们之前进手术室的时候，患者都已经进去了，问出来又推出去的，
0: 哎呀、哦，
2: 患者非常多。这个呢，为什么不让吃东西，不让喝水？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麻醉之后，患者胃内容物是非常容易误吸和反流的，它反流上。

0: 来之后，你想，这患者现在都已经不喘气儿了，他反流上这是会呛到哪儿去？他会呛到肺子里头去。
1: 哦，
0: 患者是直接有误吸的、窒息的风险的，所以这个一定不能进喝吃东西喝水，这个是严禁。
2: 大忌。
0: 大忌
2: 啊，对，
0: 对，
2: 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临床当中也发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的患者没听话。
0: 对，
2: 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
1: 我们想知道，那除了就是这个有问出来了，然后及时能给推出来，这个避免了这个危险和伤害。那没问出来，那会产生什么样的险情呢？
0: 可能会反流上来之后，我刚才说的呛到肺子里就去及时的这个窒息。你想胃内容物它是带有酸碱，它有 pH 值的，这个反流上来之后进到肺子里头去，进到呼吸系统里头，它是可以直接把你的呼吸道
2: 灼烧是吧，就像消化了一样。
0: 对、它是不光是单纯的一个感染的一个问题，它是术后好多方方面面的都可能会引起呼吸衰竭，这是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直接就窒息，你抢救不回来的。
1: 哦，
0: 因为你想，它满满一管翻的全都呛到肺子里头去了，你吸不回来的，这个东西你没有东西能吸回来，这个东西，所以这非常危险。
1: 所以说这个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医生告诉你进食进水，那么千万啊就不要觉得吃点没问题，偷偷的吃那么一小点，有可能呢就对我们的这个生命造成危害。
2: 再来讲一下这个规矩吧，就是咱们这个进食的标准是多久是吧？
0: 一般都是进食都是24小时，头一比如说第二天早上8点做手术的话，晚上下午5-6点患者是可以进食的，到10点之前也是可以喝水的，然后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个水也是不能喝的。一般进食的时间应该6-12个小时，清水呢一般进饮的时间在2小时，孩子呢母乳的进饮的时间是在4小时，配方奶和牛奶是6-6个小时，固体的食物一般都是6-8个小时，这个具体得看患者。
1: 对，哎，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很多的老百姓他们认为啊，这个术前让我们哎签了那么多的这个知情协议呀、啊，又这个签字那个签字，
2: 好几篇哈，
1: 哎，这个麻醉签字是不是医生在推卸责任呢？
0: 当然不是啦，签字是知情同意书，它也是知情同意的一个过程，让患者和家属都了解风险并且共同决策的一个过程，它不是免责书。在正规的医疗规范当中，它即使签了，如果术中出现问题的话，术后这个医生和医院还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咱们选择签这个那个同意书呢，一个是患者和患者家属都有知情权，都有参与选择的责任和义务，再就是所有的人，咱们都希望病人能平平安安进手术室，高高兴兴的出院回家。我觉得这个是医生和家属咱们共同希望看到的，咱们都希望把病治好。
1: 嗯，没错啊，所以说一句话，老百姓最大的误会就是把麻醉当成打一针，而真实的麻醉是贯穿术前术中术后的生命管理，最危险的不是麻醉本身，而是隐瞒病情、不遵医嘱、进食进饮和术后硬扛疼痛等等。所以说啊，不要因为这些误区来延误必要的手术。那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相信呢您对麻醉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千万啊听从宋医生的忠告，别走入到这些误区当中。
2: 哎，再次感谢咱们这是所有的麻醉医师啊，因为咱们的这个职能就是让患者呢治疗疾病的同时不遭罪是吧，然后舒适安全的度过治疗期间，然后不光是这治疗期间，包括前期的手术准备，中期的咱们伴随着团队一起这个上临床这个方案，然后这家后期的一些阵痛都有咱们的身影啊。那这是医学的进步，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哎，在这里还是再次感谢他们吧，因为这个
1: 麻醉医生致敬。
2: 对，因为没做这期节目之前，
1: 幕后英雄，
2: 我也不知道麻醉医师竟然有这么多的这工作哈。
1: 好，感谢您关注收听了今天的《我的爸妈我的家》。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等各种腿部疾病的患者，请您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义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只收196元，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专项补贴，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其中任何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所以说名额有限，赶紧拨打预约电话报名吧，0431-8056-1616，8056-1616。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呢，这好视力迎贺国庆啊活动给大家延长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呀，就是为了让眼睛不舒服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早点改善眼睛问题，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经常模糊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吹点风啊还不止不住的流眼泪，太阳底下酸胀睁不开眼啊，严重的话呢眼前雾蒙蒙的，这个就是比较危险了，因为平时有的时候看不清啊，这个那很多听众呢早期不重视，后边控制不住就后悔了，建议大家赶紧能重视的时候用上咱这个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加上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直接把这精华打到眼底的好视力眼贴。重点提示啊，一年就这一次这活动，而且活动力度特别的大，10分钟之内拨打电热线，除了刚才说的78元蒸汽眼贴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智能按摩仪，哎，还有一大瓶的啊这个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

0: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15到17度，其他地区22到25度，最低气温白城6度，其他地区7到1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南部和东部、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北部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14到15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最低气温白城4度，其他地区5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6度。
4: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淖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5: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在北国春城长春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不在游客扎堆的热门景点，也不在繁华喧嚣的商业街区，而是静静伫立在城市的一隅，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根脉。这里就是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推开那扇朱红色的状元门，仿佛就推开了时光的缝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这座喧闹中的儒学圣殿，去听一听那些关于孔子、科举和一代代读书人的故事。站在文庙门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红色的宫墙，上面写着8个大字，阳光洒在墙面上，将那些字映得格外醒目。长春市文庙博物馆教育专员李宇飞的声音响起，将我引入了第一个篇章。
6: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长春市文庙博物馆。长春文庙呢，始建于清同治11年，即公元1872年，在1894年和1924年呢，分别进行了2次大规模的维修和扩建。在1987年呢，被评为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02年，上级部门对长春文庙进行了抢救性的修缮。2008年修复了文昌阁，也就是现在的明伦堂。2011年呢，长春文庙实施修缮工程，建成长春孔子文化园。那整个文化园呢，分成了3个区域，东部的教育区文庙小学，西部的休闲活动区杏坛广场，以及我们中部的文保区长春市文庙博物馆。那接下来呢，邀请大家随我一同进入到文物保护区内。
5: 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我踏入了这座百年文庙。
6: 在大家的正前方呢，可以看到有这样一面红色的墙面，叫做照壁，又名宫墙，上面写了八个大字，学而不厌，毁人不倦。这是根据山东曲阜的万仞宫墙所修建。在这座墙面的正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扇朱红色的大门，名为状元门。古时候说到啊，无人登科第，不开状元门。顾名思义呢，在古代啊，这一扇大门呢，只有在迎接状元时才会开启，因此呢，这个状元门也寄托着美好的憧憬，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能够发愤图强，学有所成，最终呢，实现人生的理想。
5: 状元门，这三个字藏着多少读书人的梦想？我仿佛看见百年前的某个清晨，一个寒窗苦读的学子站在这扇门前，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从这里走进去。而转身回望，另一面精美的墙壁映入眼帘。
6: 在我们的身后呢，可以看到有这样一扇雕刻精美的墙壁，称为影壁。它呢，通常啊，位于我们古建筑组群当中的入门之处。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呢，它可以界定空间，遮挡杂乱的景观，避免主体建筑呢直接暴露在外，既能营造庄重肃穆的氛围，又能起到一个装饰性的作用。仔细观察呢，这个墙面上啊有很多雕刻精美的花纹，这是稍后呢我们在东吴展厅内可以看到的孔子圣迹图当中的一个局部缩影。
5: 影壁如屏，将红尘喧嚣挡在门外，穿过它便真正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读书人的世界。穿过影壁继续向前，一座半月形的水池出现在眼前，水面平静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讲解员告诉我，这池水有一个雅致的名字。
6: 接下来呢，在大家的正前方啊，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座半月形的水池，名为畔池，形如弯月。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曰壁庸，诸侯曰畔公。意思是说啊，国家最高学府呢，它是四面环水，称为壁庸，而地方学府呢，取半面环水，取半水之意，称为畔公。后来呢，畔池啊也为文庙所专用，一直呢就保留到了至今，成为文庙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5: 畔池之上，一座石桥跨水而立，墙面正中一块青云石镶嵌其中。
6: 在这个畔池之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建有这样一座跨池之桥，叫做畔桥，也叫做状元桥。那在古代啊，状元呢可以荣幸地登上此桥，所谓跨过状元桥，脱掉蓝衫换紫袍，脚踩云梯步步高。那我们长春文庙的状元桥桥面呢，镶有这样一块青云石，也有着平步青云之意。那接下来啊，也邀请大家呢，随我一同走一走状元之路。
5: 我踏上畔桥，脚下是青云石，眼前是灵星门，这一步仿佛穿越了百年时光。走过畔桥，一座石牌坊建筑赫然伫立，四根石柱，三层结构，顶端端坐着怒目的天将，这便是灵星门。
6: 从畔桥走下来呢，接下来啊，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石牌坊的建筑，叫做灵星门。灵星呢，又叫做天田星，也叫做文曲星。在古代呢，祭天之前啊，要先祭天田星，祈求五谷丰登。在文庙建有灵星门呢，也是赞誉孔子呢，就如同天上下凡的星宿一般，降落到人间，为人们施行教化，传播智慧之意。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灵星门的构成啊，为三间四柱冲天式石牌坊，四根圆形冲天柱，柱头呢雕饰着祥云纹，柱顶各雕有一个圆雕独角兽，也就是俗称的朝天吼，额房雕刻着二龙戏珠、宝香花、祥云等图案。
5: 灵星门的左右四间刻着几个字，讲解员告诉我，这是长春文庙特有的标志。
6: 在这个菱形门的左右次间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写到的是取势和避德，这也是我们长春文庙呢所特有的一个建筑标识，也是希望我们长春市乃至吉林省呢可以广出学子，广育英才。那接下来啊，邀请大家呢

0: 随我从灵星门的中间走过，也是寓意着步入正途，前程坦荡。
1: 穿过灵星门，前方是大城门。
0: 大城门的得名啊，取自于孟子评价孔子的一句话，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今生而欲振之也。其中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孟子啊，在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孔子的思想，用到的就是今生欲振。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大城门呢是分成了三扇大门所构成。为表示对文庙的礼敬呢，大城门遇到重大疑点的时候才会开启。
1: 大城门两侧两块功德碑静静伫立，碑下是龙的儿子毕戏。
0: 从大城门走过来呢，在我们的东西两侧呀，可以看到分别有这样两块功德碑，记载的是我们长春文庙的一个发展历程。碑的下方啊，有这样两个神兽。那我们都说龙有九子，各有不同，也各有所好。那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呢，是龙的第六个儿子，叫做毕戏，也叫做霸下。传说当中呢，他力大无穷，擅长负重，所以啊，如今呢，正托举着这座功德碑。那民间呢，也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说到了摸摸毕戏头，万事不用愁。那大家呀，也可以摸一摸，讨一讨这个好彩头。
1: 穿过功德碑，眼前豁然开朗。大成殿前广场开阔平整，这里是每年祭孔大典的举办地，而大成殿本身巍峨雄壮，气势非凡。
0: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大成殿之内啊，可以看到正中间呢，这位就是至圣先师孔子帝王之像。可以看到他头戴十二流冠冕，身着十二张王服，手持正规，足蹬云履，双目平视，目视前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子像的正上方的匾额之上呢，也写有万世师表这四个大字。最初呢，这是由清朝的康熙皇帝所亲笔题写。那在孔子像的左右手楹联之上呢，写到了气背四时，与天地鬼神日月合其德，教垂万世，继尧舜禹汤文武作之师。最初呢，是由清朝的乾隆皇帝所题写。上联呢，是在赞誉孔子的道德高尚，其品德呢，就如同四季更替，与天地包容万物，日月普照万物的德行相结合。那下联呢，赞扬孔子教育思想的深远影响，也是堪称万世师表。
1: 转身回望大成殿东西两侧，编钟和编磬静静悬挂，这便是今生欲振的由来。
0: 在大成殿的东西两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分别有着剑鼓、堂鼓、编钟和编磬。那前面呢，在大城门的时候啊，给大家介绍到说孟子啊，用到了一个成语来形容孔子的思想，那说的就是今生欲振。其中呢，这个今生啊，就指的是我们东边的这个编钟，那欲振呢，指的就是西边的编磬，这样两个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因为呢，在古代的时候啊，通常一首乐曲呢是以钟开始，以磬来结束的，所以呢，以此啊来赞誉孔子的思想呢是完美无缺，有头有尾，尽善尽美之意。
1: 从大成殿走出，东西两侧分别是东吴和西吴。我们先来到东吴，这里有104幅由铜版画、木版画以及最珍贵的长白石微雕组成的连环版画，简要地介绍了孔子一生的经历。
0: 进入到东吴展厅呢，首先啊，映入眼帘的是孔子先师表。通过这张表呢，我们可以清晰了解到孔子的先师血脉。孔子的父亲啊，名叫叔良和，是一位文武兼资、骁勇善战的勇士。他和妻子颜征在啊，婚后呢，十分的和睦。传说啊，曾一同呢前往泥鳅山祈祷，祈求呢能求得一个健康的儿子。不久之后啊，颜征在啊就梦到天空当中飘来祥云，那这个祥云啊也化作了一只麒麟，落在自家院中。夫妇二人呢，见此祥瑞之物啊，便将彩色的丝帛呢系在了麒麟角上，这便是民间广为流传的麒麟送子的典故。后来呢，孔子降生。 孔子出生的时候呢，头顶啊中间低四周高，形似如同泥球山，因此呢取名为丘，字仲尼，这便是孔子名字的由来。
1: 孔子的生平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他三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从小好礼，七八岁便能熟记各种礼器，他做过小官，也做过大司寇，他周游列国14年，却始终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晚年归鲁，在杏坛讲学，整理诗书，最终成为万世师表。从东吴走出，我们来到西吴，这里展出的是开科取士中国科举制度专题展。
0: 说到科举制度呢，它不仅是我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那在不同历史时期呢，我国呀也有着不同的选官方式，如秦代以前的世卿世禄制，春秋战国时期呢军功爵制，汉代的察举制、征辟制，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等等。
1: 展厅入口处，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画像并列而立，正是这对父子开创了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
0: 进来之后呢，我们首先啊看到的是隋文帝与隋炀帝的两幅画像。隋文帝时期呢，曾下诏要求地方举贤良、举人才，但是这种举荐方式呢，仍属于临时征召，名额稀少，普通人入仕的机会呢，非常的有限。到了隋炀帝时期呢，在隋文帝的基础上，对选官制度进一步发展，真正的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为普通学子呢打通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也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正式形成。
1: 科举制度在唐朝得到发展，武则天更是开创了殿试和武举。
0: 接下来啊，邀请大家呢一同欣赏这个展柜当中啊这件珍贵的展品，明朝赵秉忠状元的殿试卷复刻品。这张殿试卷的真迹呢，现藏于赵秉忠的故乡山东省青州市的博物馆。全文呢共有2460个字，一气呵成，没有一处涂改，堪称是科举文物当中的珍品。试卷的核心题目呢，是问帝王之政与问帝王之心。赵秉忠呢，在文中啊，详细的阐释了自己改善吏治、兴邦治国的治国方略，字字珠玑，见解深刻。更令人惊叹的是呢，全文啊，由1厘米见方的馆阁体小楷书写而成，字迹呢工整秀丽，卷面呢非常的干净整洁，也尽显着状元郎的一个扎实的功底。那大家仔细观察呢，还能发现啊，卷中呢有个别字迹的右下角啊，有很多红色的小圆圈，这些圈住的地方呢，正是当年阅卷官标注的格外精彩之处。如今呢，我们常用的成语可圈可点便来源于此。
1: 可圈可点，原来这个成语来源于状元的殿试卷。展厅里一个大型微缩景观吸引了我的目光，江南贡院。它的原型位于如今的江苏省南京市。
0: 大家眼前呢所看到的是考棚复原的场景。那在古代啊，每位考生呢都要在这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独自度过9天6夜。衣食住考呢全部都要在这里去完成。白天答题的时候呢，考生啊会把考棚里的砖托架在上面的横梁之处，当作书桌来写字答卷。那到了晚上呢，就将这个砖托取下，放在下方的横梁上，与坐板拼在一起，勉强呢就构成这样一张床，只能蜷缩着去进行休息的。那由此可见啊，古代的科举考试呢，不仅是对考生学识的一个严苛的考验，更是对他们意志与耐力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1: 从西吴走出，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展厅——崇圣殿。
0: 接下来呢，我们前方展示的图文是孔府、孔庙以及孔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孔。他们呢，都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曲阜市。 其中呢，孔府是孔子嫡长孙所居住的府地，孔林呢

0: 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延时最久的家族墓地。那这边展示的是孔子思想的四大核心维度，论做人、论学习、论教育以及论治国。在论做人当中呢，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事情呢，也不要强加给别人。那在论学习当中呢，我们最熟悉的经典名句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那在论教育当中呢，第一条便是有教无类。那这四个大字呢，正是孔子创办私学的初心。在孔子的三千弟子当中呢，出身各不相同，但他却主张呢，无论出身贵贱，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也真正体现了教育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1: 从崇圣殿走出，左手边有几个被圈起来的古文物。
0: 大家请看，我们眼前这两件分别是拴马石和下马碑。所谓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那在古代啊，无论官员品位高低，出身如何，那只要来到孔庙门前，都必须下轿下马，以此来表达对孔子的尊崇。这是当时呢极为重要的一个礼制。
1: 一块下马碑丈量出的不是距离，而是对知识与圣贤的敬畏。如今这份敬畏并未随岁月消逝，而是化作了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0: 接下来呢，在大家的右手边啊，也是长春文庙中部区最后一座建筑，叫做明伦堂。明伦堂的二楼呢，是我们的研学空间，举办社教研学活动的一个场所。一楼的这个位置呢，为报告厅，也就是吉林省国学大讲堂的所在地。国学大讲堂呢，是由省社科联、市社科联、长春市孔子研究会、长春市文庙博物馆等单位于2005年联合创办的公益性文化讲座活动。自创办以来，每周六上午9:30准时开讲。2017年呢，被评为了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1: 从下马步行到登堂听讲，从古人的礼敬到今人的传承，这座文庙始终在用它的方式讲述着同一个主题，对文化的尊重与守护。走出博物馆，夕阳西斜，金色的阳光洒在文庙的琉璃瓦上，闪烁着温暖的光芒。我们再次回望那扇朱红色的状元门，心中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今天的旅程像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我从状元门、叹桥、凌星门一路走来，在大成殿仰望万世师表，在东吴聆听孔子生平，在西吴感受科举春秋，在崇圣殿体悟文脉传承。长春文庙博物馆用一座建筑群、一部儒学史、一群读书人的梦想，为我们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文化种草。感谢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见。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6到10度，最高气温西部地区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至4级的偏南风。
6: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

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0: 件呢，就是把到手的粮食啊抢收进仓；另外一件呢，就是粮食离了地，留下的秸秆该往哪儿去。今儿啊，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顺着这两件事走，先看看田野边上的守护，再到地里啊看抢收，最后说说秸秆的新答案。
1: 那眼下呢，秋收大忙啊，丰收的喜悦需要有人守护，抢收的脚步呢也需要有人护航。田野上除了收庄稼的人呢，还有一群人啊也跟着忙活起来了。他们在忙啥呢？我们首先哈、就到东边的鸭绿江去看一看。
0: 哎，在这个鸭绿江畔啊，就是白山六道沟这儿，国331边境国道呢，顺着鸭绿江是一路延伸。这个秋天呢，江畔是层林尽染，来旅游的客人呢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江边的田地里呢，秋收生产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国庆假期，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六道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们呢，把旅游安保和秋收防护两副担子给一肩挑了，实行定点驻勤加动态巡防的勤务模式。神龟湾服务区还有夹皮沟广场，民警24小时轮班驻勤。边境公路观景点位、田间小道，车巡加步巡，不间断巡逻。哪儿风景好，哪段路不好走，民警啊比游客还熟。游客问路，车辆加油，山间露营的提醒，夜里防失温，有求必应。遇上违规飞无人机的呀，现场给劝离呀，开展禁飞普法。还有驻勤点上啊，民警一边值守，一边做边境政策法规的宣讲。队伍里呢，还有一支特殊力量，护边义警，都是熟悉乡情的本地人，跟着民警一起巡边护秋。国庆假期，光定点驻勤就值守了72小时，公路和边境沿线巡逻46次，接受游客咨询求助120多次。藏蓝的身影守护着江畔的游客，也守护着田里面的丰收。
1: 嗯，那游客安顿好了，田野里的乡亲更得护好。秋收时节呢，土地地界儿、农机用工、邻里的琐事儿、各类矛盾纠纷容易冒头。派出所呢，把调解桌搬到了田间地头，民警啊，联合村干部、护边义警挨家走访摸排。前两天呢，有两户村民因为田间地界儿起了争执，互不相让。巡逻走访的民警得知之后呢，立刻赶到地里，对着土地抬杠，实地比量，摆事实，讲道理，两家当场握手言和。整个假期全所的排查各类矛盾隐患21起，现场呢化解18起，剩下的也都登记建档，跟进回访，闭环处置了，不让小疙瘩拖成大纠纷。矛盾少了，人心顺了，那秋收的劲头啊就更足，地里的收成一天天进仓，乡亲们心里的踏实呢也是一天天攒起来的。
0: 嗯，丰收啊不光靠老天爷和庄稼人，也靠这些守护的人。安全这根弦呢，咱自己也得绷紧了。秋收大忙，梅河新区的交管部门发布了秋收保安全出行告知书，里头的提醒啊可以说是句句实在。老人孩子不要随意的进田间作业区，操作收割脱犁机械严格的按照规范来，不违规伸手探头。农用三轮机、拖拉车不无证驾驶，不酒后驾驶，不超速超载。运粮捆扎牢固啊，不超高不超宽。还有农机手连续作业呢，一定要注意休息，谨防疲劳驾驶。收成要紧，平安呢更要紧。
1: 我们来再看看天呢。那省气象局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寒露过了，那霜降呢就在前头了。今天是10月9号，全省以晴为主。明天的10月10号，中西部有小雨，气温略有下降。11号全省转晴，气温回升。12号到13号，中东部还有小雨，也就是未来3天东部山区有霜或霜冻。未来一周呢，全省平均气温10度左右，比常年偏高，降水偏少，没有明显的大风天气。未来3天整体适宜秋收。气象部门提醒各地抓住晴好天气，全面推进秋收进度。已经收下来的粮食呢，也要抓紧晾晒存储。东部山区的朋友啊，尤为要注意，赶在霜前把粮食抢回来。也请大伙儿多留意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下地和晾晒的时间。
0: 天帮忙人努力，那有人守护啊，田野上的进度条走到哪儿了呢？咱们这就到地里边去看看。先往全国看啊，眼下呢东北地区已经进入了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收获超过了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各地的收割机啊，这个轰鸣声里，一年的辛苦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粮食。双鸭山

0: 友谊县的十万亩糯稻迎来了集中收获，耕种收全程机械化，当地企业呢签下了这个订单啊，种的时候就定好了销路，收割完统一送到这个企业的仓储加工点，直接呀就给收购了。从田间到车间呢，实现无缝衔接，好收成实打实的变成了好收入。
1: 那辽宁秋粮啊，收获进度近半，铁岭昌图县呢400多万亩的玉米收割也是全面铺开了。当地的玉米收割和保护性耕作结合起来，收割机呢配上粉碎和抛散的装置，粮食呢进车接杆还田，一趟作业两件事儿都办了。黄淮海啊也在抢收，河北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约占种植面积的60%，全省调配农机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安徽呢也是推广籽粒直收，玉米从收穗儿变成收籽儿，籽粒全程不落地。
0: 全国的田野呢是一派繁忙，咱们吉林的田野上啊，抢收的仗更是一天一个样啊。地理眼下什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白城的桃北秋收连续推进，早稻收割已近尾声，连片的玉米呢迎来了成熟季。放眼青山镇的玉米田，沉甸甸的果穗紧实饱满，丰收在望，广袤田野呢是满目金黄。金祥乡立新村的连片稻田呢铺成了金色海洋，风一吹，稻浪啊一层赶着一层，大型联合收割机呢是来回穿梭，割稻、脱粒、清杂、接杆粉碎还田一遍过，运转车紧随其后。农户周纯才今年种了200多亩的水稻，趁着晴天抓紧抢收，争取粒粒归仓。看着装满稻谷的运输车呢，他的脸上啊满是喜悦。他说这几年用上了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绿色防控、病虫害统防统治，稻子籽粒饱满，品相好，产量和米质啊是一起往上走，收成是稳中有增。
1: 同样是呢，青山镇走的是另外一条路啊，土地托管。针对年轻人外出留守农户种地难这样的问题，当地农业公司推出了全链条托管模式，选种不用挑，那农资不用跑，种地不用盯。富裕村村民严荣战啊，把家里的地啊全都托出去了。他的体会很实在，说托给他们啊，真是太省心了。人还能到外地去打工，土地的收益、务工收入两份进账。公司经理翟立松啊，扎根田野多年，引进滴灌和水肥一体化，玉米每公顷产量可以达到3.2万斤。今年呢，这里扎实推进秋收生产，紧盯晴好天气，抢抓农时，科学调配农机力量，压实推进抢收。全区129.3万亩的玉米，107.26万亩的水稻，眼下正有序收割，颗粒归仓。
0: 我们再来听一听啊，在东辽县安石镇增产村连片稻田里呢，2300多亩水稻进入了大规模的机收阶段，收割机驶过，像割稻、脱粒、接杆粉碎是一次完成，金灿灿的稻谷直接装进了运粮车。田埂上，57岁的种粮大户魏玉庆盯着田间作业。他种水稻30多年，今年经营39亩的水田。前两天呢，上了2台收割机，眼看就要全部收完。老人说呀，从弯腰人工收割到如今的机器下地，变化呢看得见。一台机器顶过去几十个人，省力气还能抢晴天。老人伸手碾开稻穗啊，说今年夏天有一段伏旱，当时啊心里确实捏了把汗，好在旱情不算重，灌溉及时，管户没松劲儿。现在看呢是个个的稳稳当当的丰收年呐，忙活一整年，看到谷粒装满粮袋，心里这块石头啊才算落了地了。
1: 我们再到榆树啊，看一看水稻的收成。榆家镇五家村榆树市闽农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呢，4台水稻收割机同时作业，机器驶过，稻杆呢整齐的倒下，稻谷噼里啪啦的倒进了运粮车。合作社的理事长张全介绍，他们9月24号就开始秋收了，种的呢是稻花香2号有机水稻，收获环节全程都使用机械化。今年的 收成账呢是这么算的，他说一晌地在14000斤左右，一亩地呢收入达到3000到5000块钱，一晌地纯收入将近40000。稻谷收获啊，与浙江的企业签了购销合同，销售渠道稳稳的，种的呢还要卖得掉。
0: 那接下来呢还是在榆树啊，宝寿镇红旗村种的是有机田鸭田米，水稻生长不打化肥不打农药，鸭子下田除草灭虫，鸭粪还田当肥料。合作社种了132晌鸭田米，理事长徐宇庆说今年水稻价格好，收益呢比往年高，鸭田米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品质呢是有保障，走的正是绿色生态的路子。眼下合作社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田里的丰收呢进了工厂加工厂，变成市场上白花花的大米。本地的米业公司一年能加工水稻9万吨，生产大米6万吨，年销售额呢是4亿元左右，产品销往全国各省，覆盖各大商超和食品加工企业，榆树大米的名号啊是越来越响了。
1: 丰收呢还有很多的新花样啊，在长春农安县烧锅镇跃进村，大伙种地呢种出了巧巧丝，头茬年玉米啊收获之后呢，地里接着种秋白菜，一季收果，二茬收菜，一块地挣2份钱。农技人员全程跟着指导啊，种啥时候种怎么管心里都有谱。这茬秋白菜呢本地东楚市场抢着要，外地客商也来收，那粮蔬负重，土地不闲着，乡村们的钱袋子啊也跟着鼓了起来。
0: 从西边的洮北到东辽的稻田，再到榆树的账本，农安的新花样，这一秋的收成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粮食进仓不算完，丰收的下半篇写在秸秆的归宿里，地里的秸秆啊也一捆一捆的捆起来了。收成落袋之后呢，一个老话题又摆上了台面，这秸秆到底该怎么办呢？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在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陈粮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幸福的田野正在直播，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接下来的话题，就是秸秆啊。眼下呢，秋收正酣，秸秆进梢也进入了关键期。 各地的禁烧巡查力量呢，已经在路边进地头了。就在今天呢，梅河新区的交管部门发布保秋收安全的出行告知书，头一条就讲，严禁在公路两侧违规焚烧秸秆，公路一公里范围内呢是严控区域。
1: 那每年这个问题哈，可以说各个地方都非常的重视。那为什么会管得这么严呢？其实啊，这个道理很简单，露天烧秸秆呢，烟尘形成的烟障会压住公路路面，影响驾驶人的视线。那火借风势呢，特别的容易引发事故和火灾。而且呢，烧过的地啊，表层养分就跟着烟走了，土壤肥力呢，反受到伤害。这笔法律账呢，也要算清楚啊。在禁烧区露天焚烧秸秆，可以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故意焚烧他人秸秆造成财产损失的，那也有相应的拘留处罚。如果说一旦引起火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是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你看，烧了几捆秸秆，还惹来一串的麻烦，这笔账呢，怎么算啊都不划算。我们千万不要存有侥幸心理，禁烧区的监管平台看得见，那巡查队伍呢也看得到。
0: 那有朋友要问了，吉林一年秸秆的产量超过了4000万吨，这么大的量不烧往哪儿去呢？这确实啊，是多年悬在庄稼人心里的一道难题。这道秸秆之问呢，年年都在答，今年呢就答得格外系统啊。我们吉林呢是农业大省，秸秆产量大，综合利用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可每年秋天的禁烧压力呢，也是摆在眼前的。那今年呢，就有了新的答案。
1: 今年的8月15号，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正式出台了。从管控边界、作业补贴、犁田体系、科技赋能、金融支撑、长效监管六个方面打出20项的制度组合拳。边界怎么划，补给怎么给，秸秆怎么犁田，科技怎么跟上，钱从哪儿来，长效怎么管，六个问题是一套方案的。那大伙儿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家地到底能不能烧，边界在哪儿。新政策呢，把边界啊画的也是清清楚楚，省域内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两侧以及机场周边1公里、临边50米以内，还有保护性耕作地块划定为禁烧区。那禁烧区呢，全面的禁止露天焚烧。禁烧区以外的区域是限烧区，限烧区里的残茬按照统一安排分区域、分时段计划烧除。一句话，烧不烧、啥时候烧、在哪儿烧哈，都有章法，不是想烧就烧。哪些地块禁烧，省里呢绘制了禁烧区的一张图，纳入省级秸秆计划烧除融合监管平台，让标准看得见、管得住、可溯源，清清楚楚啊，也查得到。那保护性耕作的禁烧地块呢，还实行年度动态调整，由县级政府根据每年种植情况重新的划定，不死板也不固化。
0: 那政策划了边界，还得让农民呢算得过账。听到这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不烧秸秆还田犁田都有啥实惠呢？补贴的账本啊，给您翻开，咱们听一听。利用秸秆堆沤有机肥实施增肥作业的，每亩补贴标准提高到150元以上；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率达到60%以上的，每亩补贴80元。在这个基础上，再实施调耕，还有爬混，还有深松作业之一的，每亩再加25元，两项合起来，每亩最多可以拿到105元。秋季开展玉米秸秆全量还田作业、水稻缴浆以及旱平免水耙等作业的，每亩补贴80元。
1: 另外呢，搞养殖的听众朋友们也要注意了，秸秆饲料化也有补贴，经营主体呢收储加工，另外呢发酵的饲料，还有反刍动物配合饲料达到100吨以上的，按照每吨秸秆35元给补贴。那新建、改建、扩建容积500立方米以上的这种窖窑啊，每立方米呢补贴30元。
0: 那这个我们再来看看啊，还要提醒一句，就是这次的补贴呢不搞大锅饭，秸秆覆盖率不足30%的地块呢，省内全域取消补贴。 地块有过火痕迹的，经核实研判后也不予补贴。相关资金已经随着任务呢分配到各县市区，由县里啊因地制宜的选择适用的这个技术模式组织实施。种地的朋友要心里有数，把秸秆利用做扎实，补贴才拿得稳。这笔补贴账怎么算，怎么申报，种粮的朋友呢可以到乡镇的农机站问一问，把政策呀咱们用足用好。
1: 另外就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啊，这个田里收完的秸秆犁田呢也不愁政策铺好了收储运这样的路子，收储点怎么布，运输怎么组织，犁田之后去哪儿，那都安排上了。各地布局县域的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还有村级的临时收储点，村里收集，乡镇转运，县里加工，坡岗地机械进不去的地方啊，组织人工犁田。资金上呢也是给了十招，符合条件的秸秆利用主体能拿年度新增贷款贴息补助，担保费率呢也是有优惠的。开展了适度的规模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利用秸秆的主体呢还能获得优先支持。
0: 那说了这么多呀，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听，如果有任何不明白的呢，大家刚刚我们也提醒了，可以到乡镇的农机站去问一问啊，去问一问这个补贴到底是怎么领，然后您家的这个地块有没有是在禁烧区的，什么时候可以集中的统一去烧这个秸秆，如果不能烧的怎么去解决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都问好了，不能随意的把这秸秆堆在一起啊，我想烧就烧。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一个不小心或者说一个不注意啊，反倒给自己惹来了麻烦。
2: 中国东北黑土区是世界四大黑土区之一，形成一厘米黑土层需要400年，而毁掉它只需40年甚至更短。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
10: 黑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它保护好了我们的那粮食作物也就好。
2: 科技让黑土地的家底儿越来越厚，
11: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让农民用上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
2: 保护黑土地，守稳大粮仓，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9: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下周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生前立下遗嘱，将自己名下房屋留给儿子，同时载明再婚老伴李阿姨享有居住权。老张去世后，儿子将房屋转卖，新房主前去收房时才发现房屋设有居住权。买了带居住权的房屋，能否赶走居住权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的遗嘱符合设立居住权的法定要件，其儿子及新房主均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民法典第368条，居住权无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民法典第371条，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有关规定。遗嘱设立居住权的，登记并非居住权的设立要件。本案中，老张去世后，李阿姨依据有效遗嘱取得居住权，对安设房屋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居住权具有物权的排他效力，即便房屋产权发生转移，居住权也不受影响，故新房主无权要求李阿姨搬离。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出现在西部为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广核极西熔岩光热电站项目不久前在大安市投产发电，凸显吉林绿电引擎的全新发展活力，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强调汇聚合力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5: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2: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今天讲述吉安市酿酒师孔源的冰酒借路出圈的故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在大安市扎根草原的中广核极西熔岩光热电站项目今年6月底实现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凸显了吉林绿电引擎的全新发展活力，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崔宇一起去了解一下。
6: 从大安驱车1个多小时，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抬眼望去，辽阔的松嫩平原之上，万径追光，高塔矗立，东北首座国内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就坐落于此。顶端发光的塔式建筑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7: 这里是吉林大安中广核极西熔岩光热电站，我身旁这19000多面定日镜就像草原上的钢铁向日葵，跟随着太阳缓缓转动，最后把阳光汇聚到我面前这座233米高的吸热塔上。
6: 漫步厂区，一面面定日镜整齐排列，一眼望不到边。主控楼里，电厂工作人员坚守各自岗位，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仿佛电站的心跳，见证着阳光向电能的奇妙转换。
8: 这块我比较好奇，它这个既然是个镜厂，
7: 那我们这个吸热塔为什么不在这个镜子中间呢？
6: 中广核极吸光热项目公司执掌高世伟，
8: 因为我们知道太阳它的轨迹是在赤道的上方，但是我们东北呢这边是属于一个高纬度地区，那么是跟太阳比呢它是偏北侧的，这样呢我们这么布置呢就会让北侧的镜子呢多一些，更大的更有效的利用太阳的这种能量。
6: 中广核极吸基地十万千瓦光热电站于今年6月29日投产发电，是我国高纬度地区塔式光热技术的首例实践。作为沙各荒风光热储一体化示范项目，该电站不仅成功破解了高寒地区光热发电多项技术难题，也为吉林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探索出可落地可推广的全新路径。中广核极吸光热项目公司总经理赵雄：
9: 光照到镜子上，镜面反射到现在上面看着亮的那个吸热器上，吸热器受热之后，冷盐泵把盐打上去，在里面吸热，需要发电的时候就用热盐泵打出来，跟这个换热器去里面的水换热，把水加热成蒸汽，蒸汽再送到气动机，气动机拖动发电机发电。
7: 作为电厂来说，最喜欢的就是大晴天。
9: 对，一片云也没有是最好的，这一片云过来之后操作量很大。
6: 赵雄告诉记者，这座电站就像一个巨型充电宝，不仅能利用阳光发电，还可以将富余的热量封存在热盐罐中保存。而遇到多云夜晚或者阴雨雪天，熔岩储存的热量就能稳定输出绿电，正好填补了风电光伏出力波动的缺口，为电网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9: 咱们这个镜场总共有19667面镜子。咱们现在看其中一片，这个镜子的厚度是4毫米，
7: 和我们家里的那个镜子是一样的是吗？
9: 比家里那个镜子高级一点，它的叫浮法超白玻璃，它的机械强度就是用1.04公斤的钢球，在1米2落6次砸到上面，它这个镜子不能出问题，最低是不低于91%跟94%，就是反射率跟透光率。
6: 看着一面面定日镜干净透亮，我的心中又泛起了疑问，它是如何保持光洁如新的呢？赵雄说，除了自然雨雪对镜面有清洁功效之外，电站还配备了清洗车和无人机自动清洗等多重手段，从而保障了定日镜的高洁净度和反射效率。
9: 是因为东北的雨多，你看咱们我的右手侧现在还有水坑，车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无人机，正在做实验，8分钟洗一面，洗完之后洁净度能到过94%。
6: 采访中我了解到，这座光热电站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达1.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在产生清洁能源的同时，连片铺展的定日镜场还能够降低地表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助力盐碱草原土壤逐步修复，进而实现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共赢。
4: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记者旅游报道，今天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围绕关于促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的提案办理落实情况进行督办调研。长春万达茂地处净月高新区，临近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

0: 园和长影世纪城，拥有5万平方米室内滑雪场及商业、体育、文旅等多种业态于一体。朱国贤详细询问综合体运营和文体旅业态联动成效，认真了解项目与周边景区客流互送、线路串联和融合发展情况。朱国贤来到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成效，查看文创、潮店、休闲等新业态发展，详细询问街区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资源联动、文旅消费培育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长春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汇报了提案办理情况，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做了补充汇报，提案者省政协委员李李做了回应发言。朱国贤在讲话中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提案工作的各级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政协委员表示感谢。他指出，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重大任务，文化和旅游产业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2届八次全会部署和我省15五规划安排，立足资源优势，加大工作力度，共同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朱国贤强调，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各方突出规划引领，凝聚发展合力，按照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3年行动计划，明确各城市功能分工与特色定位，让各地在文旅格局中各展所长，互补共赢，整合特色资源，打破行政壁垒和地域界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景区串珠成链，线路连线成面，深化产业融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机遇，让爆款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优化服务环境，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对标国际国内一流标准，加快文旅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全面提升文旅公共服务水平，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投资兴业。朱国贤表示，省政协将持续关注，积极建言，以提案办理为抓手，助力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为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添助力、增合力。高志国、赵海峰参加调研。
1: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2: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1: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3: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1: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松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1: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1: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

0: 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1: 北京时间10月8日20时，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请听报道。
2: 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出席活动。仪式现场，长春大冬会宣传片展现长春市冰雪资源禀赋与赛事筹办成效。舞动冰凌、北国欢歌、大圣傲雪等吉林特色节目接连登场。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与1959年首届世界大运会火炬同场亮相，完成中意双城跨越时空的握手。现场嘉宾手持首届世界大运会火炬，点燃火种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灯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一路传递青春热爱，抵达都灵理工大学完成火种保存，随后将运抵长春。下一步，长春将以火种为纽带，以冰雪为媒介，以青春为桥梁，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促进全球青年相知相交，携手共进，锚定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目标，以决战决胜姿态高质量推进筹办工作，全力呈现一届彰显中国特色、吉林风采、长春魅力的冰雪体育盛会。国际大体联、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及都灵市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委会等参加活动。
3: 作为首届世界大运会举办地，都灵承载着赛事举办的初心与火种传承。仪式现场，长春城市宣传片和吉林特色文艺节目精彩亮相，尽显东方美学韵味，充分展示吉林冰雪文化底蕴。都灵大学体育中心主席李卡多·德埃利乔表示，长春这座城市搭建起面向全世界交流的桥梁，届时会有许许多多运动员前往，大家将一同见识到中国极为精彩的一面。意大利青年代表、第12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冠军郑彦科说，体育就是我们不同国家的通用语言，通过体育我们可以拉近距离，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希望未来有机会去长春看一眼。雪饼猴扮演者王庆峰说，他们是带着吉林的冰雪文化和长春城市的名片来到这里，每一段演绎都是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递出一份来自北国春城的文化名片。吉林省交响乐团二胡演奏员李木晓说，二胡琵琶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搭配雪饼猴这个长春文旅 IP 是非常契合大冬会氛围的跨界融合。本次仪式复刻经典传承环节，嘉宾手持1959年首届大运会古老火炬，成功点燃长春2027大冬会火种。跨越67年时间，大运星火从都林奔赴长春，实现历史与未来的深情对话。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以君子兰为设计灵感，融合冰雪、汽车、电影等城市特色，寓意青春向上、吉祥翱翔。随后，火种灯在都灵街头开展动态传递，中外青年接力奔跑，让青春之火、体育之火闪耀异国街巷。吉林省歌舞团创编室编导王月红介绍，学滑雪到长春这样一个动感的舞蹈，是表现年轻舞者和都灵大学生一起热烈欢迎大冬会到长春的盛景，让当地人民感受到东北人民的热情。此次跨国火种采集是体育精神的接力，更是文明互通、青春联谊的纽带。接下来大运火种将跨越山海抵达长春，全力迎接2027年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精彩启幕。
1: 联播短评：火种越山海，点燃奋进之火、振兴之火。10月的意大利都灵长春大冬会火种采集顺利完成，这既是长春大冬会筹办进程的标志性节点，也让中国冰雪的蓬勃活力、东北振兴的时代脉动、青年向上的奋进姿态亮相世界。火种采集是体育精神的溯源，更是双向奔赴的文明对话，为吉林高水平对外开放搭建全新桥梁。 借力青春冰雪盛会，吉林盘活冰雪资源家底，激活

0: 国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重塑竞争优势。火种越山海，一炬照振兴。吉林正奋力奏响中国冰雪扬帆出海、东北振兴纵深推进的时代强音。
1: 央媒听吉林。
2: 今天经济日报在一版头题位置和十版整版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行专栏中推出热土延边，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延边迈向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为稳定边疆、发展边疆、强盛边疆提供了行动指南。延边各族人民牢记殷殷嘱托，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利用冰雪、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发展旅游业，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贸易特色产业。报道从产业强边、创新兴边、开放热边、文旅富边、共享互边等角度，充分展现延边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
0: 10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举行的消息。报道介绍，10月7号，长春大冬会组委会在活动中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人民日报、新华社客户端、经济日报等多家央媒也推出相关内容。
2: 今天人民日报刊发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短暂停留到深度体验，奔现游成旅游消费新热点。其中报道，近期县域特色农产品线上消费大幅增长，当季上新的吉林延边大米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00%，长白山黑木耳成交额同比增长132%。
1: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真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然昆明声中，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北京时间18:20，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国庆假期，吉安市鸭江谷酒庄酿酒师孔元特别忙，国331吉林段全线贯通后，他酿的北冰洪冰酒更被过路的人们尝到，游客夸酒好，孔暖心里甜，比酒还纯。请听报道。
3: 吉安地处鸭绿江畔，与法国波尔多同处北纬41度，气候条件适宜，自然条件十分适配冰葡萄生长，出产的北冰洪冰酒品质优良。
4: 这个葡萄非常的抗寒，所以也非常的适合用它来做冰酒。它采摘的时候是要求室外的温度必须得达到-7到12摄氏度，含糖量呢最少要125克以上才能达到我们的采摘要求。做出来的这个北冰洪红色的冰酒呢，它的味道，蜂蜜的香气、红枣、山楂，还有一些典型的红色浆果类的香气非常浓郁。
3: 过去不少自驾游游客只会沿着边境线赶路，很少特意拐进酒庄停留。现在公路已经直接修到了酒庄门口，借着国331公路带来的车流人流，孔元也再也不用发愁好酒藏在深巷无人知了。
4: 随着这个国道的开通和宣传，

0: 团对我们酒庄这个游客一下明显的增多了很多，也增加了我们这个葡萄酒的销售量，嗯，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1: 不少游客喝过冰酒之后，临走都会带上几瓶，或是自己品尝，或是送给亲友，还会拍视频发社交平台。靠着这一条打通的公路，原本长在山边的冰葡萄，酿成的佳酿真正走到了全国食客的面前。
2: 我是自己开车途经331国道来到咱们吉安的，这一路的风景特别好，正好路过咱们酒庄这个北冰洪的甜酒，甜而不腻，入口也是非常的温润顺滑的，就喝起来很舒服。
1: 游客来了不只是品酒，酒庄顺势开放葡园观光、酒窖探秘、冰酒品鉴，还推出礼盒套装，把小众特产变成旅游商品。酒庄还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提供采摘、后勤、文旅服务岗位，让许多游客沿着国331欣赏秋色，路过品尝冰酒。
3: 路过这里品尝了一下吉安当地的冰酒，感觉回味无穷，也看到了331国道上的吉安特有秋色，五彩斑斓，赏心悦目，
2: 让我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这边就能看到鸭绿江，远处还能看到很漂亮的房子呀，一种鸟语花香的感觉。
1: 国331让更多人知道了吉安冰酒，而孔源的冰酒出圈背后是一整套让好东西被看见的服务体系。当地大力扶持葡萄种植企业和农户，累计发放补贴近400万元。酒庄所在的鸭绿江河谷带被规划为中国顶级冰酒产区，游客端服务把路铺得更暖。国331沿线设置的服务驿站、充电、热水、修车工具等一应俱全，开放免费停车位，节假日推行办事窗口不打烊，这些看似与卖酒无关的细节，恰恰让路过的游客愿意停下来品一品、尝一尝。像葡萄酒一样，苹果梨、五味子、人参这些土特产也被更多游客认识。一杯冰酒里装的不只是北纬41度的甜，还有一个酿酒师被更多人尝到的手艺和骄傲。深山里藏着不少好东西，缺的只是一条能让他们被看见的路。国道331把远方的客人引来了这里，也把独属于吉安的风味带向了更远的地方。路把距离缩短，也让价值被看见。最好的发展是让藏在深山的好东西不再藏在深山。
4: 作为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一环，长春机场积极配合全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两大专项行动，联动高铁、高速等多种交通方式，不断完善航线网络，升级航站楼，便民服务，简化通行流程，内外联通、空路协同的航空服务体系，助力八方游客畅游白山松水，解锁吉林文旅出新体验。
5: 依托全省持续完善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深度融入吉林立体交通主骨架建设，主动衔接公路铁路网络，推动空路联运高效衔接，积极参与全省客运布局优化，配合开通定制客运、旅游专线、特色文旅专列，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推进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换乘。长春机场同步落实高速服务区提质改造、动车组静音服务等全省服务提升部署，在机场落地同城同质同价智能便民设施全覆盖，配套国331精品自驾线路沿线文旅基地联动服务，把经济化暖心化服务贯穿旅客出行全程。游客王一南：
6: 这次来吉林的出行体验特别好，高铁速度很快，特别平稳，机场的设施也很完善，充电托运都很方便，让我能安心的慢慢游玩吉林的美景。
5: 立足便民惠民服务赛事文旅发展，长春机场还持续深化航空服务提质升级，在涉外通行方面，配合全省简化签注、口岸通行等审批流程，落地一站式涉外服务，聚焦长春大都会服务保障，优化赛场、景区、商圈相关航空运力布局，推广便捷支付方式，完善航站楼双语标识、专属通道等配套设施，擦亮吉林航空文明窗口。吉林机场集团运行指挥中心副总经理卢野：
7: 修订完善了肠道除冰雪预案。

0: 配齐配强除冰雪设施与物资，确保在干雪、湿雪、冻雨等极端天气情况下，跑道能够持续开放运行，为赛事航班提供坚实的运行保障。
1: 下一步，长春机场将持续完善航空航线网络，不断优化出行服务，提升保障能力，全力打造内外联通、快慢相宜、服务优质的航空枢纽。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6到11度，全省最高气温出现在西部为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8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00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4: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

0: 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

0: 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1: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0: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0: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

0: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1: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0: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传统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 95% 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6: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7: 健全以网通办、以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8: 年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银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能够获得价值感。
1: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 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十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2: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3: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4: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5: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6: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0: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7: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9月以来最大回撤超 9%。 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8: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7: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

0: 表示，
1: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2: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6,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4: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3: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 2%到5%。 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6: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放在架子高。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9: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还可以。
10: 而且还有一个
9: 很厉害的小组。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6: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2: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

0: 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3: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4: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2: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5: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2: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 10.3 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6: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8: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level.
2: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 100%， 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8: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7: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8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 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9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2.6%， 低于2025年 2.9% 的增速。
6: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 12.2%。
1: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1: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2: 中小工作室
11: 执着好声音。
10: 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带点科普，常年的长心眼。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的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说一下这三部热线，您现在记一下啊，现在就可以打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在这愿意做一个有啥说啥的、不隐瞒观点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我再说一下啊，这个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

0: 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的，节目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6到10度，最高气温西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呢18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9度，最高气温是18度。好了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关注，因为现在是进入到深秋的季节了啊，天气变化比较大，所以说呢，大伙儿要关注天气变化，尤其呢，身体健康啊，就比方说中老年朋友吧，啊，有心脑血管的朋友，最好呢，这段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尤其有老病根的这些朋友们啊，最好这段时间呢要做好相应的这个预防或者是准备啊，这个说一下啊。那其他的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呀，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如果是您刚才我跟大伙说了，如果说您呢最近这个觉得委屈了，或者说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觉得很委屈，心情不好，闹心难受，心里不得劲儿，不平衡等等这种情况啊，而且自己很痛苦啊，受制于此的话啊，无法解脱啊等等这种感觉，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这个广播节目啊，是一档广播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叫小声长谈节目，我现在是正在直播。大家呢用广播怎么听呢，就是在吉林省内啊，吉林省境内，在城市当中用调频来听，比方说在长春市用 FM91.6啊，在长春市用 FM91.6， 在其他各个城市呢都能听到，只不过呢就是调频的号码啊，调频的频率各不相同，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但是呢这个频率呢都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就是台号呼号啥的都是一个，节目也是一套，时间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转发的这个设备啊，它输出的频率不同，所以说你用收音机收听的时候位置就不一样啊。这是收听，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用收音机啊，如果是在广大的乡村啊，在广大的乡村当中啊，如果说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听城市的调频信号不好啊，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听城市调频信号不好，这样的地方的朋友呢，如果是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就用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个是在吉林省境内全都能听到的啊，这个是在吉林省的境内全都能听到的啊。啊，这是咱们的中波738千赫啊，还有呢就是网络收听了，就是家里头如果说您这个已经这个挺长时间了，就是一直乐意听咱们小声长谈节目，但是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的广播，或者说我家里虽然在吉林省境内，但是呢我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那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呢？现在呢您可以用这个网络收音机来听啊，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因为啥呢？因为这个上面不但能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还有咱们小声长谈重播的专辑啊。就是你上到，就是下载一个蜻蜓 FM， 在这个上面它不都有那个放大镜搜索吗？点开放大镜搜索，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这个频率的直播啊。我们是24小时播出的，各个时间段有各个不同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那么。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在蜻蜓上也能找到啊，大家可以到蜻蜓上找这个中小啊，叫小声长谈，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之后呢，它有4个专辑，其中有2个是每天更新的啊，不是每天更新的，就是一直在更新的，就是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热号，都属于蜻蜓的热号啊，您可以到那儿去找就可以了，想听以前播出的都可以啊。这个关于所有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收听的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包括这个快手上的观众朋友们啊，包括快手上的观众朋友们，您如果说想打我们热线电话的话啊，想连麦的话，都是现在就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中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那再说一下咱们节目的其他的参与方式以及呢收看的方式啊，就是咱们节目正在直播，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晓工作室，叫中晓工作室，您可以找到。找到之后呢，这个在那个查找里边啊，在那个绿泡泡有个查找，查找找这个中晓工作室，就是那个通讯录里有个查找嘛，找中晓工作室，就查找公众号，然后找中晓工作室就能找到。找到之后加上关注。那在我们直播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这段时间，把您要说的话啊，您可以用文字的方式，比方说写200-200-200-300字吧，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实时的开着这个公众号后台，随时的都能看到您给公众号的留言啊，就是这样就可以进行交流了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晓工作室，叫中晓工作室。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方式啊。这个咱们这个节目呢，视频的直播现在正在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晓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晓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您就可以这个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就能够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了。然后呢，直播间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咱们小红心呢越点越多，希望朋友们呢越来越快乐啊！还有就是咱们广播，就是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同样是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呢、工作、学习、交朋友，总之就是您让你感觉到心里憋屈啊、压力大等等这些事儿啊，无法释怀的话。不要连麦啊，现在因为现在广播正在直播，咱连不了麦。您现在呢就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中晓呢现在是正在广播的直播间啊，正在广播的直播间陪伴大家。另外来到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既然都来了啊，帮我个忙，就是大伙呢这个点小红心啊，点小红心，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呢更高一些啊，谢谢大家啊。好的，那现在呢这个直播间的热线呢还没有接进来啊，还没有响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看一看啊。再说一下咱们热线电话是正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开通的。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直播间的公众号啊，热线电话是开通的，公众号也在实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公众号叫中晓工作室，中晓工作室，您可以找到，然后往公众号上发信息，300字左右吧，200-300字左右，咱们可以呢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谢谢大家啊。

好了，热线电话没进来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那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留言说，我看看啊，新来的，刚发上来的，说这个老师啊，咨询你个事儿呗，你说我这老爹啊不听话，不上医院去尿糖去，四个加号啊，他听我老姑的话，我老姑叫他去他也不去，前一天呢体检，这胆囊炎、胆结石、心脏供血不足，还有血糖高，我就担心他合并症出来的越来别到时候悔之晚矣啊，能帮忙出个主意吗？谢谢您求解啊。

你这样，你呢，买张体检卡，买张圣心医院的哪一个都行，就体检卡，你就买张体检卡，然后你跟老头说，你说这体检卡是单位给的啊，就是叫敬老卡。有啊，单位发的敬老卡啊，正好那个马上九月初九了吗？你就说九月九啊，九月九单位给的敬老卡只给父母体检啊，别人不给检，不许自己去啊。你要不去呢，反正这1500块钱体检卡或者说800块钱体检卡就白瞎了。那他就去了啊，他肯定就去了啊。这个老人家不乐上医院呢，一方面他是怕检查出毛病来，另一方面呢，就是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流传，就是他会听很多那个，为啥老头老太太乐去听讲座去呢？因为讲座的检查都是免费的，然后讲座的检查都是免费，再有一个就是说那啥呢，就是那个都吓唬他们说你一上医院检查去，那家伙啥病都没治，你先花5000多块钱。要不就啥病都没治呢，光照照机器就花了3000多块钱啊，就这么吓唬他们啊。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保健品情有独钟，反正也这块也疼那块也疼，吃完之后不咋疼了，或者使点这个使点那个啊，热热乎乎的他疼痛减轻了就可以了啊，就老年人是这样。但是你要说的这个是不花钱的啊，就是这个是不花钱的啊，马上那个就不一样了啊，就不一样，他肯定去啊。

他这个啊，检不检查不说呀，就如果都四个加号的话，他那个是需要打针的还是需要吃药的？你这是你得给他整明白了，得该打针得给他打针，该吃药得吃药，检不检查？咱当初说现在来说，如果说你能知道他是需要吃药的，那你就赶紧给他吃上药，就是那叫什么这个药，有一些常规药，有些常规药就是他那个降糖的那玩意儿，你就给他吃上，对吧？如果需要打针的话，你就赶紧给他开那个打针那玩意儿啊。而且现在啊，好像是这个已经很先进了啊。当然，我不太具体，不太了解。我听我的这个好朋友们说过，说他是现在就是可以，就是麻烦的啊。就是原来的时候特别麻烦，每天吃饭之前，啊，每顿饭之前都得捶一针儿，啊，之前十分钟左右啊，十分钟左右就是捶一针儿，是吧？还是几分钟左右，反正捶一针儿。但是现在他说咋呢，现在就是说的麻烦的就早上起来捶一针儿，一天一针儿捶一针儿。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如果是特别就比方说不差钱的，有一个礼拜捶一针儿的，那就比原来方便多了呗，是不是？所以说老年人都犟啊，犟很正常啊，你就是别跟他俩硬犟，别跟他俩硬犟啊、哦、犯不上啊、哦、不能强攻就要智取啊，想办法啊。好了，我们欢迎大家啊，这个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广播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咱们节目呢主要是和听众朋友们唠有关于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如果说您这个因为生活当中的某些问题啊，不当然也范围内也可以超过这个范围，没问题，超点纲不怕的，因为咱做这节目做18年了，不怕超纲啊、哦。那个大家呢，就是只要你觉得心理压力挺大的，觉得心里憋屈委屈啊，或者说觉得迷茫，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应该咋做才好了等等的，都可以啊，都可以现在就打热线。小哥干这活，我们这个团队干这活已经干了18年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经验，还是有一定经验，愿意陪您聊聊天，陪您唠唠嗑啊。我们希望撂下电话之后，最起码来说，咱们说问题解不解决是其次的，咱心里松快点啊，互撩一下松快点，比啥都强，是吧？长出一口气儿啊。

好的，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这个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热线电话呢还是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等一等啊，等一等，也欢迎大家呢拨打啊，欢迎大家拨打啊。阳光啊，阳光跟我说，钟晓老师晚上好，说前天呢我做了个手术，您祝福一下呗，祝我早日康复呗，多谢老师啊。好的好的啊，就是手术都一切顺利了，那你康复肯定也是一切顺利，你就放心吧，你就属于一把帘下来的啊，那就是666呗，一切都大顺呗，是吧，没问题啊，就是放心吧，放心吧啊，肯定会很顺利的啊。但是呢就是做好一个什么准备呢，就是即使是他特别顺利，他那个手术啊，他那个在康复期，也会有一种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你记住，这种不舒服在康复期是正常的，所以说你不要焦虑啊，不要焦虑啊。当然，如果是超出这个不舒服的概念了，那你赶紧回医院去。但是基本上，就是人大夫说这个没啥大问题，怎么样的，那就是需要一个时间啊，需要身体逐渐的再把它进行进一步的修复啊，就逐渐就越来越好了啊。祝你早日的啊完全的康复啊，祝早日完全康复啊。好嘞啊，这个咱们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对呀，刚才那位朋友我还得说一下呢，就是如果是那种就是所谓的就像胳膊腿那种手术啊，那种手术就是那个在完事儿之后啊，等这个手术各方面症状完了之后，可能需要康复，需要康复的你一定要认真配合康复啊，一定要认真配合康复啊。这个要不然的话吧，就是你要不认真配合康复，比方说胳膊原来能抬到这么高啊，你做完手术之后他肯定抬不了那么高，你就得需要不停的锻炼，不停锻炼，不能怕疼啊，一点点点点，哎，把它能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你要是懒，你要是弱，你要是怕疼，哎，很有可能他以后他就抬不了那么高了啊，抬不了那么高了，他就不能像原来那么灵活了。所以说在康复期间你不能偷懒，在康复期间不能偷懒，不能就是你得完全的按照人家那个医生的要求，因为康复也有老师嘛，你康复老师的要求你做多少下，怎么做，一天怎么怎么样，你必须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要坚决完成。为的是啥呢？咱们可能就这两三个月就是费点这个劲，但是以后呢可能就好几十年不受他累啊，不受他累啊，你就更自由啊。

好，继续啊，继续来看啊，咱们那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大家如果说您想这个发信息的话啊，往这个公众号中小工作室的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您发上来，我这头随时就能看到。其实最好的，如果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啊，如果涉及到情感方面的事，最好是打热线啊，打热线，因为我能听到你说话的声音，我随时的呢还能够补问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呢，这种交流就更好。然后我们能提出来的交流的这个，一个是交流方式我可以选择，第二呢就是我一些问题呢可能就是更具体啊，更具体，更好，或者说呢更适合，就是这样的啊。三部热线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有一位朋友给我发，刚刚给我发个信息，问我在不？我在，我在，我在哦。就是那啥，是那个给别人发信息的时候，别就直接把事说了，别光写一个在不。你写一个在不，你说我在不在呀？对不对？你说我要说我在，你抄我要钱的、借钱的，或者说抄我讨债的，我说我在不在呀？对吧？你要说你说我要回答我在吧，我还担心是要抄我那个催讨债的，或者说让我干我干不到的事儿的。如果说我说我要不在呢，有可能你说你还要给我俩钱啊，或者说得给我一个啥好事啥的。所以说以后发信息的时候啊，以后发信息的时候不要就问一句在不，或者说呼叫谁谁谁，不要这样啊、哦、你直接把事儿就说了，你说的那个钟老师啊，我这有2万块钱想打给你啊，捐给你行不行，你说那我肯定在呀，对不对？这是一个，以后真的，以后记住了啊，以后记住了啊，就是不管给谁那个留言啊，就是在这个某信上啊留言啊，某信上留言，你就别问在不，你就直接说小哥呀，我这头有个啥啥事儿，那个你有功夫看的时候你回我一下啊，就得了啊，要不然我不知道我在不在呀，你不说事儿，我肯定不知道我在还是不在，是吧？

0: 好了啊，继续啊，这个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啊，不论是听众还是观众都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如果是您觉得心情不好了啊，很委屈啊，跟这个爱人也好啊，跟孩子也好啊，跟父母也好啊，跟同事也好，跟领导也好啊，就处不上来了，或者是就出个这么个事儿，自己闹心巴拉的啊，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记住啊，记住就是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另外生活当中啊，给大伙提个醒，就是要远离什么样的呢，就是第一个啊，遇到烂事儿了尽量的赶紧抽身啊，遇到烂事儿了明显知道这是一个烂事儿就赶紧抽身，对吧？另外呢，就是如果你身边有总能遇到烂事儿的人啊，如果你身边总能遇到遇到烂事的这个人，所以说你就跟他俩一定要保持一下距离啊，保持一下距离啊，就是比方说你跟他俩在一起出去，哎，他不是跟这个吵起来了，跟那个打起来了，啊，要不本来走好好的，哎，这那块就是有个地方，这个半个大钱趴子，一定把他半个大钱趴子。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啊，或者说呢，就是本来就都挺好的，但是到哪去整一肚子气回来了。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是啥呢，是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这个人他就是招烂事儿的啊，就烂套啊，招烂事儿的人，所以说你总跟他在一起的话，你就要够呛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要注意是不是你们俩在一块不和，就是不是人家这人跟别人出去就不会半个大钱耙子，但每次跟你出去总能半个大钱耙子。所以遇到这样的时候，你不就是真的就是你遇到总遇到这样的事，你连做买卖你都不能跟他做，不能跟他合伙啊。啊，生活当中你仔细观察一下啊，你仔细观察一下，你仔细研究一下啊，仔细你做个生活当中的有心人嘛，你就是你看你有的时候你跟这个人出去。你跟他俩在一块儿的时候，每次出去前乐乐哈哈回出去的，完乐乐哈哈回来的，每次都是。那这人你就经常跟他在一起。啊，如果说跟这人出去乐乐哈哈出去的，完了这是赌气囊塞的回来了，每次都是。那你们俩以后就那啥啊，你就以后你经常你少跟他俩出去，有可能他跟别人出去就是乐乐哈哈出去，乐乐哈哈回来，对吧？或者干一个事儿都是这样的啊。小米说：“对呀，问我在不在的，我都得等他第二句话，好判断我回答在不在。更何况我还非常习惯意念回复，我也经常意念回复啊。再有呢，说还有那种招欠的亲戚，千万不会回复他，千万不要回复他在不在。对，一般的在那个那啥上给人家留言的时候，都是直接把事说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技巧，直接把事就说了，别问在不在，在不那呢怎么怎么样，别问啊。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马上到重阳节了，26年大品牌好视力敬老送健康，咱们面向吉林省的全省提前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 400-609-2166 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限时呢只有10分钟，大家赶紧打 400-609-2166 400-609-2166。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呢越来越差，而且呢现在秋天气候干燥，温差又大，眼睛就干巴巴的，像有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吹点风呢眼泪哗哗淌，这个严重的眼前像是下大雾似的啊，看啥都不清楚不透亮。不少朋友啊眼睛一难受就滴点眼药水，其实这根本就不行，眼睛这毛病啊不能拖延，必须对症调理。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像给眼部做温 和的雾化润养似的啊，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加清晰了啊。九九重阳节，敬老送健康，敬老爱老的日子也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自己更好一点，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更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再给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套艾灸的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咱们的颈肩腰腿也得保护起来，加热之后呢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特别的舒服，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建议都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迎中秋贺国庆特别发放5000份眼贴，只要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有一次体验机会。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您就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贴上就有明显感受，坚持贴感觉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

产品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呢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似的，感觉特别累啊。这个时候啊，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有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每人呢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包括心脏的朋友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那么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就当天就全部结束了啊！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的国和堂辅酶 Q 十，真就太划算了啊！秒杀活动18号重阳节当天呢就全部结束了，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 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再说一下啊，这个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啊。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现在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啊，因为有听众朋友正在网金接热线，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等咱们看看他接到直播间再说。那么在等候期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固执李林说的，要是给你20000块钱，朱航老师你就赶紧收下啊，可以请盲人朋友看电影啥的啊，开个玩笑。对，那一定做这个事儿啊，一定做这个事儿啊，就看谁能给了啊！问再不钟老师，我这有20000块钱给你。好的，来迎进这个来迎进这个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来自江苏的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最近跟我就是老公闹别扭嘛，然后是。主要是因为那个就是国庆，就是给我父母送礼，然后他说要买酒，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用买，然后呢，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俩就吵架了嘛，然后后来那个当天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爸爸，因为他爸在这帮我看小朋友嘛，带着他爸爸就回老家了，回老家去。

0: 对，回老家期间的时候，我们俩就冷战，一直都没有联系。但是他中间呢是有打过两次电话，就是视频给我的宝宝，然后就宝宝跟他聊了两句，也没聊一分钟，然后就挂了。然后，但是就是冷战期间，其实我的心情是很难受的，然后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我怎么去调节我这个状态？
1: 因为你也喜欢冷战。
0: 我其实不喜欢，其实
1: 你喜欢，因为就是他冷战，其实你也喜欢冷战。就是你
0: 不喜欢，因为我很难受啊。
1: 你很难受，就是人家不难受啊，但是你难受，你不，你又你因为你觉得他在冷战，所以你跟他冷战，那你自己难受，你自己不改变，这就说明啥？其实你还是挺依赖冷战的。
0: 但是之前每次冷战都是我去破冰，就是每次
1: 那对呀、啊，你是难受到自己受不了了。难受到自己受不了了，然后就发现你的冷战效果不好，所以说你就去找了，就是这样的。这个吧，就是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这一点，咱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改就好改。你要没认识到这一点，你就把对全都推到对方身上去，那就改不了。第一个啊，我首先跟俩说，你是一个很man的一个人。啊，很慢，就是慢鲁不讲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可能自己也感觉不到，你觉得自己特别讲理，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讲不通道理。我就跟你俩说一个最简单的事儿，那他姑爷想给老丈人买点酒，那就买呗，喝不喝是你妈说了算，也不是你爹说了算，对吧？所以说就那玩意儿给你爹花钱，就别说买酒啊，你买波浪鼓我都让你买呀，你想没想过这个事儿？那是不是你的问题？你还非要得这个事儿，还非得讲个道理？那咱中国传统文化，烟呐、酒啊、糖啊、茶呀、啊，为啥叫烟酒糖茶？是吧？这不就过年过节的时候经常出的这些事儿吗？这是他就比较传统，而且呢，你不知道他姑爷他就是乐意给老丈人买烟买酒，你不管这姑爷自己抽不抽烟、喝不喝酒，对吧？因为啥？买很多东西，就是这老丈人捞不着。你知不知道？就是一听你们家也是有啥好东西，我估计他也捞不着。所以说有啥好东西，因为老丈母娘比较厉害，比较强势，所以说家里头有啥东西，就比方说给俩钱，给老丈人1000块钱，肯定叫老丈母娘刷去。老丈人兜里、
0: 哦、不是，
1: 就是你听我说，我说正常人，你不要跟我说，我说我跟你讲的是这个道理，为啥姑爷乐意给老丈人买烟买酒？为啥？就是有很多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给老丈人1000块钱，完了老丈母娘老丈人还乐意显摆，跟老丈母娘一整就说，你看人姑爷给我那个给我1000块钱，老丈母娘就算没朝他要去，老丈母娘绝对有智慧在半个月之内把这1000块钱给他花了的，他自己捞不着啥。但是呢，烟呢、酒啊这些东西就是老丈人独享的东西。人家姑爷啥呢？我这个是孝敬老丈母娘的，比方说买点这个吃的喝的呀，买点这个老年人用的这个保健品、化妆品呐、这些东西，哎，这肯定是孝敬老丈母娘的。但是孝敬老丈人，因为男人他没有什么太多的专属的东西。你仔细想想，在这个社会上，男人专属的东西就那几样。所以说，他就乐意说的，哎，我给老丈人买个烟啊，买个酒啊。或者说老丈人乐意钓鱼，给买个鱼竿啥的，他这是一般的姑爷乐意干这个事儿。鱼竿又比较贵，那买烟买酒比较实在，是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人家你爱人想给他老丈人买酒，这个是特别特别正常的事儿啊，非常非常正常的事儿。那拿到家去了，拿到家去了，然后那个他能不能喝着这个酒，那看老丈母娘。对吧？或者说你拿到家去了，你老丈母娘说的那个，叫小明呗，说的以后别给你爸买酒了，他那个身体不行，他糖尿病怎么的，别给买了。那是老丈母娘发话了，那以后挑点别的，对吧？但是你在这块拦，你虎不虎？那给你爹买东西，也不是给他自己爹买东西，给他自己爹买东西你不能拦呢？
0: 我拦的原因是，就是我没有讲我拦的原因，就是我知道肯定我拦的原因是，就是之前的话，就是我们一直是给我爸买那种名烟嘛，名酒，就是很贵，就几千块钱的。然后那次我妈就跟我说，就跟我抱怨，她就说，她说我买的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呀？
1: 也凭啥没用啊？那她一个老太太她没用，人老头那没用吗？
0: 对，他就说，他说别，他说你看你们就在两。

0: 酒，然后我们当时每次都是带两瓶那个名酒过去，
1: 嗯，
0: 然后呢，但是我那个表就是我妹妹他们就是不买酒，然后他们都是买一箱，就是一箱箱吃的嘛，就可以买好几箱。
2: 所以
0: 说
2: 呢，那这个是你妈挑啥理？你光给老头买东西，你没给老太太买东西。
0: 对，
2: 那你就给老太太也买，你买老太太乐意乐乐意美的话买衣服，不乐就乐意美美的话买衣服买化妆品，不乐意美的话给她买好吃的就得了呗。你听她，所以说你呀，就我说你蛮鲁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你这老娘们儿跟你俩讲不通道理，所以说只能冷战，听着没有？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一个
0: 是我买的价值是贵的，但是他们却不认可。
2: 就是你们，就是你，就属于你跟你妈之间的矛盾，你转移到你爱人身上去了，这是你的毛病啊。说跟你俩为啥？我现在想明为啥跟你俩冷战了，就是跟你俩说不懂道理。你看，你听我，你听你老爷们肯定不带听的，叭叭指定就成天收拾他啊。这是一个事儿啊，咱们把这个事儿掰扯完了，掰扯完这个事儿之后，我告诉你怎么解决冷战这个事儿，因为你俩呢感情不差，感情不差，就是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好啊。以后记住了，就是不冷战，热战，啊，热战，就是说今天咱把门关上，今天晚上咱俩把门关上，往这一坐啊，必须把这事说清楚，听不听着？你不说我就捶你，捶你肋巴啊！你不行睡觉，啥时候说清楚啥时候睡觉。
0: 就是我们俩就是一直是属于分居的状态。
2: 那你连你都分居了，你都分居了，你还在意冷战干个六饼啊？
0: 两个城市生活
2: 啊，
0: 周六周天
2: 那你就去，解决不了就去，我到你那儿去，然后之后今天晚上咱俩谁也别睡觉，说明白之后我再回去。听明白没有？就是实际上是来讲，我为啥我说实际上是你懒，完了你还笨，你就现在这个结果。哎，
0: 我只是觉得我这样显得我不是很掉价吗？
2: 那叫什么掉价？我一个老娘们，我解决家庭矛盾，这叫掉价吗？这叫家庭的主导者。你这都不知道，我不说，你看又懒又笨，好在不馋，还行，是吧？
0: 真的吗？
2: 对，你这真是又懒又笨的一个人啊。对，你听我话啊，听我话，就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现在我听你说，就是你爱人跟你俩的冷战啊，这个冷战绝大多数都来源于跟你说不明白话，一些很浅的道理你说不通。真的，就是我告诉你，就是只要是给我爸买东西，买啥都觉得好，我说买波棱骨我都觉得好，听明白没有？然后你跟你妈的矛盾你不能转移到你爱人身上去，这是你妈挑你理，是挑你给你爸买不给你妈买东西，他说那个话说没用，那他老头喝凭啥说老头没用，那是他用不上，对吧？那你就给老太太买，就是你给老头买东西的时候，比方说原来的时候是拿茅台，对吧？这把咱给老头改了，别给老头买那么贵的东西了，咱给老头买那个，就是因为我不喝酒，买那个泸州啊，或者泸州也不便宜，那个别买1573呗，买二线的，买茅台王子，对吧？就是原来是2000块钱一瓶的，咱改成500块钱一瓶，行吗？实在不行200块钱一瓶，行吗？对吧？
0: 嗯。
2: 然后给老太太买，老太太你知道你她是你妈，你知道咋回事？你给她买点烟啊，不是老太太不抽烟，给她买点化妆品，对吧？老太太乐贼乐美贼乐保养的，买点化妆品。如果说不乐美不乐保养的，就是你给买点保健品。对不对？或者给他买点他喜欢的东西，他喜欢玩，你给他买个手机，是吧？这不就是他也满意了，老头也满意了。你能说因为这事儿，你这个你不动脑子吗？你不是属于对不对？想明白了，这俩事儿啊，俩事儿啊。第一，认识到自己是又笨又懒，
0: 嗯
2: 啊，认识到自己又笨了。第二呢，就是解决冷战的方式不对，就是你也想冷战，但你冷战不过人家。对吧？
0: 对，
2: 所以导致的就是你每次都失败，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咱就别冷战了，咱就热战。有事儿，你在外地吗？你不在，比方说我在长春，你在沈阳，现在坐车也快，俩小时到了，对吧？
0: 嗯。
2: 我这事儿整不明白，我当天晚上我就去，我一宿不睡觉整明白，第二天早上我再回来，我整不了你可得了，对吧？
0: 那样越闹越僵咋办呀？
2: 你凭啥越闹越僵啊？那玩意儿一打一拉的。先一顿骂，骂完一顿哄，哄完再一顿骂，骂完再一顿哄，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但是他不是那种哄人的性格。
2: 你让你哄他，我让他哄你了。
0: 啊，我哄他。
2: 对呀。

0: 我就先骂嘛，骂完之后骂出100%去，完再哄回70%，再骂100%，再哄80%，反正你不亏啊，对吧？小米都说了，这个姐姐啊是不能跟你说话呀，和你说话太累挺啊，站在一个立场教都教不明白，听了后句就忘了前句，更何况你俩意见还不合，立场还对立，那就更说不明白了。反复说一件事，一遍一遍重复说，真是很崩溃的一个人。对，就是你就想想，咱俩是站在一个立场上，我这么跟你说，说了这么半天，完了你还理解不上去呢。你说你爱人和你要不在一个立场上，然后再跟你俩说，那还有个说，小米这个说的对，就是咱俩是一伙的，我跟你俩这么解释，完了你还整不明白呢。你说我说你又笨又懒，是不是没说错你哦？行了啊，我跟俩不多说了，说到这儿吧，你自己这个我刚才教你就一招，就是你要不想冷战，当天就去，因为啥呢？因为你10天之后还是你去，对吧？你就当天就解决了，完事儿，不解决谁也别睡觉。听着没有？
1: 嗯
0: 嗯，好了啊，那行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哎，好嘞，哎。

对，小米说的，我来告诉你啊，下次礼物要按人头啊，老太太可以给他带点灵芝包子粉啊，带点人参蜜片啥的都行，我们吉林省特产啊。对，他这个吧确实不对，人他妈提的也没错，其实他妈就跟他俩抱怨，你就是你给他买那玩意儿干啥呀，就为啥呢，你给老头你就说那个一瓶2500的酒，你给拿两瓶5000块钱给人老头送去了。对吧，那烟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抽。那个我知道那个茅台原来是卖2500，现在多少钱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致上吧，就比方说2500，你拿买两瓶5000块钱，你觉得5000块钱花到了，你往家里一扔，你觉得你很有面子。但人老太太肯定有意见的，所以说这个笨的啊，送礼也不会送。这就是笨啊，这就是笨啊。那以后你给人老头少买点，给老太太多买点，对吧，就是然后那个是吧，老太太不就不说你买那玩意没用了吗，你给她买点灵芝包子粉，哪管你买点大米豆油呢，是不是。

好了，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真的，一般的吧，姑爷确实乐意给老丈人买酒，买好烟，买好酒。为啥呢？一般老丈人还都挺稀罕姑爷，尤其稀罕姑爷那老丈人。哎，一来啊，你看老丈母娘做多少这个好菜是吧？有时候老丈人也做，但是呢，你姑儿一来，就说老丈母娘稀罕姑儿那杀小鸡儿是吧？咱早些年说杀小鸡儿，其实就做点好吃的呗是吧？但老丈人姑儿一来呢，他肯定是把自己，他肯定是把自己最好的酒，平时舍不得的酒，或者说平时就是哎呀，就是稀罕巴叉那个酒，那姑儿来了拿出来跟姑儿喝。大多数就是没结婚之前，很多老丈人就这么干。所以说他结婚之后，那姑儿他的乐的屁巴巴的，乐意给老丈人买酒，就这么回事，这都教出来的嘛，是吧？对，小米说的，买点我们灵芝包子粉，你们蓝荒啊，还没有我们这直播间又真又纯的。那讷勒不分啊，蓝荒啊。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这个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

啊，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这位朋友说去洗浴不让带水怎么办？说结账之后啊，前台还圈练办卡，洗浴这水太贵了，超市卖2块钱，那块卖10块钱，自己带个水合法吗？完了前面总让办卡，不想办卡如何回复？你第一个啊，就是有让带水的洗浴，有很多。没去那个洗浴中心都让带水，那个洗澡澡票是10块钱、20块钱的，你非得去那洗澡澡票300多那地方，他那是属于娱乐场所，那是单独的洗澡的地方吗？你去那是娱乐场所，他可不让你带水，对吧？你看你上卡拉 OK 有让你带啤酒的吗？啊，你上卡拉 OK K 歌去有让你说自己带一箱啤酒去的？这个听明白没有？反正我去那个洗浴中心，我也很少去。我去那都是澡堂子，我们澡堂样带水，啥水都样带，还样带茶呢。带茶人还给你泡热水呢，对吧？你去的不是洗浴的地方，你去的是娱乐场所。你千万分清楚啊！洗浴中心是娱乐场所，澡堂子是消费，就是洗澡的地方，这是两回事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啊，说的那个说现在那个澡堂都成的好了，我这很少去，一般在家洗吧洗吧就得了。再一个，我们单位有个洗有个浴池，没事上浴池泡一泡。我们楼下也有浴池。所以说据说我们洗浴中心可厉害了，能看演艺，能看二人转，完了还能有烧烤，还有自助餐。完了可不多少钱一张票啊，哪天我仔细问问啊，哪天我仔细问问。不知道我这二十多年没上那个那种大型什么洗浴中心的怎么怎么地去过啊。说可好了，说是啊，那装修的成就好了，完了节目啥的也特别多，还有说相声的。啊，有唱二人转的，有歌舞表演，还有劲歌热舞啊，还能烤串儿啊。成的多了啊。我之所以那个不上澡堂子，是因为前二十年的时候，前十几年的时候出过一个事儿。是在澡堂里头，在澡堂里头让听众认出来了。完了，我这还瞅瞅呢，还都搁那光着，搁那块泡。完了，那个葱完了被认出来了，完了很热情，很热情，上下打量，打量完了之后，后来我寻思别去了不好啊。这个真不是偶像包袱，他真是不得劲儿啊。

那玩意儿就是跟在饭店互相之间认出来他俩概念。行了，那就说到这儿吧，再往下说不太好了，就这么地，反正就是你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要多尴尬有多尴尬啊。好嘞，那咱们接下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的话，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那接下来呢，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

0: 一听，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敬老送健康，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提前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直接多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的，有的朋友啊，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啊，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啊。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他都会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好视力重阳节给咱们吉林听众开启了孝心补贴活动，凡是今天打400-609-2166购买的，直接多给你78块钱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再送您一套艾灸热敷理疗包。入七欧了，天气凉，咱们这个颈肩腰腿呢也得保护起来，加热之后呢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那膝盖上一裹呀，特别舒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1: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九和八五八幺五幺九九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个接下来呢是团购的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这个前面节目啊，给大伙儿就是上半时段给大伙儿介绍了这个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啊，活动最晚是最晚就是18号重阳节当天就全部结束了，抓紧打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这辅酶 Q 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呢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呢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都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呢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呢虚没有力气，舒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市场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就全部结束了啊！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叫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好，接下来呢这个长春医科医院的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在哪儿呢？长春医科医院啊，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管常规、这个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需要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仅需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是有名额限制的啊，所以说呢想要去参与这个活动享受优惠的话，可以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呢是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0: 好嘞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这个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

0: 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一下热线电话。打进一号线啊，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是这样的，我那个结婚有几年了，然后我在这个婚姻当中吧，我就怀了五次孕，然后流了五次产，然后一开始吧就说是女人的问题，然后就一直就说我这身体不
0: 好。你结婚几年了？
1: 结婚五年了。
0: 那别着急要了，你今年30多呗。
1: 对对。
0: 你缓一缓吧，不能再要了。
1: 对，然后是这样的，然后就一直说我问题，然后去年流产第四次流产的时候，然后就上了北京之后，就我去北京之前就说，我说如果我身体真的有问题的话，我说我也不拖累你家了，我说我就那个别影响你家传宗接代啥的，我说我就咱俩就分了，然后我俩就上那个北京了，我老公说你这咋的，咱就治呗。去了吧，给我查了一遍，我还是没事儿。然后就查出我老公有问题，但是回来吧，完回来吧，完就说那个，要不然就试管吧，说试管吧，就是也不重视男人的问题，就是还是说那个调理我。我说那也行，我就做试管，今年做成了之后呢，还是跟就是前几次是一样的结果，就流产了。然后呢，我身体这还是没有问题，他又查他还是他的问题，就这么的吧。就现在是啥情况呢？我婆婆跟我公公说今年过年不来了，就是说看着试管也失败了，可能有这方面意思吧，就是那意思不想来过年了。后来可能我老公劝来劝去吧，就是说那意思年前快过年那两天再来。我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我的问题，完现在也是查出来是他的问题了，咋还能有这结果？其实按理说的话，人家你就是给别人钱的话，人家也不能说遭这个罪，你说我还给遭这个罪。完了他家吧，现在啥往我是啥呢，咋回事呢？每次流产他家都没有一个人问我，就是说也没有说给我打电话，也没说给我那啥的。但我婆婆吧，去年在我流产的时候她来照顾我了，来照顾我来了，完了之后一看我又流产了，人就回去了。但现在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我
0: 今天想问啥事，
1: 我就想知道这个关系我应该怎么相处，
0: 就是只要你不这么虎，咋的都能处。就是真的天底下难寻，天上难找，地下难寻，你这么一个虎媳妇儿，缺心眼。
1: 我俩感情
0: 这跟感情没有关系，跟感情没有关系。那我能一个接一个溜吗？我有毛病啊！我溜了俩，我就得琢磨啥回事了。那不有病才这样的吗？那治病啊！那试管都试不了的话，那你俩要想不想要孩子？想要孩子赶紧离婚，不想要孩子的话就别要了，以后没那命拉倒了。那这虎姑娘咋还能这样呢？我有天哪！你爹你妈不管你这事吗？你爹你妈要这，你爹你妈直这事删你都，那不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了？
1: 他俩知道，他俩也
0: 管不了，知道自己姑娘虎啊，不虎不这样啊！哎呦我天哪，这个傻姑娘啊！
1: 那，
0: 就这样，就是如果说你们俩他家，我跟你俩说实话啊，就是人家不跟你，人可能跟别老娘们人就生了。知道吧？然后你跟别人你也生得很顺利，就你们俩不行，这个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你俩要说我这辈子就不要孩子了，那就那么地了，那就拉倒了，就也别要了，以后啊，以后啥时候那个就各方面都很好了，那个咱们讲德行也修够了，然后再要，现在你就别要了。如果说你们俩觉得说的那个，他家也觉得自己人家爹妈也好，他自己也好，那个觉得说的我们家必须干，我们家得有个后啊，我们家有皇位得继承啊，有王位啊，还有那个家里头有都好几十个亿的资产，没人继承不行。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赶紧你俩赶紧离婚，听不听着？赶紧离婚，人家乐意找谁找谁去，对吧？人家有可能找一个人，有可能身体啥都不好，但就能怀出孩子的，对不对？你这头找谁都比找他强，这个明白没有？
1: 明白。

0: 那今年人家都不想来了。
1: 他乐意来不来？求他啥呀？
0: 嗯，
1: 不来你也少伺候点，他来他伺候你是咋的？
0: 嗯，行。
1: 嗯，一听你这说这话，这孩子不真的？你念没念过书？没听说像念过书的孩子，这是啊？念没念过书？
0: 念书，我从高中就是你的粉丝。
1: 是念过书是吧？
0: 嗯，
1: 念过书咋能出这虎事呢？太傻了！你拿自己身体当啥了？听不听着？
0: 我寻思跟人结婚了就跟人
1: 谁规定的？那你自己跟谁结婚？你身体也是自己的呀，而且那玩意儿。咱们这么讲，就像说那什么似的，就像说你那个，你就说为啥说你虎？人家说啥呢？聪明人不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对吧？
0: 嗯嗯嗯，
1: 对不对？你就说从墙上往下跳，是不是？从墙上往下跳，大头朝下跳不了，这个知道吧？那原来是小孩，我不知道，我从大头朝下往张，脸抢坏了，抢坏了之后，我这小孩不知道，很正常。第二回呢，那我技术不好，我又抢着脸了，对不对？那就得了呗。第三回还往下跳，第四回每次都是大头朝下脸着地，完了每次都跳了五回，又后来又跳了六回，那这孩子不是傻吗？那这是不就是个傻孩子？
0: 嗯，
1: 是不是这孩子就缺心眼儿，对吧？是缺心眼儿吧？那为啥这个事儿你能值缺点？完了之后，咱们这么讲，脸抢了和你下边那个自己的生意生殖系统受损害，那还不是一个级别的吧？
0: 嗯，
1: 那你这都不知道吗？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这孩子这肯定是没开智啊？这是啊？
0: 嗯，知道了，郑强老师，
1: 听明白了吧？就是跟他，你记住啊，跟他家说明白的，我肯定不跟你们家要孩子了。你要是能跟我俩过就过，不能过的话赶紧离婚。你找谁？啊，身体也得再养两年，然后再说，听不听着？
0: 听见了，知道了。
1: 那你这多大的？咱们这么讲，你，哎呀，行了，我不多说了，我再多说的话就得说超纲了，你不多指导你了，再说了啊。好了，再见了。
0: 嗯，再见。
1: 好了，哎嘞，再见。
0: 哎，
1: 这跟念不念书关系不大，这是无知啊。铁杆小米说：“主持人，你注意克制啊！我知道你憋回去没说的是啥，千万克制住。”哎，我给大伙儿，我给他举那个例子，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吧？那从墙上往下跳，不能大头朝下，不能脸先着地，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你顶多抢两次，他能抢六次，那不是孩子傻，那是啥？

0: 哎呀，他这个应该是娘家也管不了他，也应该是娘家管不了，要不然的话，这要知道爹妈亲爹亲妈知道这事儿，哪能让他这么干呢？好的啊，这个格局打开，格局打开，跟我说啊，说这个小哥呀，我爸都80了，头段时间给他拔了下边的几颗快掉的牙，还有一颗没动弹，也想给他拔下去，想镶假牙，希望小哥祝我爸这颗牙拔的顺利。好的，祝老爷子这个牙拔的非常顺利啊，非常一切顺利，八十岁的老人家了啊，祝他一切顺利，拔完之后镶满口，是不是？要不然他吃老爷子吃东西也费劲，他给他镶满口就镶满口吧，还是更好的选择啊。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喂，
1: 哎，喂，钟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谢谢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直接简单的就了解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那个，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把钱啊。你说2020年借出去，借给我小舅子钱了。
0: 那钱还能借给小舅子？你给他就得了呗，借他啥呀？
1: 咱当时不明白，说他买房子，他买房子，买房子咱就借呗。买房子又不是。

0: 当也是当亲弟弟是吧？
1: 啊，他说他要买房子，然后你就把钱借给他了。
0: 借了，当时借了是4万块钱，四万块钱呢？
1: 四万块钱啊，不算多，买房子4万块钱真不算多啊。
0: 不算多，不算多，是我明白的是。然后后来呢？后来他说那个到23年还我，然后23年呢就给我了15000，15000呢后来。后来就是说那个后边的钱慢慢还你，
1: 嗯，
0: 我说行吧，那无所谓的事，慢慢还呗，
1: 嗯。
0: 后来呢，到了25年又借我钱，
1: 借多少钱哟？
0: 又借了3万，借3万，这钱呢？
1: 那现在这不借55000了吗？
0: 嗯，他中间不还了15000吗？
1: 对，我说那你不还差2万5吗？2万5加3万吗？这55000吗？一账。
0: 对对对，是。
1: 你都说你借你钱不还你，你账都算不明白，你还你啥还？还个六饼还啊？现在咋样了？又还多少没有？
0: 现在不还了，直接
1: 还不上了。
0: 啊，就是还不上了，没钱，人家在
1: 家里。家里媳妇咋说的？
0: 媳妇人家不说啥，人家啥就装不明白似的，人家不管这事儿
1: 啊。
0: 你借了说你借你这个，我家庭关系就是我媳妇不挣钱，全是我挣的钱
1: 啊。那借不也在你手借出去呢？不是在媳妇手借出去的吗？
0: 嗯，是啊，他同意了，关键他同意借我。
1: 那跟他同不同意没关系，你同意，那赶紧手拿出来，那就是借你钱。你们家你也说了，你们家就你挣钱，你媳妇不挣钱。
0: 所以说这问题我现在是怎么要这个钱呀？
1: 那要个六饼了要啊，你就花着去吧，啥时候有啥时候给了，轻易不会给你了。
0: 哦，哎呀，
1: 你还能指着他，你没事就5000-8000的往回挪吧，能挪点试点了啊。你说你有个事儿，外边有个小媳妇儿，完咋地的？那他更不能给你，还得叫你媳妇儿挠你啊！就是想个招呗。你说我偷摸的在外边投了个钱，投了5000块钱赔了，你赶紧还我5000。
0: 就
1: 是你
0: 正好，那不能说有小媳妇儿，这个可能
1: 我开玩笑，你开玩笑都没听出来嘛？我就意思说，你偷摸的，你说我偷摸有点钱，有点事儿。那个你姐不知道是吧，我这个着急忙慌的用钱，你赶紧还我点是吧，能对付回点是多点了，就这55000块钱他再朝你借钱你就别给他了就得了。然后呢这头能抠出来3500，抠出3500多少，因为他这玩意儿不像说50万-80万，就4万块钱的事儿，你说用这事儿跟小舅子花姐夫钱，那都花习惯，花六腿了都，还得给你的，给你能还的15000都不错了。嗯，这关系还摆不明白吗？对不对？他那房子是不是也没买呀？
0: 没买。
1: 对，我一寻思4万块钱不够买房的，他就是没钱了，朝你借，他就不知道干啥花了都啊。
0: 哎呀，所以说我就其实我也明白这个事，就是心里有点郁闷。
1: 你郁闷郁闷没招，那谁让你摊这小舅子了？那咋整？
0: 你借了钱说好了，哪天还，到时候到日子了不还了就
1: 嗯。
0: 说话不算数，这玩意
1: 儿。嗯，你这样，
0: 那您的意思就是心放宽点吧？
1: 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你要也行，但是你要和不要的效果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对，你要和不要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说你还不如就是没事儿的那个轻的溜的是吧？整回点是点。这听明白了，完了以后再借就别借了。你说我这也没钱了，你说我现在该结婚是吧？对不对？你这玩意儿就是你小舅子，这不像别的，你要勤了吧？你整的到最后两口感情不太好，犯不上。
0: 是啊，现在一聊这个事儿就给我媳妇打架，就闹，
1: 就犯不上，扯那干啥呀？你自己哈腰哈腰多挣点得了啊，
0: 还要多挣点，
1: 那可要不咋整？
0: 哑口吃黄连
1: 啊！对，他这种就这样，那只要你借给他了，你当初的时候就当初你就该想明白，以后记住了，你要是有钱的话，他借5万，你就说给你10000块钱，这10000块钱不用还了，你拿去得了啊！反正你5万，他轻易他也不会还你，对吧？你还完了，你要还不是那回事儿？那这咱这么讲，小舅媳妇还不歪歪？小舅媳妇歪歪还来骂你了呢？
0: 哎呀，是啊，我哥们也这么劝我说，你这个钱别要了，没用，要不来。
1: 嗯，对不对？你没用啊。
0: 哎，关键是生气啊，真生气。
1: 你可别生气了，你太实惠了不行，那没招。就是咱这么讲，你岁数也不大，30多岁，这就属于花钱买经验啊，逐渐成长的一个过程，没招啊。
0: 那只能这么想了，
1: 对，反正以后就记住，就是一个是他不还你这个钱， 那你再以后借钱肯定是不能借。

0: 那他姐也说不出来啥，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以后把这钱还完了，以后记住小舅子钱，就是他借20000，你就给他5000，你就不用还，你拉倒，你拿去，是吧？因为啥呢？你借两万，两万他也不会还你，是吧？你想是不是啊？
1: 哎呀，宋小哥有经验
0: 啊！对，好了啊，
1: 哥有经验啊，
0: 行了，行了啊，
1: 谢谢您，谢谢，
0: 哎，好了，
1: 谢谢
0: 您啊，好嘞。这就不能让他要了，再要的话两口叮咣打仗，打完了两口打成啥样，这钱也要不回来，就犯不上了。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现在咱们啊，咱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哥呀，跟家里的公婆、跟爱人要有怎样的边界感？我拼尽全力为了这个家，到头来却没换来一句好。我好不好，人没人在乎，我挺伤心的。现在我天天告诉自己，雨天自己手里有伞是最好的，他人淋雨，也许人家自己乐意。就是你觉得你是拼尽全力，人家需不需要你拼尽全力？”对吧，你是你，人家比方说人家需要麻绳子上吊，你给人家送一桶水去，你拼这权益了，那你淹不死啊。所以说就是对方需要啥，就是你比方说这个狗喜欢猫，狗喜欢猫呢，就是狗把自己最喜欢的骨头都给猫了，完了猫就气生气了，说这玩意儿我啃不动啊，你有鱼你给我两条就行，你拿过我没必要给我的一车骨头啊，是不是？你认为你是拼尽全力，人家对方不需要你的这种拼尽全力，甚至说你的这种拼尽全力给人家还带来麻烦，自己还不自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确实实是和人相处啊，和人相处就是说的什么所谓的边界感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真诚是需要的，但是你这种真诚不能凌驾于别人之上。你说我是真诚的，那你们就都得跟我一样真诚，那是扯淡。人家这家人家从来跟谁都不真诚，自己都骗自己，那你还非得跟人真诚，那你就是缺心眼，而且或者说你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凌驾于别人之上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啥是啥对的啊，在这个家里头怎么做你也舒服，大家都舒服，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说你为了自己，为了让别人舒服，你自己都不舒服了还在那坚持，那不那你就错了，而且你的那种不舒服给别人带来的也是不舒服，不方便，不理解，那你图一个六饼呢，你做的做错了吗？那不就是做错了而不自知，还以自己真诚为理由在要求别人按你的要求做，那你不就你属于压霸了，属于啊。好了，哎呀，时间过得很快啊，咱们今天小声长谈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一个小时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

0: 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传统美德。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非常高兴和大家在这儿呢聊天唠嗑，说有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遇到让我们心理压力大的事儿。无论您是遇到了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无论是哪些事情的困扰，只要说是这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特别闹心难受啊，心里头不舒服啊，压力非常大的话，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唠一唠，希望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等热线的期间呢，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的这个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也等一等大家的热线进来啊。咱们这个节目呢，大家一定要知道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播节目。之后呢，这个咱们的节目呢，这个播出的频率在长春市是 FM 91.6，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播出频率各不相同，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这个频率啊，大家记好啊，各个城市播出的不同啊，播出的不同，所以说呢，各有各的城市，自己城市的这个播出频率，您查一下就可以。反正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直播啊，小哥节目直播。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收听这个节目啊，收听这个调频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如果是这个外省啊，外国的地方，朋友们听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可以选择呢用这个蜻蜓 FM， 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 然后网络收听，在网上呢你可以找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找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因为全天节目都有啊，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的直播啊，9点半到11点还有一档重播啊，这是咱们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么在蜻蜓上还能找到小声长谈的重播，你直接搜小声长谈，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说完收听啊，两位朋友热线都已经接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接热线，接完热线之后继续为大家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北京的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能听到我说话吗？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你好，我快速说一下我这边的问题

0: 放个粮，这是一碗鸡的事儿。然后当我老婆出生那个就是生小孩那一天，我妈也赶过来了，然后就是帮忙一块照顾。然后我老婆生完孩子当天，然后医院是不能留人的，然后这个我妈我丈母娘我们就一块从医院走。然后因为我丈母娘家离医院比较近，9-6公里，然后自己家呢离医院就20多公里，那很明显了。为了考虑老婆的情况，那就要住丈母娘家，第二天方便去接她呀，或者说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赶回来来接。我妈就比较坚持让我回家陪她住。
1: 嗯，
0: 然后这个还在问我丈母娘，那你说实话，那个这天晚到底该在哪儿住？它根儿在哪儿的？怎么怎么地的？然后这事儿其实闹的当时也都是我丈母娘也不太开心，我也不太开心。那很明显嘛，当天那个事儿是产妇最大嘛，这个产妇这个事儿最大嘛。然后这个，然后接下来这个事儿，但也都算是暂时先过去，因为有小孩出生了嘛，然后就这点那个喜悦就把这事压过去了。然后后来呢，我们想是雇2个月的月嫂，然后呢让月嫂帮我们带2个月，然后在这期间呢我们学一些基本技能，学一些喂奶啊，换尿不湿啊，怎么给小孩开个洗澡洗漱。然后呢这期间最想让奶奶也学，因为2个月月嫂过去之后想让爷爷奶奶帮着带，因为姥姥姥爷还在上班，然后爷爷奶奶都退休了。然后这时候我妈就表现的就是学东西是很抗拒，比如说她报复明显不正确，我们就去纠正她这么报更安全。他就说你躲开你躲开，我自己抱舒服的他就肯定安全了，不用你管我，你躲你管，就直接跟我说嘛。然后想让他跟月嫂学一下那个换尿不湿，他就直接啪把尿不湿放下就走了。然后我们一看这情况不行啊，这个他也不学，然后我也要上班。这个所以就考虑还是续聘月嫂吧，然后把这决定跟我妈说了。他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一直可还是就是在闹情绪，包括在北京这段时间他就不再跟这个跟我老婆说话，也不再跟月嫂沟通。然后小孩儿比如常常气哇哇哭的时候，他就在自己的那屋小屋里头就待着，也不过来看一眼。其实这些我虽然上班，但我通过摄像头也都看见了。我当时也是心里也是不太得劲儿的，然后包括他跟我丈母娘出去买菜的时候，那个也都跟我丈母娘那个抱怨，宁肯信任农村月嫂来帮我们带孩子，帮他们带孩子，也不信任我这个奶奶。然后还他们教我怎么抱，让我学尿不湿，这都笑话我，我都把他带大了，然后现在怎么让我跟他们学，这都是
1: 你慢点说，不着急啊，这位兄弟啊，别着急，我发现你越说越快了，你平时说话也快吗？工作节，你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应该都很快。
0: 工作节奏确实挺快，应该
1: 对，所以说听出来了，这个就不要这样。生活当中，哎呀，你们在这个一线城市生活呀、啊，不像我们这头，就是我觉得回到东北其实挺好的，慢慢悠悠的，是吧？就是虽然没那么有钱，你肯定回不来了。我就说，我是主要缠缠你啊，您家这头慢慢悠悠的，不缺吃不缺喝的，都挺高兴。别哭，我的意思就是咱们慢点说，兄弟，没有那么着，没有必要那么着急。那个我都跟你说了，你第一个电话，咱们可以。慢慢说，是吧？
0: 哎，好好好，
1: 就是现在的情况，咱就说了，老太太那头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个咱们知道了。
0: 对对对，
1: 现在遇到什么事儿了？
0: 然后6月份小孩2个月之后嘛，月嫂我们就给续聘了嘛，然后奶奶就撤了，回哈尔滨了，就是回老家了。然后那个就感觉到现在一直还有情绪，比如说我们给小孩的一些照片上传到 APP 上了，就是那种亲子分享的，然后什么小孩的姨姥啊、舅姥啊、什么大姨二姨都进来了，然后就看他们每天都在看小孩的动态，然后分享啊，就是发表评论的、点赞什么的。然后爷爷奶奶就其实就看了几十次，说100多次，然后其他的舅姥姥、姨姥都看了快上千次了，而且我爸我妈从来不点个赞的或者评论什么的，我这边就只能跟我丈母娘、我老婆解释，他们平常连我朋友圈都不互动，都不点赞，都不看。那其实他们也不信嘛，都能看出来他们是有情绪的嘛。然后一般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都问小孩怎么样了，也从来不说，因为他也有丈母娘跟我老婆微信嘛，也不主动去问一下身体恢复怎么样了，或者说是你们这段时间带孩子辛苦了。然后包括后续。我感觉我爸是有情绪的，就是那个在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最近好累啊，怎么照顾小孩好累什么的，我爸就直接说了，你们不累，累的是月嫂，我告诉你那个什么，现在就你累，不是现在就月嫂累，你老婆你丈母娘你们都不累，就是月嫂累，如何如何的，明显带着情绪说这个事儿嘛。
1: 咱们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就怎么能让他们把这个情绪消化？就第一，他们不该有这个情绪。我们都是好好跟你说的，就是让你学会。
1: 就是我问你一下，你为什么现在一定要掰他们的情绪呢？
0: 因为这样的，那个妈妈也都到年底也要恢复那个要正常上班了。我们肯定不太放心白天月嫂单独在家。
1: 没问题，你找个好保姆一样，没啥不，你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兄弟。
0: 是这样的，那个北京这边其实我们也带了也。用了很多月嫂了，当着我们面都能给小孩晃悠啊，或者是使劲拍呀、之类的。
1: 那很正常，没事。

0: 是，
1: 对，而且说实话，真要找到一个金，就是完全放心金牌月嫂，说实话，在北京，你说没两三万，其实是下不来的。现在我们这个常规月嫂，其实一个月
0: 这个是这样啊，是这样，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即使你找一个没事乱晃的那个保姆，也比你妈看强。
1: 就现在她带情绪了，
0: 就是大小账你得算清楚。你妈不适合带孩子，你妈还在这块跟儿媳妇俩还争说的谁？这我这儿子，我这可是有个出息儿子。
1: 嗯，
0: 那能行吗？那不是扯这不扯淡？你们在一块儿，他不是他分不清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我不知道你妈今年多大岁数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性格。有的人能带孩子，有的人带不了孩子，他就属于带不了孩子。你别看他能带你，但他不能给你带孩子。所以说你不要指望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一定要商量好了，没事孩子都到最后都呼了大了，知道吧？
1: 嗯，
0: 你就不要有这种想法，说一定要让老公公老婆婆来，然后呢让他看着这个保姆怎么地的。我跟你说，到最后他一定不是看保姆，他看着儿媳妇，看着儿子。
1: 嗯，
0: 有保姆的，得给他保姆能看跑他，知道吧？
1: 理解。
0: 所以说，你要是信我话的话，就是你要知道，对不对？这个有我不说吗？你有个保姆，这保姆只要能会说话、会来事，你也有监控，啥都有。那保姆不会过格的，对吧？差不多就行，晃荡晃荡睡觉，晃荡晃荡没问题，啊，
1: 嗯，
0: 对不对？实在不行，他晃不了，你给他买个摇篮。那在咱小时候睡摇篮子都摇吗？哪有不晃的呢？对吧？那个没有必要照着书养孩子，那犯不上。所以说呢，我告诉你啊，就是我希望你能知道，就是哎，小米说老话说得好啊，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啊。你让他来，真的就是，如果说现在这种情况，你要让你妈来，你就想一下，那孩子刚生完，那个你送他回家，完了他还得要求你跟他在一块住。那这是病态，这不是正常人。听明白没有？那你说我哪儿也不住，我就得回到产院旁边住去。我跟那个，就是明显就是不是正常人。这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所以说，作为你来说，你把一个不正常的人整到你的家庭当中，尤其这个小家小孩子，你鸡飞狗跳都不能说。我跟你说，房倒屋塌都有可能。对呀、啊、所以说我提醒你、你跟你爱人你俩好好商量商量，你就说我问小哥了，小哥特别不赞成让他来。你说如果你爱人也听我节目的话，也是咱们东北人的话啊，你就说我问小哥，小哥特别，我真的是特别特别不赞成让他来，因为他自己都摆不平自己，他怎么去照顾孩子？他来了之后我跟你说，真的看着你，看着你媳妇儿，完了看着保姆，使劲使劲看一保姆，到最后保姆人都不给你干，人都走了。知道吧，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干，你不如找一个咱怎么讲，不用那个非得金牌的。我跟你说，在北京8000块钱行了，对不对？那差不多就可以了，就是那小孩一护了，就是你不能，我告诉你，小孩绝对不能照书养，就是这么抱不行，那么抱不行，没啥说道，脑瓜朝下抱都没事儿，真的。但只要别成天朝，偶尔朝下一下没事儿，就像小孩从床上掉下摔一下，摔摔孩子乐意长，没事的。知道吧？那孩子那哪能籽包籽裹的呢？就简单这么讲，我知道你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这个那啥的，但也不是那清华教授，俩人都清华教授，孩子不也考倒数第几吗？对不对？祖坟不能辈辈冒青烟，所以说就是正常孩子正常养活就得了啊，听话。
1: OK。
0: 听我话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这事需要你们小两口协调一致。就是我宁可找一个稍稍贵一点的保姆，不用月嫂啊，月嫂太贵了。咱说实话，月嫂太贵了，就是保姆就可以啊，住家保姆就可以，就带小孩的保姆，你家又有监控，啥都有，对不对？听明白了吧？那么就是就是
1: 延伸一个问题，小哥，那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我父母这边？还是把我当成原生家庭那波，而没有把我这个小家单独，就是觉得我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已经独立出去的是有这么一个小家了。
0: 就是他们，就是你是他们唯一值得骄傲的东西。然后没有了，听明白？
1: 就是还是把原生家庭切割开来，是吧？
0: 就是他们认为你应该是，就是这样的家庭吧，就是这样的父母挺不可理喻的，但是我。真的是我做这十几年节目，我经历不是一个两个了，好多了，好多了，就这样。所以说到最后，你不会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方案， 只能就是说啥呢，就是逐渐让他习惯。
1: 明白了。最后一个延伸问题，那这跟我过去的一些做法是不是也算是反噬？比如因为我在北京，他们在老家，然后就属于那个他们想管我的时候，我为了避免这个矛盾激化，我就哼哈先答应了，但是我该做啥做啥，反正有这种1000多公里的物理距离的隔离，我真做啥他们也管不了，然后我就哼哈都答应了，至少让他们表面上顺从，但实际上我自己另行一套。
0: 对啊，
1: 你这个
0: 是不是这个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这个是有一定原因的啊、哦，那个我觉得就是说的，作为你来说也没啥反噬的，你就记住兄弟，这些都是人生的正常情况，
1: 嗯，
0: 只不过就是不同的阶段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
1: 嗯，
0: 处理不了就接受，对吧？但是你跟你爱人，你俩一定把这个口径统一。一定商量好，小两口一定要商量好。我个人是真的，真的兄弟，你妈要真来给你看孩子，你家绝对房倒屋塌的家庭，都不是鸡飞狗跳，就那鸡飞狗跳都是幸运的，到最后肯定房倒屋塌，这个不行啊！听明白了吗？啊，
1: 小哥啊，
0: 好了，
1: 好好好，
0: 好了，再见啊。

0: 铁杆小米说，战国时期就有墨子大曲中有言，没有偏执较真的老人拆不散的两口子。信话吧，可听说吧啊！老话说得好，战国末期都够老了，乖呀，问题尽量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好解决。对，就是他的这个妈妈的这个性格，就是或者说他这个状态就不适合跟儿媳妇在一块生活，真的。总觉得儿子是自己的财产啊，你就必须得按照我的要求来做。啊，一旦说没有达到你的要求的话，那就是大逆不道啊，甚至是由于儿媳妇介入导致的，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但是没办法，有很多人已经形成了，已经形成这种思想了，那不好改啊。
1: 欢乐购，
2: 你的购物新选择。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怎么样，咱说呀，您这猫现在看天气好了，大家伙出来运动运动一点毛病没有，
2: 没错，
1: 适当的体育锻炼呢对咱们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
2: 哎、
1: 但前提是什么呀，咱身体稍微得好一点啊，对不对？我们节目组啊，想大家所想，急大家所需，就是大家需要什么，咱们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给大家来推荐团购什么，
2: 是
1: 以我们团购的低价，以我们团购的量去给大家谈一些优惠。就比如说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这两样重点的关键词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了解，咱一个一个说。首先说羊奶，羊奶好不好？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被称作贵族之奶。而且目前呢，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羊奶是最接近于母乳的，补钙壮筋骨。那再有一点呢，这个乳制品当中含有大量优质的蛋白质，这个也是我们身体可以说是生命必不可少的东西，
2: 没错，
1: 它是最接近咱们母乳成分的。那么第二点呢，羊奶的分子颗粒特别细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喝完牛奶出现腹泻的原因、
2: 哎、
1: 那么羊奶颗粒小，所以我们身体就容易吸收。那么第三点呢，因为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而且羊奶的不光是丰富，它其中的钙的含量啊，包括其中对身体有益的含量，比如维生素 A 的含量要远远高于牛奶。所以大家同样是花钱，同样是喜欢喝一些乳制品的话，你干嘛不喝点营养更丰富的、口感更好的羊奶呢？这是第一点啊。那么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新西兰进口奶源。哎，这个就有说到了，新西兰的羊奶是属于世界闻名的，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2: 哦、嗯，
1: 这个地方做羊奶做得特别好，无膻除膻，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很丰富。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我想了一圈，你说大家如果买乳制品的话，买牛奶的话，你到哪儿买不着？但如果我要告诉各位，我们是来自于全球排在前三位的新西兰奶源的羊奶粉，
2: 哎呦，那
1: 我在节目当中来，我给大家做一下推荐，你看这个就厉害了。
2: 是
1: 因为现在市面上你想买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说句实在话，上网搜，在网络上，在一些大型的高档的商超里面有卖的，你看看人家那个一桶的

0: 价格199，299，价格非常高啊，价格非常贵。那么在今天我的节目当中，你看我给大家来推荐的啊，首先宝妮，我们是新西兰进口奶源，这个咱家的检测报告都是有的，而且是大品牌。哎，现在网络上、电视上，大家可以搜一下品牌的一款羊奶粉，
1: 哎，
0: 而且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的一款产品，
1: 有保障了。
0: 另外呢，这款羊奶粉我们都知道，羊奶的好处是什么？对咱们肠道吸收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包括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也可以来喝。那为了加强羊奶对我们身体的好处，这款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羊奶粉其中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1: 哎呀，
0: 咱就呵护到底，对您的肠道呵护，包括您最近可能出现一些便的少啊、不怎么便的情况哈，咱们喝一喝，您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还添加了什么钙、铁、锌元素，这个是本身羊奶当中有，但是额外又给您增加加倍了，又给您加在里面了。
1: 哎、
0: 你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就是一个播种的季节，
1: 没错
0: 啊。咱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你打下什么样的地基，你播下什么样的种，你将来到秋天、到冬天的时候，你才能结到什么样的果。
1: 哎，
0: 那么这一款羊奶粉呢，现在在专柜的我们的网络售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可以看一下了，
0: 199一桶。你的外包装不是普普通通的马口铁罐啊，非常上档次的一个包装，而且它是大桶的，一桶是多少呢？净含量1kg，啥意思啊？
1: 两斤的
0: 羊奶粉，两斤的羊奶粉，正常专柜里咱们标价是199一桶，
1: 是。
0: 其实说句实在话也挺合适，一斤羊奶粉不到100，还是新西兰进口奶源的，
1: 非常合适。
0: 这个价格其实不贵啊。那么在我的节目当中，你看咱们欢乐购一直是什么？有史以来的有买有赠，对不对？你再送我点啥呀？我今天还送你羊奶粉，一模一样的羊奶粉，我送你一桶，多少斤？
1: 那4斤了，
0: 两桶，这就是4斤了，对不对？3桶是6斤，
1: 对，已经很合适了，
0: 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这个节目咱做的不爆，199，我刚才说多少？3桶，16斤，这样
1: 6斤。
0: 前30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咱别的不说，我再给大家送一桶，
1: 再送。8斤的大妈呀，
0: 8斤的羊奶粉，199，4桶8斤，199。
1: 哎呀，
0: 平均一斤多少钱？20来块钱，
1: 太便宜了，
0: 对不对？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可就是这一次机会了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那因为咱们新西兰呢，它是有一个地理优势的，天然的牧场嘛，所以它的奶源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质量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一直以来新西兰的奶源都是特别有名的。那今天我们就给您带到的就是咱们新西兰的羊奶啊，原产地就是新西兰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有一个特别大的放送力度，就是8斤，也就是买一共是
0: 4桶
1: 8斤的羊奶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只要199，节目还有5分钟就结束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牌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羊奶呀、
0: 啊？哎，你好，
2: 我问你这个奶呀？
0: 奶啊，咱这个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
1: 是
0: 新西兰的羊奶的价格会普遍贵一些。另外我们还添加了专利益生菌还有钙铁锌，它营养就更加的全面了啊。
2: 那个我也现在知道这个进口，我看那个进口的都挺贵的呀，都是多少克的
0: 啊？咱这一桶就是2斤的啊，一桶是2斤的，
1: 一桶就是2斤的。
0: 像我们今天团购的是4桶就是8斤的，你这样的话全家人都够喝，8斤羊奶粉全家人正经能喝一阵呢。
2: 要4桶，
0: 好嘞，给您订一套啊，我们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所以大家担心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不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呢、啊、有没有专利益生菌呢、啊有没有质保啊，有没有一些防伪标识二维码啊，咱别的不用讲，你等收到货了以后亲自看啊，
1: 亲自验货
0: 满意了没问题了，那桶的包装真的很漂亮。我们今天是直接一步到位，我给你做4桶，我给你做8斤，这样的话不光您自己来喝，你家里人呢晚上睡前呢您都可以喝上一杯羊奶粉，
1: 是
0: 199带回家4桶8斤，太划算了，而且是大牌子的啊，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厂牌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倒计时3分钟了，今天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的优惠，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查完电话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你好，订羊奶呀、
0: 啊、你好。
3: 哎，我问一下老人是不是喝点羊奶好啊？就是我妈就便秘那里、

0: 哎呀，灰秃秃的可以呀、啊。咱这个羊奶首先易吸收，分子颗粒它就比牛奶小，它不容易引起一些乳糖不耐受，而且对咱们的肠道呢还特别好。像您母亲这种情况，你看有点便秘的或者便的少的，您可以喝一段羊奶粉，咱们自己感受一下。而且这一款羊奶粉还特别添加了专利益生菌，
1: 没错
0: 啊。你要不然你说这种情况，咱说给咱妈，我是不是还得买点益生菌呢？我得让它排出来呀、啊，得排出垃圾呀、啊。咱这相当于什么呢？我益生菌钱的我都省了，
1: 是
0: 这羊奶里边添加专利益生菌。对不对？
2: 行，那我买四桶、
0: 啊、买四桶，好嘞，给您订购一套了，
1: 没错。
0: 真的，你看你怎么算怎么划算。首先咱们的奶源跟您保证，咱是新西兰进口奶源，
1: 是非常难得了。
0: 本身喝羊奶对咱们的吸收肠道就非常有好处，
1: 没错。
0: 那我们在此基础上还给你添加了专利的益生菌去呵护保养您的肠道，
1: 没错。
0: 然后再有，你看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大家想出去遛弯，猫了一冬了，发现一出门以后，哎呀，我这腿疼啊，我这膝盖疼啊，我走走道怎么这脚后跟也疼呢？
1: 是哪哪
0: 典型的缺钙现象吗？正好适合大家喝点骨头汤，适合大家来补补钙，强健一下筋骨。您喝点羊奶啊，羊奶当中的含钙量要远远超于牛奶的，包括咱说春季养肝这一块，其中维生素 A 的含量更是超过了牛奶的 1.9 倍之多。所以同样是花钱，您平时还有喝乳制品习惯的朋友，咱干嘛不喝点好的？
1: 嗯，
0: 今天199，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品牌的大牌子的羊奶营养粉啊，一大桶就是2斤。现在打电话你还有机会，咱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这是3桶6斤，我再给你加赠一桶，直接到手4桶8斤的量，全家人都能喝，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倒计时不到1分钟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订羊奶呀、
0: 啊？哎，你好。
2: 哎，是。
0: 嗯。
2: 这个我问一下，是大人孩子都能喝吗？
0: 都能。
2: 我看有的奶粉是带配方的，专门是给老年人喝的。
0: 哎，对，有这样的配方奶粉，咱这个是属于大人孩子全家人都能共同来喝的，而且配料表您看一下，干干净净，我们是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增强体质，补充蛋白质，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肠道消化、
2: 哦、
0: 啊，还添加了益生菌，非常好的羊奶粉。
2: 哦，嗯、那我要四桶。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名额不多了，各位，199，4大桶8斤，大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抓紧时间抢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通识，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百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4: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犁出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3: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0: 新

0: 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916新闻有微。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小人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在节目最开始啊，给大家说了什么呢？说的是这个节目的收听啊。那接下来说一下参与和这个收看啊，也是等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咱们的这个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还有呢，就是咱们节目的参与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咱们的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大家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到您的文字留言，随时的可以进行交流。我们来迎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最近家里面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讲一下，让你给我分析分析。
0: 啊，怎么了？
1: 就是休息的时候，我老公跟我儿子发生了个争执，然后他要出去，我老公不让他出去，两个人就发生争执了。发生争执，我最后拉不开，最后我就出去了，我老公出去追我了，然后孩子就到房间把门反锁起来，他就在房间里拿我的手机问 AI。问了好多，就说我不敢相信的话。然后呢，然后我们都以为他在房间，我们就出去吃饭了。然后回来，敲门还是不开，走的时候敲门不开，回来敲门，我说那咋回事？怎么孩子在房间这么长时间不出来？我就开着窗户，看着他把那个窗户，那天我们擦窗户嘛，老公把那个纱窗卸了。然后他就从窗户绑着床单，他从四楼他跑下去了，你知道吗？
0: 哎呀，挺有本事啊啊！
1: 就是他挡我都吓死了，我说不知道孩子有没有事，我老公当时说没事儿，有事的话他可能人就在下面躺着了。我说那没有事孩子怎么不见了，我说有没有扭到脚啊，我就担心，我老公说没事啊，那扭不到脚，扭到脚他还能跑了。然后他说要不信我给你试一下，我说你不要跟我瞎说，我说你多大呀，他多大呀，是不是？我说你就不要整了，然后我就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要出去你就出去，让他出去吧，我说你看着明摆着你是管不了他的，你说话他都不听，骂那么难听的话，对你根本就没有父亲这个。他就把你没有当父亲，你知道吗？你说他问 AI 问的那么难听，都语言我都没法说了，我说。然后我老公就说：“哦，你就像孩子，你都不像着我。”我说：“不是说我像着孩子，你觉得你已经管不住他了，你管不了他了，是不是？”就是出去两小时以后怎么？咱规定时间他出去了，他没回来，可以啊。
0: 不是，他现在回没回来啊？
1: 最后你知道他后面还有后续嘞，后续我就到房间躺着了，然后我老公他就出去了，我就怀疑，我过了十几年了嘛，我想着他是不是又干啥事情。我跟我女儿说，我说你出去看一下爸。他出去了，他说爸你干啥呢？他说我散伙心。结果我女儿刚进来就痛的一声，我就赶紧往外跑。你说你这人家干了个啥事？人家从二楼往三楼爬到三楼了，实在爬不动了，往下溜的时候，把左后跟都已经骨折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
0: 就你爱人呢？
1: 对呀。
0: 那现在脚后跟做跟骨骨折啊，
1: 跟骨骨折了呀，现在要做手术啊。
0: 啊、哦，那
1: 你说这个事闹的，
0: 那你今天打电话是啥意思？儿子回来没有啊？
1: 儿子回。

0: 回来了，最后十点多了，人家在楼底下呢，我女儿上去把人家叫上来。
1: 女儿是老大是老二？
0: 女儿老大。
1: 啊，女儿听话一些是吧？
0: 女儿好。女儿
1: 上大学没呢？
0: 我儿子吗？
1: 我说女儿。
0: 女儿现在上大专。
1: 上大专了，儿子现在16岁，应该正在高初中，考高中啊。
0: 初三，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对，那个今天你想问我什么事儿？
0: 今天我就一直跟我老公说，我说我为啥跟我老公讲不通呢？我说你首先要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对吧？
1: 他都能从一楼往上爬了，你还想跟他讲通事儿？
0: 哎呦，我就是跟他讲
1: 不通。你家老爷们虎，你不知道吗？他儿子也不精啊。所以说为啥要讲道理呢？讲不了道理啊，你就怎么能得劲儿怎么整吧，妹妹啊。那老爷们是喝酒喝多了出这事儿啊？
0: 没有，他没有喝，他不喝酒，不抽烟。
1: 那是不
0: 出这种事儿了？我
1: 就是
0: 跟他讲，
1: 这种事儿出的，那他们家有随根不？他爹虎啊？
0: 他爹不虎呀。
1: 那妈呢？
0: 妈就是有点燃。
1: 有点啥？
0: 有点就是犟那种。
1: 对呀、
0: 啊，
1: 那随那就是用咱东北话来说，随他那虎溜溜了吗？那不就？
0: 他妈没念过啥书，反正。
1: 对呀、啊，那不虎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那个妹妹。我要跟你说，你摊上这倒霉的玩意儿了，没招了，没啥招，就是一个40多岁的男的，能闲着没事顺着那个四楼
0: 水管，
1: 顺着水管往上爬，说这不就是他冲着啥？用咱东北话来说，冲着啥都不带这么干的，这就是虎啊！
0: 我说你当时咋想的呀？他说就是他儿子往下带他才会去爬的。
1: 那
0: 他说跟他儿子有99%的关系，他现在就说这样。
1: 那就是他儿子随他了，那不是他儿子，他随他儿子。
0: 我就想不通，我说这不
1: 可能。我想跟你说，我想跟你说啊，就是你们家这个事儿啊，作为你来说，你呢，你就是息事宁人啊，就说哎呀，这事这么地吧，就是比方说，我告诉你，你家老爷们儿不奸。但是在孩子离家出走之后，你的语言又刺激了他。
0: 对对，就是我。
1: 所以说呢，他那虎劲儿上来了，他不做出点事儿来，他不带玩的。
0: 我还害怕他做出点事儿。
1: 所以说，那你好好说呀，你说那么地吧，走就走吧，你这头啊，走，我跟你说，老娘们的嘴呀，我跟你说，那跟机关枪似的，一般老爷们受不了。你像这个胸怀宽广的，
0: 你
1: 那么地了，他虎子扔的，心还窄就出那事儿啊。以后再有这个事儿，他们爷俩的事儿，他们爷俩解决，你不要参与，不要去讲话，听不听着？他能整了他儿子，他就整；整不了他儿子，他就受着，知道吧？你就不参与，你也别管，你也别说，你既不谴责你儿子，也别谴责他爹。如果说你儿子干败了，你去安抚那个败的人，但是不能说对方的责任啊。如果老爹干败了，你去安抚老爹，你不要也不要说他说他儿子的责任。别往那对方身上推，就安抚就得了，行不行？
0: 哦，
1: 这个听明白了吧？就是你家老爷们偏激，然后呢，脑瓜子吧，其实不算太过转，不算太过转，容易跑到一股道出不来。所以说呢，就是他之所以爬那个，肯定就是跟你前面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给他叨的闹心了。啊，闹心钻胡同出不来了，是这么回事。我给你分析这个事儿啊。等儿子那头呢，16岁，那正是人话听不太懂，但是呢，那个又不能说他不懂，他你有一句话，他有8句等着你。那时候，
0: 对对，是的，
1: 那你更得需要想招，你虎子扔的肯定整不了他啊。
0: 就是越虎也整不了他，他老是。
1: 所以说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记住，以后他俩发生冲突，哪怕他俩打一块儿去，你都不要管他，听没听着？就是你记住，不能拿棒子，不能动刀。就你们俩，他俩电炮子什么大炮脚啥乐咋咋，完了之后你说你儿子，你说你打你爹不行啊，打你爹犯法呀，是不是？
0: 我都给他说过呀，
1: 你说
0: 他动手，他
1: 就想想他爹，他爹都不听你的，他儿子能听明白你说话吗？说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知道吧？你就保证安全，然后让他自己琢磨去吧，啊。
0: 嗯。
1: 这个事儿没有更好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你记住，你在中间起的作用，因为现在来看你在中间起作用，其实你想平事儿，但是由于你说话的那个，你说话很厉害，你这个人，然后又很急，你的性子是个急性子，
0: 对，
1: 所以你往往你所做的，我不是说你做的。

0: 不对啊，就是遇上俩虎玩意儿你做的不对，如果是个两个聪明男人你做的就对，对不对？遇上俩虎玩意儿你的这个性格一爆发，你看他俩吵架你跑了，你这正常人没有这么干的，对不对？是不是？
1: 我不跑，他们打的不
0: 打去呗，又能怎么样？你直接关上门，你上卧室自己看刷视频去，刷快手看中小直播，不挺好的吗？是吧？等他俩分出胜负再说，听着没有？
1: 哦。
0: 然后以后记住，就是说谁败了，你去安抚安抚拉倒了，就别的啥也别管啊。好了啊，
1: 嗯、
0: 记住了啊
1: 好好，
0: 你这性格太急了，你以后就是得你慢三拍啊，查个三，有啥话查三十个数再说啊。好了，
1: 行，好，谢谢钟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小汤圆啊，小汤圆说的，刚刚公交车上有人吃烤鸡腿，好香啊！那你是饿了啊？这个小米告诉他说，你要在咱东北的话，你问问那个吃鸡腿那人，你说好不好吃？你大几率能分你一口啊！现在就问，我们在线等你的好消息。对，你去问问他，你这鸡腿好好吃，谁家的？咋烤的？是奥尔良的还是炸的？大概率你能撕一瓶吃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哥。
0: 哎，你好，我听你说话有点听不清，大点声说，谢谢。
1: 啊，能听见吗，哥？
0: 好的，好的啊，说吧。
1: 啊，好，哥。就是最近发现婚姻里边存在点事儿。
0: 哎呀，
1: 我感觉，
0: 你这说话污了呀！你这个是用那啥，是用免提了吗？还是用啥呀？
1: 我动一动，哥。这回呢？
0: 啊，这回行了，说吧啊。
1: 啊，
0: 就是别离话筒太近啊。
1: 啊，好好哥。就是、
0: 哎，
1: 我最近发现我爱人可能是出轨了，外面有人了。
0: 嗯
1: 嗯，然后
0: 多大岁数了？
1: 40左右吧。
0: 啊，孩子多大了？
1: 孩子10岁。
0: 10岁上小学才啊？
1: 对。
0: 那个结婚11年、12年那样？
1: 对，差不多。
0: 啊，那个你是看着了，还是发现聊天记录了，还是那个他的什么玩意儿不正常啊？
1: 表现也不正常。然后我手里边现在也掌握点东西，也有点确凿的证据。
0: 就是准备这事儿，就是准备，不是猜的，不是心理压力大造成的，是吧？
1: 不是，不是哥。
0: 多长时间了？
1: 就这两天，我发现是这两天，但是他们俩这个事儿应该是有不到半年
0: 啊。那接着说吧啊，接着说吧。
1: 然后这两天就是精神压力挺大，这个身体也不舒服。然后现在就是我还没有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的话，所以我先给你打电话，哥。然后那个，我先听听你的建议。然后我的顾虑主要是哪几方面呢，哥？就是跟这个事相关的这么几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老人，双方老人的身体都不太好。再一个是咋呢？就他们眼里边，我们就怎么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尤其是他，就他怎么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这事儿如果说，跟他们说，这个老人的身体能不能承受住，再一个怎么去接受这事儿，这是我可挺顾虑的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最主要的一个，其实还是孩子吧，孩子太小。然后我担心是这个肯定会给孩子造成影响的，但是这个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说。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他本身吧，他其实是那种，为啥我说那谁也想不到他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人，他是心理极其脆弱的那种人。那种就是乖乖女形象吧，可能是。然后那个就是他可能对人家可能心理依附比较强吧，但是究竟他俩现在发展到啥程度我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有事儿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对方吧，哥，其实我这个也挺憋屈，说心里话。然后我有一种被欺负的感觉，然后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需不需要跟这个对方，我实际上我心里我肯定想让他补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怎么处理，怎么去面对。完了就是这几方吧相关的我的顾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先没跟他谈判吧，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谈合适。是不是也有别

0: 然后再去掌握一些东西，
1: 嗯，
0: 再更有力的去跟他说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就是未来我们俩这个婚姻我怎么面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嗯，就包括这两天我其实掌握一些东西的基础之上，我是感觉他现在好像就以前他那么严，可能我不觉得，因为我对他没有猜忌，
1: 嗯，
0: 但现在他有的时候就很多事我就觉得他是在演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可能对撒个小谎啊，如何的？
1: 嗯，
0: 所以说，但是我还没有揭穿，所以说这个事儿现在反正就是我拿不太定主意，因为我之前我总听节目，我跟你说这个婚姻大过天，
1: 嗯，
0: 我没想到这事儿能发生我自己身上，然后我现在先跟你打电话哥。
1: 就是我跟俩说实话，兄弟啊，就是你现在想的这些，
0: 嗯、
1: 看似考虑非常周全，
0: 嗯，
1: 啊，实际上狗屁用都没有，
0: 嗯。
1: 就是都不要想这些东西，现在就是做不了决定，就是做不了决定。那我现在不想看你，我就出去溜达溜达，是吧？我找一些朋友聊聊天，也没不一定非得说这个事儿，对吧？我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就把这个时间熬过去，让你真正能有理智来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哪怕有一点理智来面对这个事情都可以，因为你现在想的东西明显不理智，看似极其理智，实际上强迫自己理智，一点都不理智，一点用都没有啊。
0: 嗯嗯，
1: 就是真要离婚了，我管你爹你妈，我妈的呢，对吧？
0: 嗯，
1: 对不对？主要是考虑考虑孩子，有可能你脆弱，你脆弱个六饼，你脆弱，我凭啥考虑你脆弱？我比你脆弱多了，对吧？所以说你这种看似理智，实际上，实际上没啥用，就是没啥屁用。说实话啊，那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我个人觉得，你需要把这10天、20天，甚至这月八个月七成的，你熬过去。熬过去，真正的说有能力来回头考虑这个事情的之后再考虑。现在考虑啥？你会考虑很多，考虑完这个还考虑那个，考虑那个，这些都是六神无主的一种表现。
0: 嗯，
1: 知道吧？都是六神无主的一种表现。你这个状态倒是说什么呢？比普通人是强，就最起码来说，你知道我这个事儿我不能，就是贸然行事，是吧？
0: 嗯，
1: 即使我想离婚，我这么贸然行事也是不对的。何况我未必想离婚，对吧？对，所以说你现在需要度过自己心里的伤害，现在你属于心理伤害应激期，对吧？你需要把这个应激期过去之后，然后回头再考虑说我这个婚姻孩子啊，这头我个人，尤其你需要考虑更多的是你个人啊，那就不用替别人着想，这别人都比你那啥，都比你置身事外，知道吗？对吧？那就是直接对的是你，那你怎么来面对这个事情？你现在想这些东西都是没用的。啊，就需要沉淀，或者需要转移，或者怎么地。总之，你需要熬，就一句话，熬过这段时间，然后再说。
0: 嗯，
1: 你说是不是啊？听我话，因为这个不会有更多的，就是因为什么呢？现在你看我最多的功能是啥？也就陪你唠唠嗑。
0: 嗯，
1: 知道吧？也就陪你唠唠嗑，因为我现在给你提的任何建议，其实都没啥用。
0: 嗯，
1: 真的都没啥用。那真都得说你得说真正能唠了嗑能交流了的时候再做。你看现在你说啥我听着，我说啥你听着。但是真正的这种交流是，就是说真正实操性的这种交流其实是没有的。啊，你知道这点不？而且你也不用跟别人说这个事儿，你跟别人说现在别人说啥你也听不进去。你好似是听进去了，但是当你自己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那样。所以说为啥到最后只能说你就是熬过去。熬过去，把自己最痛苦这段时间就应激期熬过去，然后再考虑我离婚还是不离婚，我这个怎么面对这件事儿？听着没有？你不用替别人考虑那么多啊，谁都比你接受能力强，包括你媳妇儿，知道吧？那你要考虑的是怎么做对自己最有利，知道吗？
0: 师哥，其实我也想过，就是啊，我想的倾向性是，我感觉可能过不下去了，哥，就是
1: 你说这些都没用。
0: 嗯，
1: 我刚才说了，你肯定停不下来想。
0: 嗯，
1: 我就说，我说你赶紧离婚吧，你说我离婚吧，但是回头你又不这样，知道吗？你现在想，我刚才跟你说了，你想孩子，想老人，想我过不过怎么的，一点用都没有。你必须把自己这个，我不说嘛，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熬，能熬过这段时间，然后真正冷静下来，清醒起来，然后再考虑问题。现在考虑的你，但是现在你就属于啥呢？就是精神不好了嘛，人就停不下来想，你知道吗？一直在想，没啥用。 就是精神病人也一直在想，在想。我不是说你是精神病人，我就告诉你，就是精神病人也是一直在想，一直在想，脑袋停不下来。你这个症状跟那是一样的，那有啥？

0: 用啊，对吧？
1: 是哥，
0: 所以说你需要、
1: 哎、
0: 你需要，因为我说的你听进去的很少，我也知道，也知道你听进去的很少，你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怎么，一直想表达嘛。但是咱们时间有限，对吧？不，你要找格林老师行，格林老师一个小时1500，你可以尽情的表达啊、哦。但是咱们这时间就10分8分的，我希望告诉你就记住我跟你说句话，你必须把应激期熬过去，完了再说。因为现在我跟你说啥，你跟我说啥都一点用都没有，真的，你信我的，真都没用。
1: 嗯，明白哥，我再有一个问题啥，就是假设，因为我心里边倾向于离了，但是就是我说这孩子的这个问题以后抚养权
0: 解决不了。
1: 嗯，我想要就是
0: 你那再说，你也到时候你要人不一定给你。现在我不告诉你，现在想这一点用都没有，到最后你可能就不离了，听明白没有？
1: 嗯，
0: 想这一点用都没有，屁用都没有，真的不是说我在这块武断，因为这样的事太多了。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就最开始前都这样，完了到最后你跟说啥，就是我当时我要死要活的就不过了，到最后过得挺比谁都好，比谁都有劲儿。现在说那玩意干啥呀，没有用啊。
1: 是哥，那你说我现在要什么时候跟他摊牌这件事呢？
0: 不要摊，你想明白再说，现在没到那时候呢啊。
1: 嗯
0: 嗯嗯，好了，熬一个月，先熬一个月再说啊。
1: 一个月是啊。
0: 对，一个月之后再说，好了啊。
1: 行哥，谢哥。
0: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温馨提示啊，打进电话的朋友在复述事情的时候尽量不要说春点啊、哦、翻译起来听就费劲啊、哦。实在不知道用哪个词来代替的话，用什么词代替的话，我建议你用买大米或者是盐田香听道来代替，或者你直接说你拍了几单，为了销量我脑花拍碎了给你翻译明白了，放心啊、哦。不要说春点啊、哦。这个世间万般关系，结事合则聚，不合即则散，唯独夫妻是拿命做抵押，以魂做契约，继承夫妻尽量以诚相待，看看背叛多伤人，虽然不能感同身受，但是我们理解你的伤很疼，对呗。但是现在他真的是任何决定都是没有意义的，任何想法也真的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停不下来想，他指定是停不下来想啊、哦。好了，我们继续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有个婚恋方面的问题，然后想请教你。
0: 嗯，说说吧，怎么了？
2: 我今年34岁，然后我男朋友31岁。
0: 嗯，
2: 我是事业编，他是国企。
0: 嗯，
2: 然后他有一套全款的房子。
0: 嗯，
2: 他小时候父母离异了，然后他跟他爸爸和奶奶过。
0: 嗯，
2: 妈妈再婚了，但是没有孩子，爸爸没有再婚。
0: 嗯，
2: 我俩处了1年多了，然后我爸妈就是一直觉得我俩条件不匹配。
0: 嗯，
2: 就是这个条件不匹配，主要具体一点就是工作。
0: 嗯，
2: 就觉得我工作比较好，学历比较高。
0: 嗯，
2: 然后就经济条件，觉得他经济条件不是很好。
0: 嗯，
2: 然后我俩相处过程中，就是我俩也就是谈好了彩礼，就是多少钱，三金多少钱，我俩全都谈好了。
0: 嗯，
2: 然后我男朋友也知道我父母不同意，然后期间就买东西啊，什么逢年过节那些都来，但是我家里还是不看好。
0: 嗯，
2: 然后他就有点泄气了，不像之前那么殷勤了。
0: 嗯，
2: 主要就是我一直在磨叨我爸妈。
0: 嗯，
2: 然后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打算年内那个结婚了，我们俩。
0: 嗯，
2: 然后他家就想先订婚，然后我家就是觉得不同意。
0: 嗯，
2: 但是当时就觉得酒店有点紧张，然后两家就商量，就先定了酒店那个结婚的日期，在年底，今年年底。然后当时他家就是说打算就是5一订婚。
0: 嗯，
2: 然后到5一时候我家还是不封口。
0: 嗯，
2: 然后又说那就暑假的时候8月份吧，然后我家这边还是就是犹豫。然后到8月底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在磨我家里。
0: 嗯，
2: 我家里说那同意订婚嘛，因为离婚期也挺近的。
0: 嗯，
2: 然后这时候男朋友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家提出来想让我家提前还房贷。
0: 嗯，
2: 就是这个房贷是因为我名下有一套房子。
0: 嗯，
2: 是用公积金贷款的。
0: 嗯，
2: 现在还有10几万贷款没有还。
0: 嗯，
2: 然后他提出这个事儿，我就不同意。
0: 嗯，
2: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这个事情也不影响生活啥的。然后我俩就闹僵了，因为这个事儿，然后就分手。
0: 嗯，
2: 分手之后，后来然后我又那个去那个缓这个事儿，他说的是，就是他家提了2次订婚，我家一直没有同意，他家就想用这个 还房贷这个事儿，想让双方父母见面去谈结婚这个事儿。
0: 嗯，
2: 然后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你直说就得了，为啥非得拐弯抹角的？
0: 嗯，
2: 然后现在的情况是，就是他家那边就是房贷什么的还是用公积金还，就不提这个事儿了。
0: 嗯，
2: 然后彩礼分析那些都照旧，但是我爸妈知道了房贷这个事儿以及我俩闹分手这个事儿，就坚决反对。
0: 嗯，
2: 就是感觉他俩就是印证了他俩就是他们家就想算计我，然后我要跟他结婚，我就跳入坑里了，我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了。然后我现在是想和他结婚的，但是我又想得到父母的祝福，就是本来就是日子定到年底了，然后我看父母这样坚决反对，然后我就跟男朋友商量说，要不然咱俩先延期，然后这段时间再磨磨父母。
0: 嗯，
2: 我这样做可行吗，老师？
0: 哎。你今年34，
2: 嗯，
0: 你所处的位置是一线城市吗？
2: 不是，就是是一个18线小城市。
0: 还是小城市是吧？
2: 对。
0: 那你能接受二婚吗？
2: 我不太想找二婚。嗯，
0: 不太想找二婚，就是条件好的二婚也不想找，是吧？
2: 嗯。
0: 那妹妹，我问你，
2: 也没有太穷太好玩
0: 的。我问你，就是你爸你妈没想开这个事儿。如果你这个年龄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都不是问题，在长春就已经有点略略的是问题了。那在你家那头，你自己想，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比你大个2岁，就是咱们讲条件又能达到你这样的，然后比你再好点的，肯定得比你大。比你大的又非常优秀的男生是不是基本都是二婚的？都是二婚的了，对吧？就是咱这么讲的，那二婚的有可能都不优秀了，人家别的女生都不跟他过来，才能轮着你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人家好的咱这就好男生不流通，你记住啊，好男生其实真不流通，基本上到单位就被拿下了，或者是在学校就已经被拿下了，对吧？那么咱这么讲，你要不接受二婚，你要不接受二婚，然后呢你又想找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条件又比你好的，你觉得可能吗？你父母这想法可能吗？那如果完全按照他们俩的想法去做的话，那你就想想，你到最后的结果一定就是说的很有可能再过个5年6年到40了你都够呛能找到对象，或者说到时候到最后呢认了，说啥呢，那我就找一个二婚的吧，是吧？找一个二婚的条件好一点的，也就这样。完了，桑叔说，人二婚条件好的，人可能也想找22的，找25的，人也不是找不着啊。
2: 嗯，确实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你要认清这个事儿。你如果在北京，我啥话不说；真的，你要在上海，我啥话不说。你要知道你在咱们家这头，而且你还不连长春都不是的话，34岁，你想找一个就按你爸你妈那个要求，什么家庭条件又好是怎么的？这个事儿咱们总讲不是完全不可能，但是那肯定得是月下老喝多了，是不是？有非常大的偶然性的时候才能有，是吧？所以说作为您来说呢，我就是希望你考虑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挺着急的事儿，我必须得跟你俩说清楚。这个不是说我有年龄歧视啊或者咋的，因为当我你如果是我妹妹我也得这么说，对吧？你得分析情况啊，是不是？
2: 对，这个情况就是我也跟我。
0: 所以说呢，就是你父母这头呢，他还不给你介绍相当的，我估计他也找不着。
2: 对，他也给我介绍这些，就是之前我就有一段时间，因为之前总处对象就是总就是说黄了，然后就他俩不太同意就黄了。
0: 是不是都是他们不太同意？是不是？
2: 对对，是这个。
0: 那到最后就是你爹妈很有病啊，很有病。所以说你就是自己，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来说去，我的意思是啥呢？妹子，我不给你出主意，但是你自己得有主意啊。什么祝福不祝福啊？我也想结婚，赶紧结呀！我多大了？再过2年生孩子、怀孕都费劲了，对不对？
2: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啊？你自己得有主意啊！没主意，到最后多少个姑娘都是因为自己没主意，让爹妈给耽误了。爹妈肯定就觉得他不是啥，爹妈肯定就是觉得我姑娘好，我姑娘就是谁都配不上，那不耽误人吗？你说是不是啊？
2: 嗯，那你说我就是那个坚定强硬一点，然后
0: 就是你按照你自己节奏走就可以了，不用考虑他们，你同意也是，不同意好，你我婚礼你都可以不去，对吧？ 我离婚是我离婚的，我乐意。只要你自己认准了，但是条件是啥？你真得认准了，你别自己也认不准，完了自己没主意，那就不是爹妈耽误你，那就你自己耽误你自己了，是吧？
2: 嗯，就是之前那个对象吧，我确实有时候主意拿不太准，所以他俩在一说我就影响我。但是这个其实我还算坚定，
0: 嗯，
2: 我还就是。
0: 对，咱哥俩唠就唠到这儿，多了我不说了，因为涉及到婚姻大事。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还是得你自己做主。但是我的意见，作为你问你信着我了，参考意见我一定要给你，是吧？就是咱就说，因为你想想，你要是在那个某个地级市或者是某个县城，你就想想你身边36、37、38的没结婚的，然后又有房子又有地的，占着房躺着地的，完了有了吗？真没有了。真没有了，我不说那好，那这有这水平的男生，初中有不少都被预定了，高中的那就一大批了，上大学那更跑不了，没有能跑了的，就按你爸你妈的要求，在你那块实现不了，对吧？
2: 嗯
0: 嗯，那好了啊，
2: 嗯嗯，好了，谢谢
0: 叔。嗯，好嘞，再见啊，好嘞。

0: 这个有一些爹妈真的是我孩子真的肯定最好，那谁孩子谁稀罕咱们肯定支持，但是你得看看条件呐，你看看那你上哪能找出去了，不好找了。好的，铁杆小米说要总结经验，总结出来解决它，该猜人的时候猜人，该猜事的时候猜事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5: 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4: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6: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7: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

0: 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在这个公众号上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啊。谢谢月耀朗啊，月耀朗说这个祝您长虹大爆特爆啊，越来越好，非常感谢啊。再有一个陈露白说一周未见，甚是想念呢，谢谢啊。金鹏说老人呐、啊、都给起小孩老人都给起个贱名，就是小名什么狗蛋儿啥的啊，说好养活啊。这个是那啥吧，这个是咱们东北，好像吉林这头好像少一些啊，吉林这头少一些。我呢在保定啊，在保定住过一段时间。他们这个周边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那些农民企业家们啊，这个他们家那个孩子尤其男孩啊，越是男孩越是娇贵，越要起一个特别特别难听的名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说的这个好养活，说的那个一念名的时候，说阎王爷一听，哎，这啥名？不要了，叫就是他有一个企业家啊，姓石啊，姓石，他家大孙子小名叫石球啊，那还长彩壮呢，我天哪！这个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啊，各地有各地的风俗。咱们长春周边好像是我没太知道有这个事儿，但是我在这个真的啊，就是在关里确确实实是啊，确确实实是你看我知道有一个企业家啊，就是都待时间长了嘛，他们之间互相之间啊，他们互相之间那个唠嗑，我大学刚毕业我也不懂，人家他们那之间互相之间唠嗑就叫小名，有一个企业家小名叫啥你说，叫骚，就是骚轰轰的骚，完了都管叫老骚，嗯，不耽误人家做大买卖，不耽误，一点都不耽误。所以说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一个地方一个令嘛，这个的都是没啥可那什么的啊，没有说一定对或者一定错或者怎么样，没那说的啊。

好的，这个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朋友啊大龄未婚呐、啊，女青年，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是喜欢婚内的男领导，两人年龄相仿，男士婚姻不太稳定，什么毛病？那不就小三儿吗？那有啥？哎，啥毛病就三儿呗。你管那？你给他，你研究他干啥？有事研究研究自己家狗为啥掉毛都比这个强啊。你研究它没有任何意义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咱们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啊，广播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

焦虑，成天洗衣服。家里来客人，刚做完的沙发垫子，人走了就开始洗。每天擦地呢，必须是2到3遍。这个是不是心？这不明显已经有病了吗？你赶紧领看看去吧。这个是啥？有点，就不是他这不是洁癖，他这不是洁癖，他这有点焦虑症啊，有点抑郁症。这个我不是大夫，我不敢给这个下定义，但是你找心理医生，你问问，这肯定有病了，这是啊，不是心态的事儿，这是病态。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钟表老师啊，小哈小，虽然说差不多啊，但是和钟表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钟表是24小时抖抖抖，咱们这钟晓就早着那一阵儿啊。说我想问一下呀，我妈总是有点事儿就闹心，焦。

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

好啊，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啊，钟晓老师，我是从我姥爷之前听您的小声长谈节目认识您的啊。我姥姥和我姥爷和我之前和现在都挺喜欢你这节目，谢谢啊，非常感谢啊。好，继续，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

啊，这位朋友问我啊，说钟晓老师可以告诉我你的微博号吗？啊，多长时间都不使了，你现在还用的？你到快手上来就得了呗。到快手上来，快手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到快手上找钟晓这个直播间啊。现在正在直播，现在正在直播啊。这个说什么想要男孩的家庭一般不愿意给老二起名，我妈一开始生我姐啊，人家还有个正经名啊，我爸就想要男孩，结果第二胎是我，又是个女孩，人我妈和我爸就懒得给起名了，从小就叫多余，叫小多余，叫了好几年，后来上户口了，我们队长说的不给你家孩子起个名啊，多余咋上户口啊，才想起来给起个名，你说上哪说理去？哎，啊，这个现在就说这个都不算太好了啊，这个重男轻女的时代，现在当然不是了啊。虽然还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大部分嘛，最起码尤其反正我觉得在咱们长春啊，在咱们吉林，绝大部分那个重男轻女的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啊，非常非常少了。那个早些年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年代的时候，那家里头，老大。啊，是这个老大是个这个女孩，正经给起个名啊，正经给起个名啊。老二再是个女孩，那肯定就是招弟儿、来弟儿、带弟儿。就这名了，就这名了啊。老大可能还叫小娟啊、小珍儿啊、小玲啊、小凤啥的，都这名呢。老二就基本上就是像刚才那个向我光明说的了，就是招弟儿啊、带弟儿啊、来弟儿啊，就这个了。老三啊，老三是最惨的。老三要还是个女孩啊，十个得有五个到六个叫老岔子。真的就三姑娘叫老岔子可多了啊。就也不是为啥叫老差，说这孩子生差了呀，还说差一下下一个就能是男孩了，就不知道，反正是说是这就不知道，老辈人好像说就是一个是说就应该生男孩，应该生男孩，完了后来生个女孩，这孩子生差了，第二个呢就是出个差不拉，出个差不拉，然后这个是这个，完了差不拉出了那个就生男，全是女孩，不能一溜气呀，就是再差一下，差一下呢，就像走股岔道似的，能生个男孩啊。完了，等老四再生女孩，就叫多余的就多了，啊，叫老多余啊。老五生个男孩，耀祖、光宗。或者是人家真正进入到家族排行啊，那个犯哪个字儿，他们家犯哪个字儿，完就哪个哪个哪个啊，起个相当显贵的名字啊。这个就是早些年生人的吧，就是我估计80后就少了啊，80后以后就少了。那个80后之前，60、50、60、70这些人都经历过这个事儿啊。

0: 好嘞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这个说一个我身边的事啊，就是我们家邻居，他家三个姑娘，老三叫老叉子啊，然后老四是个小子啊，这就差了。然后我有个同学，他们家是老三啊，他学习特别好，他也叫老叉子，然后他家老四是个姑娘，所以这个名啊其实没啥大用，50%概率就是。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老师，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
1: 我现在跟我老公感情挺好的，
0: 嗯，
1: 他呢要放弃现有的去事业，去做那种豪华游轮，就是欧洲航线、亚洲航线的那种游轮旅游，
0: 嗯，
1: 然后我呢有点不太愿意，我就很纠结。
0: 那你就哭呗，你哭呗，你离不开他，他要去你也跟着去啊。
1: 不是我跟着去，是他一定要我陪着他去。
0: 那就去呗，那咋整？嗯，
1: 这是他一生的梦想。
0: 嗯。嗯，他是咋的？他是上去表演节目去，还是拉线啊？还是那个经营客户啊？是他要干啥呀？
1: 他就是想那种豪华旅行。
0: 啊，不是，他要去溜达一次，还就一直就像在那块去干去了？
1: 就一次。
0: 那就去呗，那玩意儿去一次，我跟你说，去一次完了之后，他就知咋回事了，他不去了。
1: 但是一走要三个月半年，我们这个
0: 没有那么长时间，有10天的。我们你就他试试就知道了。你跟他说咱们先试一个11天的那个，从香港上船，上海下船的，你叫他试这11天，试完了之后他就知咋回事了啊。
1: 他说那种一趟要走多少个国家那种，说
0: 不是，你先试试，你先试试上一趟那个，就是你先试十多天他就坐腻味了，我跟你说，你就用不了10多天，5-6天就坐腻味了，他就知咋回事了。
1: 嗯，
0: 这他就是我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你那个没有卫星通信的网的话，你是上不了网的，你只能下载很多很多东西，对吧？
1: 嗯，
0: 你成天看大海，看大海，我跟你说啊，那大海，你刚一开始看，因为大海我是真去过的，那个刚一开始你在岛上看海的时候，那碧绿湖蓝，那像宝石一样的大海，太漂亮了。然后你就坐船出海吧，我坐那个海钓船出海，出去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再瞅大海，你这是啥色儿的吗？
1: 嗯，
0: 暗黑色的，其实就是特别特别的蓝，但是看时间长了，你的眼睛不行了，瞅那个海就是暗黑色的波浪，哗哗哗哗，老都吓人了。
1: 他的意思就是每走一个国家靠岸，上这个国家玩1-2天，然后再上船，再下一个船，就那种。他那个说上边有那种，
0: 我就告诉你，你就让他去一次。这个东西你去一次，你不去一次，你成天总寻思。你去一次你就知道了，没有说的那么好。但是你开开眼界是没问题的。就像我说，你去领孩子也好，自己也好，坐个10多天的游轮啊，上两个国家打个转回来，你就知道游轮咋回事了。那豪华游轮都是吃喝免费，在这里头又演相声，又什么啥都有啊。但是呢，你没坐过，你去可以。但是你去一次之后，你下次再去的时候，你可能就有其他的想法了。
1: 嗯，
0: 对，一次去3月，你要没有啥公务的话，我坚决不走。就你像我们做那个好，我们台做那个5天或者10天，啊，在陆地上该玩玩，然后该去完了，你还体验了，你还没有够性。
1: 嗯，
0: 你就是那个船上那个 BBQ， 你一顿吃着有意思，顿顿吃那啥玩意啊？海鲜自助也是一顿吃两顿吃有意思，你3月净在船上吃那玩意儿，你自己寻思寻思。
1: 我是不太喜欢旅游，他喜欢旅游。
0: 但我
1: 这次就是
0: 我跟你说的我跟你说的啥意思？我不是为了卖我们这个游轮啊，我是告诉你，这个东西你要不让他去，他一辈子他就成天寻思。
1: 对对，
0: 你就是我不说你让他参加个短途的10天8天的这样的，完了他就知道咋回事了，他就知道3月4个月实在不靠谱。
1: 好的，
0: 听明白了吧？就是这个东西得折中，你不能说你觉得说的那啥的。你那个就是有的地方不就是这样吗？不去了一辈子后悔，去了后悔一辈子。
1: 那我知道了，
0: 对吧？
1: 因为他一直想去，我俩都纠结了两三年了，因为这个做生意。
0: 我告诉你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你告诉你说小哥是真正出过海的人，我在那个、太平洋的小岛上，一个小岛上出发。那本身这就是海中间，然后那个岛上特别特别美，真的是碧绿湖蓝的，非常非常好。结果在海上走了两个小时，走了两个小时之后啊，瞅那个大海就全都是漆黑的海面，那感觉绝不好。那我们还钓上鱼来了呢，我们钓了一条老长老长的鱼了，非常漂亮。但是回来之后问我再去不去，知道吗？
1: 明白。
0: 没有那个感受。然后你想想，你要走三个月的时间，你看到的全是那种漆黑海面的大海，那可不是海岛上宣传那个样子啊。之后呢，你上网你是没有的啊，只有到那个城市边上了你能上网。在海上，你除非你有卫星网络，卫星网络一个自己多少钱呢？那能上起吗？那是两回事儿。所以说呢，你让他参加像我们这种5天10天这样的短途，感受一下。因为要不然的话，你从来没豪华游轮里边确实好玩，对，确实是好玩的。里边那个什么这个有各种这个有游戏啊，各种这个餐厅，好多种餐厅，然后有 BBQ 的，有中餐西餐啊，还有演艺节目，然后还有一些俱乐部的活动啊，游泳池啥的都有。游轮就那么回事，但是这些东西，我跟你俩说，这些东西有3天5天全玩全了。
1: 他总跟我说，人奋斗就是要享受，要做
0: 对。关键他是享受型，他那不是享受啊，他那时间长了遭罪了。你真做3月肯定遭罪。
1: 所以他现在为了游轮都不想跟干事业了。
0: 这不就是执念吗？就是你得让他实现这个执念，他知道了就好了。啊，
1: 明白了。
0: 你就说咱俩先做一个10天左右的游轮，对吧？小米说的，来我们这儿抱团吧，他还满足愿望，你也放心。一传老头老太太，既有生活阅历，又有经济实力，不但能打击他的幻想，还能开导他的情绪，心理伤害与精神抚慰恰到好处，让他头晕还不伤脑啊。
1: 那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是吧？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像我们这种5天到10天这种，我是赞成的，3-5个月那种绝不赞成啊，绝不赞成啊，听明白了吧？
1: 好的，
0: 好了，再见啊。好了，那咱们今天的小人谈谈节目啊，就是由于时间关系啊，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5: What's yours?
4: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5: One more time。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董真演唱的《风筝误》，一只风筝，两段姻缘，阴差阳错，啼笑皆非。《风筝误》是一出喜剧，但给人的感觉很复杂。古老的戏文如今再被演绎出来，隔着岁月遥相呼应，也是一件很动人的事儿。

0: 两脚空把长根收，哪晓得佳人飞去，背过送你的风筝误打误头。
1: 董真和萧磊演唱的《书剑江湖》是一首充满江湖气息与仙侠意境的古风歌曲，以一个跨越仙凡的浪漫故事为背景，讲述了天宫仙女彩萱因伤落入凡间，被侠士书剑以百年乔木新芽制成的茶汤疗愈，二人在布朗山中品茶论剑，结下情缘。后彩萱被召回天宫，待千年期满重返人间，以物是人非，唯留那口江湖的味道铭刻于心。他每年种下一棵乔木，终成漫山古树，以茶传情，等待转世的知己归来。

董贞与李俊熙演唱的《藏心》是电影《我的仙尊女友》的主题曲。董贞以标志性古风空灵嗓音和李俊熙的声线交织，共同演绎一段藏匿于心底却难以抑制的深情，精准刻画了恋人间欲言又止、爱意深藏的矛盾心理，情感表达细腻而克制。

国风歌曲是在歌曲中加入中国古代一些典故作为创作背景，用现代音乐唱出古典味道，曲风偏向传统东方演奏，加入东方乐器，通曲音调婉转回环，有传统东方美感。音乐多采用宫调式主旋律，编曲大量运用中国古典乐器，如古筝、箫、琵琶、笛子等，它完全符合三古三新，即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的标准。遇君一眼明双星，自此天涯并肩行。后来我才知道，总会有一个人在你身处深渊之时来到你身边。董贞以一曲娓娓道来的《听霞》，诉说了千百年前他们朝夕与共，在深渊中彼此救赎与陪伴。人生如逆旅，多有不如意，但愿你也能遇到那个既可华灯共守，亦能风雨同舟的并肩客。

蝶恋仙灵月是天涯明月刀与仙剑奇侠传联合出品的天刀仙剑 IP 联动版本主题曲，此曲由董真演唱。梦入仙灵洞天，寻仙药，铺陈一段缘。李逍遥与赵灵儿的故事在天刀江湖未完待续，等待各位少侠与他们一起再续前缘。

0: 第二集。
1: 润之啊，看你春风满面的样子，一定是从张世昭那里得到好消息了吧？
2: 钟副先生，是大好消息
1: 哦！
2: 张先生已经为我们湖南学子募集到了20000大洋，不日就可入账。
1: 哎呀，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2: 还有一个好消息，丹延闿打来电报，将区长成功了。他欢迎我们回乡工商，湖南自治大计。
1: 哦，有这事
2: 啊！我们已经商量好的，那20000大洋，除了拿来资助复发勤工建学，还准备捞一小部分，回长沙办个文化学社，传播新思想，把湖南的教育和实业搞上课。
1: 啊，润之啊，你对丹延闿了解多少？
2: 他是前秦翰林，名望特别高，当过2次湖南督军，都是被鄱阳军赶下台的。
1: 不过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老派官僚罢了。我陈独秀敢打赌，不出半年还会是老样子，也许会更糟
2: 啊。
1: 润之啊，你想过没有，走了一个张敬尧，很可能到时候又会来一个李敬尧、王敬尧。
2: 和大钊先生谈过之后，确实想过，军阀真就是靠不住的，或许这就是人心的卑劣吧。
1: 不，不是人心，这是由人的阶级本性决定的。
2: 么子？阶级本性？
1: 对，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原话，它也是马克思学说的奠基之作。润之，我推荐你一定要看看。
2: 哦，这个我看过了。
1: 啊，你看过？
2: 是在北京，我从罗章龙、张国焘他们手里借阅过这本书部分章节的油印件，可惜翻译的内容不全呢。
1: 那这一摞书稿清扬啊，是我请陈望道翻译国内第一部完整版的共产党宣言
2: 啊。
1: 我和李汉军刚刚交代完，你可以先拿去仔细看
2: 啊。太谢谢了，太好了。钟副先生，今日之中国，国内军阀混战不休，人民生灵涂炭，对外则备受列强觊觎，救亡图存已经是每个觉悟青年的唯一选项，但从何处入手，还请先生赐教啊。
1: 润之啊，这个问题你心里

0: 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倒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军阀走狗，推翻一切骑在人民头上的地主和资本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润之，这是我蹲在北洋政府的监牢里思考得出的唯一结论，也是我和大昭同志的共识，只此一条，别无他途。
1: 别无他途？
0: 润之啊，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因为革命就会有牺牲，所以还在想着改良和自治，对吧？我之前给你们写的那篇文章《欢迎湖南人的精神》，里面有个蚱蜢过河的比喻，你可还记得？
2: 我记得。
1: 哦，
2: 先生，我在乡下长大，还真见过蚱蜢过河。第一个走到水边，被水冲走，接到第二个又来，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到后来，下了水的蚱蜢，你抱紧我，我抱紧你，竟然真的搭起了一座桥，最后其余的就都过去了。
0: 对，闹革命就是要有这种用自己的生命前赴后继去奋斗造桥的精神。我40000000人口的中国，如果没有经历血与火的洗礼，又怎么能够迎来凤凰涅槃一般的重生啊？
2: 当下中国的确需要这样的涅槃重生。先生，有么子需要我去做的吗？
0: 任之，还真有一件大事要你去做
2: 啊。么子事？
0: 湖南那一块的建党工作。那这里有一封信，你带着去传山中学找贺民范。
2: 啊，博法青年。
0: 对了，老贺是我留学日本的好朋友，到时候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2: 好，先生，我会尽力的。
3: 结束了上海之行，毛泽东随曲张代表团回到了长沙，那里有一个人也刚从北京回来，正在美丽的湘江之畔等着他。
4: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这个比喻好生动啊，好有意思。润之，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这本《共产党宣言》吗？它给了我们一个有希望的明天，一个比传说中的桃花源还要壮美万倍的光荣未来。
5: 我啊，就是要奔向这样的明天，这样的未来。
4: 润之，你能带上我吗？
5: 开会之前告曲长运动，敌人只有张静瑶一个，于锦要在湖南成立共产党，我们的敌人将会是正共泛动阶级，我怕会连累到你。
4: 我不怕连累，不管前面的路有多艰险，我都愿意和你一起走。润之，就算我不能帮你出谋划策，但我有浑身的胆量，我愿意为你的事业奔走疾呼，为你的事业哪怕牺牲性命在所不惜。
5: 杨开辉女士，嫁给毛泽东吧。怎么，你不同意？
4: 是的。
5: 啊，为么子啊？
6: 我要嫁给革命。
5: 开会。
4: 润之，
7: 将那般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和。

0: 产阶级所施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1: 书香拿子啊，这么晚了还不回客啊？
0: 毛先生，这个锁链指的是什么呀？
1: 哦，你先回答我，你为么子要上这个工人夜宵？为么子要读书嘞？
0: 读书就可以懂道理噻。
1: 哦，么子道理啊？
0: 我种地、杀猪、卖菜、打豆腐，辛苦一年还是吃不上几顿饱饭。我以前怪自己命苦，现在我明白了，是那些地主老爷在剥削我们。
1: 对呀，那些地主老爷还有资本家，不就是困住我们的锁链吗？徐小伢子啊，将来啊，我们就是要砍断锁链，把这不平等的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0: 毛先生，我要跟你一起干。
2: 1920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彭璜、易礼荣、贺民范等一起在朝松街开办了文化书社，并以此为基地发起成立俄罗斯研究会，为筹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而积极做准备。
3: 老何，
4: 哦，
3: 又来了这么多新书新杂志啊。哎，润之呢？
4: 啊，他现在啊可是大忙人呐，成天忙着开分社和新的售卖部。哎，你看这些都是润之从北京、上海等地考来的。
3: 我看看。
4: 嗯，
3: 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还有新青年共产党呀，这都是好书啊。我家润之现在咋这么有本事呢？
4: 哎呀，其实啊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先生的面子大，他们替这家书社开了信用担保，全国的印书馆、杂志社才给我们免了进货抵押款呢。哎呀，说来好笑，给我们支持最大的竟然是我们的前省长、前总司令谭延闿。
3: 谭延闿倒是捐了400大洋，还假惺惺的提了金字招牌。可惜了，翰林爷斗不过丘八，不到半年就被赵恒替给拱下了台。这帮子军阀狗咬狗，只怕是一泻不如一泻。
1: 什么狗咬狗啊？你们在讲那个赵恒梯吧？
3: 对，说的就是他。
4: 润之啊，
1: 啊，
4: 又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1: 啊，开会啊，你先去前台帮易经理吧。
3: 嗯，好，我这就去。
1: 嗯，何胡子啊？
4: 嗯，
1: 上海方面认为，发展党员必须要找真正可靠、对军医比较信任的邓志，宁缺毋滥。至于外围进步青年，相对从宽，可以介绍他们先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4: 嗯，青年团的工作已经在开展了，比如经贺民范介绍来的刘少奇，
1: 嗯，
4: 还有任弼时、肖景光，都是俄罗斯研究会里边很上进的团员，特别是在工人当中发展培养的团员啊，像方全亮和他的工友，最近表现更是叫人刮目相看呐。
1: 嗯，
4: 以泥木工会为基础带动起来的湖南劳工会，如今就像滚雪球一样，会员都已经突破10000了。我这个劳工会顾问啊，当的还是蛮有成效吧。
1: 这也真是我最担心的呀。
4: 啊，
1: 工会越蓬勃发展，越有可能遭到敌人的反扑。第一纱厂的罢工持续有1个多月了吧？我今天得到消息，赵恒梯已经派兵进驻纱厂了。
4: 你是说赵恒梯有可能下黑手？
1: 对。
4: 哎呀，这段日子全亮可是一直在纱厂声援呐。
1: 我已经让陈旭祥去那里看看情况，
4: 哦，
1: 去提醒全亮。
0: 毛先生，毛先生，不好了，方全亮他，
1: 徐小嘎子，方全亮他怎么了？
0: 他被

0: 痕体砍了头，脑袋已经挂在浏阳门的层楼上的。
1: 啊！房全亮被害了。
2: 姓阿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仔仔细细告诉我们呐！
0: 我到沙场的时候，一个逃出来的工友告诉我，今天下午参加罢工集会的工人大概有三四千，当时他们正在喊口号，突然枪声响成一片，当场就打死了三个，受伤的也有几十个。然后他们就把方全良和另一个工人首领捆起来，押到浏阳门外边，一句话都没问，直接就砍了头。
2: 他们这是要用白色恐怖吓退工友，吓退我们。
1: 全良兄弟，你是一个敢于执守陈铁的好男儿，放心，革命是绝不会被喝退的，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
3: 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年会在长沙文化书社内召开。
4: 啊，全委通过，通过，
5: 好啊！
6: 既然大家一致同意把改造中国与世界定为我们新民学会的新宗旨，那这就意味着留在长沙或滞留国外的会友在大方向上取得了一致，我们这个学会已经变成了一个有政治抱负的组织。为此，我们必须要选择一种主义作为我们行动的纲领。
7: 哎，
8: 是，
7: 我赞成润之的意见啊。这个主义就好像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嘛。
8: 啊，
9: 是
8: 是，
9: 对。
7: 彭华，说说你的看法。
10: 如今的中国，各种政党和政治社团遍地开花，谁能坚持到最后？恐怕首先要看他信奉的主义是不是真理，是不是真的能救国救民。
11: 现在世界上的主义多了去了，谁晓得哪个才是真理呀？
12: 就是啊，也不晓得哪个适合我们。
13: 对呀，就哪个适合我们。
6: 蔡和森和肖自身为此都卸了心回来，我个人觉得和森的心更有说服力。
14: 他写了什么？
15: 对，
14: 快念给我们听。
16: 念给我们听，
15: 念给我们听吧，听一下，念一下。
6: 好，首先和森高度赞同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主张立刻建立一个类似的中国共产党。
17: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呀？
18: 是啊，
19: 什么是布尔什维克？
6: 啊，我解释下，布尔什维克原意叫多数派，讲白了就是那个让官府谈乎色变的国际党。在座的多少都听过他们的主张吧？
2: 不。和森这个文弱书生如今变得这么激进了。
6: 和森在心里强调，一，这个党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作战部；二，这个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三，这个党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方法，反对改良主义。彻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发动工人群众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四，这个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五，这个党必须要铁的纪律。啊，您完的。
7: 那好，那咱们现在啊自由讨论啊。易立荣，你先来。
9: 我认同和森的观点，这世上哪有什么天生的过激党，无非是官兵民反罢了。
3: 俄国的沙皇还有什么临时政府，为了他们的野心，把上千万工人农民当作灰色牲口赶进战场，结果招来了十月革命。一句话，活该。
4: 自找孽。在官府口里，过激党青面獠牙。哎，但是人家搞成功了呀。再说他们以阶级划线成立了劳农政府，要为劳苦大众谋幸福。哦，我这个穷教书匠去双手欢迎怕还来不及嘞。
5: 陈章甫、陈子博，你们真是糊涂。我

0: 反对和森的主张。俄国人打完世界大战，又打了三年内战，尸山血海啊，一想起来就不寒而栗。改造中国和世界，不一定非要用这种激烈的办法。
1: 对，
2: 是，
1: 我赞同陶思勇的话。
3: 对，
0: 我也赞同。
4: 这个布尔什维克嘛，我倒不认为青面獠牙，只是我自由散漫惯了，受不了这个铁的纪律，只能说一声抱歉了。
5: 周师长，你那不是散漫，你是胆子小。
2: 好了，来，下面谁来念萧子生的信啊？陶思勇，干脆你来吧。
3: 别念了，他寄来的信今时间陈词烂掉，我耳朵都听得起茧了。
5: 是啊，翻来覆去不是无政府主义就是教育救国，我这个教书匠啊都五个月领不到薪水了，我还指着别人来救我嘞。
6: 就是嘛，
1: 皇叔。
2: 好，既然大多数人都反对，那萧子生的信就不念了啊。润之，你是怎么想的呢？
7: 搞曲张运动的时候，又一位叫房全亮的跟人巡店，几次舍命相救，胡良光和何胡子对周全，但就在上周，因为奏旨罢工，他被赵恒帝派兵抓了个砍头示众。
0: 就是在浏阳门外被砍头的那个。
8: 哎呀，太惨了，
9: 这个赵恒铁兵比张九幺还坏。
0: 是，
9: 上个月有民众冲击省议会，警察厅认为是老毛鼓动的，竟然放风说要通缉他。
7: 所以活森他心里的意见我马要一个字不赞成，因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到了山穷水尽什么楼都揍不疼了的一个边际，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但要采用这个激烈的方法。
1: 润之啊，我们还是像之前一样举手表决吧。
3: 姚的，快刀斩乱麻。哦，开会妹子再不给我们送夹子过来，我就要饿死了。
10: 你呀，就是个饭桶。
2: 好，那现在开始表决啊，我来点人数。赞同过激主义的请举手。嗯啊，一二三四。
3: 还有我。
2: 啊，十二。赞同的一共有12票。那反对的请举手。嗯。一二三。弃权的请举手。一二三。
11: 各位师兄师姐都饿了吧，来，大家将就着呀，掐碗红烧牛肉面先对付下。
0: 润之，你过来一下。我们几个投弃权票和反对票的商量好了一起先走，这散伙面啊就不吃了。
12: 对，
0: 我们就不吃了，我们先走。
7: 散伙面，思韵，你何取此言呢？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啊。不过你放心，咱们新民学会都不是宵小之辈，你们所谋之事出了这扇门，我们一定守口如瓶。只是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7: 你讲。
0: 润之，你和子生大哥以前好得穿一条裤子，如今这个局面，等他回来真不知道你们如何面对。
7: 这个到时再讲吧。走，思韵，我送送你们。
0: 好。
13: 哦，他们走了，我正好可以吃两份。小师妹，谢了，这面味道很好，就是辣椒放多了一点。
14: 冬天吃面辣出一身汗才过瘾，陈子波你说是不是？
2: 哎，你们看啊，润之给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本书，哎，共产党宣言呀。
9: 他跟我说过，易立荣呢，这是郭吉党祖师爷写的真理。嗯，我看这真理的味道啊有点辣，不辣不革命嘞。

0: 1921年6月29日下午六点，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怀抱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救国救民志向，从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小火轮，准备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1: 润之，船要开了，怎么不见开会来送你？
2: 是我不让他来的。
1: 你不忍他伤心呐？
2: 何胡子，你是了解开会的，他愿逼我坚强，我是怕我自己流泪。
1: 你呀，哎，对了，润之，听说萧子生这次回来探亲，你们俩一见面就吵架，都动手打起来了，有没有这回事啊？
2: 你听哪个讲的？哪里有这么夸张啊？我俩又不是街头混混，只是举一之争，无关私人恩怨。哎，你毛又来的，替他做么子啊？
1: 好像这两天他也要去上海，再从那里返回法国。
2: 不讲他了。嚯，卷要开了。
1: 呀，看来要下大雨了。你看船头那厚厚的乌云，堆得跟山一样高了。
2: 是啊，走，我们到卷头去看看。
1: 嗯。
2: 嚯，这真是和云压阵，阵雨催，甲光相日，金鲤开啊。
1: 李贺、李长吉真是大才子啊，他这两句诗被你用在这里太应景了。
2: 何胡子，站在这高耸的卷头，我现在好像化成一尊金甲巨人，一只手就把乌云撕开，然后再把这天喷一个大窟窿。
1: 我们现在要去干的不就是捅破天的事情吗？
2: 是啊，踏浪而过，开天辟地。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0: 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

0: 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幽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

0: 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

0: 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鸟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火。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
1: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

0: 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

0: 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性。

0: 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

0: 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年，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似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俩。

0: 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

0: 当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人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呢是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经常的偶尔的带点科普啊，而且呢是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是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觉得不顺的啊，觉得不顺序啊，觉得这个心理压力挺大，觉得很委屈的话，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重复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也等一下热线电话接进来啊，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已经播了18年了啊，是在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一档18年的老节目啊，我是一个老主持人，很老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这个就是一个生活情感服务节目，那么怎么听呢？在这个广播里听啊，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找调频 FM91.6， 调频 FM91.6， 因为咱们这是省台嘛，所以说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啊，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能够找到啊，都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只不过呢，它直播的这个频率啊，就是各个城市都是属于自己的。比方说长春是 FM91.6， 但是到白城就不是了啊，就是其他的频率了。所以说您需要找，但是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都是完全一套的，只不过就是发射频率不一样啊，发射频率不一样。这是用 FM 听。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各位听众啊，家里有收音机，离城市比较远，收这个城市调频收不清楚的，就用中波738千赫啊，这是我们收音机两个波段啊，一个是调频 FM91.6， 适合城市收听啊，适合城市收听。那么中波738千赫适合呢，就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啊，比方说山里啊，比方说这个离城市比较远的这个乡村呢啊，听着覆盖，因为它覆盖非常大啊，功率非常强，只不过容易受干扰，是吧？可以用中波738，就记住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个节目就可以啊。如果是这个我这个属于什么呢，就是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哈哈，就很多年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是原来有收音机都已经坏了使不了了，或者说也有呢，就是我在外省或者外国，我听不到吉林台的信号啊，收不到吉林台信号。那这些朋友如果想听咱们广播的话，我就想听广播，那怎么办啊？现在呢，因为网络时代，这个是有办法的。您找一下一个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您可以在蜻蜓 FM 上搜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下载下来之后，不都有放大镜吗？拿放大镜一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的直播啊。白天有白天的节目，晚上有晚上的节目，晚上7点到8点。是咱们节目直播啊，也可以在蜻蜓上搜到咱们小人长谈节目的重播啊，能收到咱们小人长谈重播，你就搜小人长谈就可以，能搜到小人长谈持续更新，还有小人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是正在更新的专辑。那按那个日期，按播出日期上传的，你想听哪天的就听哪天的啊，包括去年的、前年的，在这边都能找着啊。还有呢，其他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我们稍后，因为有一个朋友等候了半天了啊，等候半天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电话打进半天了，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你好，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吧。
0: 啊，请教不敢当啊，这是咱唠唠嗑呗，哥俩啊，咋的了呢？
1: 行。我现在就是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完了我大概我描述一下的这个情况，老师，完了你给我做一个判断。
0: 好，说吧。
1: 行，那个是这样，这个23年的时候，就是姐姐没结婚，完了之后的话这个离异，完了之后家庭挺好的，就是大概也有这个积蓄或者是这个那什么这个收入。
0: 23年的，他是哪年离的婚呢？
1: 他是19年
0: 啊，19年离婚。他今年多大了？
1: 他今年是46
0: 啊。孩子多大？
1: 孩子是19，
0: 上大学没？
1: 已经不念了，现在
0: 就是不乐念书是不是啊？
1: 不念了啊、完了之后在社会上现在也学一些这个技术、
0: 啊，学技术啥的啊。那也就是说，实际上也就算出手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没说媳妇儿，是小小子是吧？
1: 对，小小子
0: 没说媳妇儿啊。
1: 没说媳妇儿，
0: 嗯
1: 啊，完了之后的话，二三年之后的情况下认识了一个这个姐夫，
0: 嗯，
1: 完了之后是在2025年时候就结婚了。姐夫这个家庭情况，不算太好，因为经济条件各方面啥的，
0: 嗯、
1: 包括工作收入也是非常低，
0: 嗯、
1: 大概3000到4000元左右。
0: 那、收入不太好
1: 啊。对，
0: 姐姐上班不？
1: 姐姐上班，但是在2025年的10月份离职了，不干了
0: 啊，不干了啊
1: 啊！对对对、完了之后的话，现在我想请问的是啥呢？就是也是关于姐姐的一些问题。我这个当老弟的，完了心里也有一些过意不去
0: 啊。说说吧啊。
1: 那、行，那个姐姐之前没找姐夫之前的情况下，对我的帮助挺大，包括买车呀、或者是一些这个生活上帮助，说实话对我都挺好的，完了23年，22年的时候给我买了一台车，买了一台车，姐姐几乎都是她给我付的首付，大概是4-5万块钱，完了之后的话一直欠姐姐，也没说要，也没说那个还的，反正当时老弟弟心里也有数。完了是在25年的时候，完了这个家里边有一个这个父亲生活在于农村、
0: 老爷子啊、
1: 对对对，完了之后的话几乎的话就是家里边亲戚姑姑给照我，一个月给是生活费是2000块钱。完了之后的话，这2000块钱呢，是我有的时候，我因为我条件不太好，我一直到现在没结婚，33。完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会出1000块钱，因为我俩一人一半嘛。我大概就是在这个3年当中的情况下，我出大概能有个10000多块钱。
0: 那3年应该是36000。你出10000多块钱，
1: 对对对对，
0: 你欠2万多钱呢？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完了之后的话，自从这个25年的时候，就是跟姐夫之后，他俩就正式工作不干了，完了自己在长春现在开宾馆呢。投入金额的话大概是70万左右。姐夫的话几乎应该是拿了4-5万块钱，剩余60多万的情况大概都是姐姐拿的。就是刚开始没认识我姐夫之前，我姐夫是就是几乎是啥也没有。
0: 咱们先再接着往下说，不介绍这个情况了，因为人家结婚、那人家找啥样的跟咱们其实没关系。现在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了？
1: 现在就是姐姐她这些钱全投入这个宾馆当中了。包括车呀或者是电话都是我姐给买的。就是我想表达是啥意思呢？现在吧，我亏欠姐姐是正常的，大概是5万到6万。完了之后呢，姐姐现在所有这个奋斗的这些钱啥的，都投入在这个宾馆了。对我们现在是爷俩父亲包括弟弟这个家庭上一点任何帮助没有，不像之前可能一个月看个4回5回，现在几乎连电话都不打了。就是因为我跟他说了，我说姐，我说你看咱们其实生活都挺好的，我说你看你有这些钱你养老非得干买卖，我说现在呢还不太景气，我说你上个班一月挣点钱多好，就因为我说这些话他不乐听了。现在导致我们现在这个也没有联系了，所以说弄得也挺僵的。因为我的工资在5000到6000元左右。每月还有房贷，完了之后还得照顾老人的开销，包括我自己的开销，所以几乎也不剩下啥了。完了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就跟姐姐说，我说姐姐，因为我也上班她也上班，所以说的话这个中午老人吃饭是一个问题。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可以找一个这个保姆也好，可能做2顿饭或者3顿饭。我说你看你给我出一部分的钱，我说咱俩一人一半，因为我这个能力吧确实也没有限，我说你跟老弟分担一下吧。当时就跟我俩急眼了啊，那就几百块钱你还跟我俩分摊，这东西你就自己去花就完事儿了。把电话挂了以后，自从今到现在一直没有联系。我的意思想表达是啥，姐姐现在这种情况我们也多次劝阻也很多回了，但是也听不进去了。所以说我有没有必要跟他去谈
0: 这
1: 个
0: 你
1: 这
0: 个你谈不着，你谈不着啊，这个听明白没有？ 你要是有啥本事你就使，谁能弹着呢？老爹现在糊不糊涂？老爹不糊涂，老爹可以朝他要，对吧？
1: 老爹现在糊涂
0: 啊、嗯，那糊涂的话，那这个事儿你就得找明白人问问了，说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第一个，我觉得你姐呢对你也算够意思，你这头呢，你挣钱其实也不少。我不知道你还这个房贷是你跟你爸一起住的房子，还是你自己的房子。那么如果说老头是在农村住的话，那不涉及到还房贷的事儿，那是你自己的房子，你自己房还你自己房子还你自己房贷不很正常吗？对吧？那你自己没挣那么多钱，非得还那么多房贷，那不怨你自己吗？怨着你姐了吗？怨不着啊，这是你自己没设计明白啊，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再有一个事儿呢，就说的这个。你姐这块实际上你还该人好几万块钱呢，对吧？那你该还呐，你该还，你得还，你得想办法还机会呢。还完之后再跟你姐提要求。你这个咱这么讲，你嘴也软呐，手也软，嘴也软呐，你这没法说呀。你去跟人谈，人谈啥？人说你现在该我多少钱，自己该六七万块钱不给你，这农村那一个月一二百块钱，四五百块钱能花多少钱，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就是如果说要，也得是人家老爷子打官司也好，或者说上哪起诉去也好，或者说抄他要啥，得老爷子出手说话，对吧？那么不是说你想跟人家谈，你谈第一人家可以不跟你谈，因为跟你谈不着。孝心这玩意儿就是个个孝心个个的，你不可能要求别人孝心，对吧？你自己能孝敬啥样就孝敬啥样，你姐能孝敬啥样孝敬啥样，谁孝敬谁得，对吧？你姐就说了，我就不孝敬了，我就天打雷劈了，对吧？那人家认呢，你有啥招啊，对吧？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呢，作为你这块你没有资格跟你姐谈这个谈那个的，没啥可说的啊。如果说你这个老爷子确实已经糊涂了，那这种情况的话，你那个自己那个承担老爷子的抚养费用赡养费用又有问题，那你可以找一个律师，你问清楚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办，哎，找这个法律程序，这个我倒是不反对。但是你去跟你姐谈，说句实话，你张不开嘴，因为反正要搞我肯定张不开嘴，那该你姐姐太多了啊，听明白了吧？
1: 那个老师，我再多说一嘴啊
0: 啊
1: 啊，那个我刚才有一个事儿没表达清楚，
0: 嗯
1: 啊，是从。二三年之后，
0: 嗯，
1: 老爷子在农村，完了他想接城里，完了之后说的意思是给我买房，但是没写我名，是写他们的名，
0: 嗯，
1: 我给老爷子接过来了，
0: 嗯，
1: 啊，这房子话说白了，就是我可能是在这块儿住，
0: 啊，
1: 我养活老头，他不用花这个钱了，是这个意思。
0: 那你要租房子一月还不少钱呢，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这真的兄弟，你自己算算你那个账。你跟你姐算不出账来，你跟人家咋算你都算不出来，听着没有？
1: 明白了，老师
0: 啊，你这个事儿吧，就是你要如果说实在说你自己伺候不起了，养活不起了，你需要姐姐共同承担。那么说，如果老头已经糊里八嘟的说不明白话，听不明白话了，那你问一个律师。

哎呀，话呢也不能可自己说，对不对？账也不能可自己算，因为是你是想花人家钱，对吧？再者说了，你这玩意儿，你他姐够意思了。那如果说你真整不动了，那你就跟姐说真整不动了，对吧？那你姐那头有啥能力使啥能力，她姐那头我估计现在就是后找这个姐夫也不太会做买卖，赔的可能也都是七个碗朝上八碗朝下的那种程度。你这一天天在挤着她干啥，你这玩意儿不是那回事了。就我还是建议就是说的各自承担吧，就是每个人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孝心这玩意儿是激情自己儿女的啊，激情自己儿积福积德嘛，积自己儿女。他这么连对象都没有，所以说他不考虑这事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堂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啥事啊说一说唠一唠，咱们不是为了把啥事掰扯明白了，最起码来说咱们心里头难受，心里头闹心，心里头委屈，我们可不把这事说说，不管对不管错，说一说心情能缓解很多啊。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大的想法。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

好的啊，这个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啊，这整个什么什么整一套科，说这种说法很有可能就像我这种穷人吧，想象有钱人都拿金粪勺子浇菜，床头放红糖，床尾放白糖，想吃红糖吃红糖，想吃白糖吃白糖啊。完事，我的妈妈，我的姥，我的褂子，我的袄，我的爹，我的爷，我的袜子，我的鞋，我的大伯二舅爷，我心心念念的金粪勺啊。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想象啊，想象可能就是那个只能是，就像我说的那个网上有很多介绍那个什么夫妻攻略、情感攻略，写这些攻略的孩子们都没对象，他说不上媳妇，用我话，用咱农村话来讲，都说不上媳妇的玩意儿，他在那块写那些玩意儿，专门制造焦虑让你去看去，完了你们还信他的那些东西，他都没有经历，他就是想的，就想就是那个说那个皇上家的浇粪都是金粪勺子，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是真的靠想象是不行的啊。

好的啊，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咱们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我记得当年的时候不有一个说法吗？就是我记得我念书的时候吧，啊，老师文学老师给讲了一个故事啊，这个还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故事。那个就说《红楼梦》啊，就是《红楼梦》后四十回，为啥说肯定不是曹雪芹写的？就是他写那个富贵就特别落俗，他写不出来，就大鱼大肉，他就觉得大鱼大肉就是富贵了。他说等前面你看人家写那个。有钱怎么写？人家那窗户是玻璃的，

对吧？那个贾宝玉想给探春，那是他妹妹吧？那个送两颗荔枝去啊，送几颗荔枝啊，得特意挑一个碗啊，特意挑个玉碗，说这个碗呢，你别随便拿个碗把荔枝送去，就是荔枝本来很好吃，他不能，他得挑一个碗，这个碗是放上这个荔枝是最漂亮的、最合的，才能给他妹妹送去。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人家是真在有钱的生活过，他知道那个生活，后来这些都是想象。

对，小米说的，哎，对，看施耐庵的《水浒》，一切值钱的玩意儿都叫金银细软。就是看那个《水浒》的时候，你都不得不想象，就是说施耐庵这小子年轻前肯定杀人越货，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犯过事儿啊。对呀、啊，小米说，你看他写嘎人的时候，刀是怎么卷刃的啊？砍人砍到刀卷刃啊！最有意思的是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你没有这些抢劫的经验的人，你写不出来。就是你看他们这些贼人啊，就是说梁山贼寇嘛，咱就说这些义士们啊，壮士们，杀人之后抢大户之后，他有这么一句，他说把那个金盏银盘一律放在地下踹扁。啊，踩扁，然后放在兜囊里边。这种细节，你不是真干过强盗的，你不知道，你写不出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聊聊天，唠唠嗑。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个，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儿子交的女朋友我不喜欢怎么办啊？”第一，你有没有能力把你喜欢的女孩介绍给你儿子，而且你儿子能同意啊？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就毕竟要知道处对象是你儿子在处对象。不是你在处对象，而且有一些我觉得你应该，这是一个老妈，这是个母亲啊。绝大多数的母亲基本上看不上所有的他儿子能看上的女生，没有，就是非常有没有有非常非常少啊，也是得就是哎呀差不多行了，别那么多条件了，就挺好的啊。所以说就是你看不上是很正常的啊，你不喜欢是很正常的，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不喜欢想办法变成喜欢啊，要不然的话你以后你日子也不好过，是不是？你聪明点啊。我记得咱们在网上不看过一个段子吗，那个儿子把一帮那个同学都找回来了，都找回在家里头坐围着桌子改这块大伙干活啊，一起准备吃饭嘛，准备吃饭又分这筷子又分碗的啊。那个儿子就逗他妈说：“妈，你知不知道这群里头有一个是你儿媳妇儿？”完了，他妈说：“是不是穿红衣服那小姑娘？”完、啊，他说：“哎呀妈，你咋这么厉害呢？你咋一眼就看出是她来呢？”他妈说：“我一眼就烦她，那这帮小姑里我最烦的就是她，肯定就是她。我就瞅她最烦人。”所以说呢，你。

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知道啊，这个东西没办法啊，没办法，真的，这是真的啊。所以说呢，那个你得认真，你得认真的想这个事儿，因为你特别喜欢你儿子，所以说呢，谁把你儿子从你身边要领走了，而且就是讲话了，好不容易养朵花，竟然连盆都甭走了，你他肯定不喜欢，肯定是心里难受，肯定是闹心啊。所以说不能以你喜欢为标准啊，就是你儿子喜欢，特别喜欢，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对你儿子好，或者你儿子真心对他好，这才是最重要的，你没那么重要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钟晓老师啊，我和我儿子这样关系破裂了啊，见面跟仇人似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走到这步了。比如说大年初一他没给他爸拜年，我就说了他，他就撵我出去啊。当时还在妈妈家啊，母亲77了，儿媳妇怀孕，我就忍了啊，去厕所哭了一会儿。中秋节呢，我们又去妈妈家过节，因为我担心孙子着凉，就把窗户关上了，孙子就热了。儿子把窗户打开，孙子打了一个喷嚏，我还没在屋里，刚走到门口，他就和我来劲了，当着母亲和妹妹的面，我当时就懵了，啥话没说，这上姥姥家去过节去了。当时就懵了，我啥话没说，又忍了，也不知道错哪儿了。现在我们不联系了，中秋节他也没来看我了。我妈昨天来电话说，你俩老了可怎么整，这孩子脾气咋这样。儿媳妇倒挺好，大家都挺尴尬，看着从小养大的孩子，我这心拔凉拔凉的。老师你说我下不该怎么办，愁死我了。这玩意儿，这冤家转儿女吗？仇人转弟兄吗？你这生就生了个冤家呗，那还有啥可说的，受着呗。你到老了就不一样了，到老了可能转性子了。再者说了，他都那么老大了，他给不给他拜年用你管？你管那事干啥？他爹，我不知道你们俩为啥大过节的，大年初一的没在奶奶家，是在姥姥家，是你离婚了吗？还是咋回事啊？如果说你离婚了，那你管那事干啥？他乐意给他爹拜就给他爹拜，不给他爹赖拜拉倒呗。完了，你敢这块操那心，所以说你这也该，你这也该。我跟你说，然后人家那个孩子在那块儿呢，你关窗户，你问问人家，你说孩子关不关窗户？孩子别冷着，你人说不用关，你拉倒吧，你这敢这自作主张。所以说呀，你以后吧，就是你这儿子吧，你也别说指责不指责，你也别听你别听你妈说这说那，你就说你不用管我了，我能伺候你走就完事儿了。你这个状态啊，我听着也不太好啊，听着不太好。你应该是不止这样的事儿，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是常年出，所以说给你儿子也整没着没落的。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您好。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这是一位老先生啊，这是啊。
1: 老先生，今年我73岁，我老伴71岁
0: 啊，大两岁啊。
1: 周晓老师，我们就不经常听你的节目，就很喜欢你这个节目。
0: 那
1: 遇到点啥事儿呢？哎呀，我这几天给我气儿憋的呀，我都房都找了，我一寻思跟我老伴儿俩过这一辈子了，不能离，我可怜不及，挺可怜他的。因为啥事儿呢？
0: 啊，
1: 就是我。因为啥事儿呢？我和我老伴儿上广场了。广场有那个器材吗？就是秤腿的，一边拉一轱辘，两个轱辘吗？
0: 啊，
1: 一杆儿。我
0: 就是那个什么蛋大腿肚子那个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是不是就是两个大轮子，上面带些包包，然后把腿肚子过上头顶轱辘去，都就是这样的话能锻炼，是那不？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一个嘛。
0: 啊。
1: 我老伴儿搁那轱辘。
0: 啊。
1: 搁那轱辘嘛，不大会儿来个老头，70多岁，胖子啊的挺。

0: 熬饿了我老伴奶
1: 啊，
0: 完了他跟我，他就这个老这个男的不是正经人，我看他
1: 啊，
0: 跟我老伴儿。给我老伴就搭上话了，说我老伴儿、哎，你撑腿因为啥撑腿呀、啊？就慢慢唠上了。我老伴说这腿疼，腿不得劲，唠了能舒服点，能好点
1: 啊。
0: 完了，他俩就唠上了。这个老姨，这个老这个男的，我老头吧，他不打算搁那个唠腿，他跟我老伴唠上。我老伴穿的新鲜的，他一瞅这小老太太，
1: 嗯，
0: 完了他。他搁那边了，不还有个轱辘吗？那个奶轱辘，他个子挺大吧，跟那小奶轱辘就那么也轱辘。我老伴搁这边刀轱辘轱辘，那个老头子就不走了。
1: 啊，
0: 问我老伴家长这里短的，我老伴都答上了。
1: 啊，
0: 说他俩唠的可欢了。
1: 啊，
0: 我搁旁边吧，你看我等着那个我老伴儿，我那可老我老伴儿咕噜腿呀、啊，他没咕噜完呢，我等着挺着急的。
1: 啊、
0: 完了他俩唠的还我还挺生气的。
1: 啊，
0: 家长里短都唠了。
1: 哎呀，
0: 问你这老头问你你有老伴儿没有？
1: 哪个
0: 说的
1: 啊？
0: 这个老头问我老伴儿，他说你有没有老伴儿？我老伴儿说的、
1: 啊，
0: 我老伴儿就跟你后边那个呢，就我搁在后边老生气了，就跟你后边那个是我老伴儿
1: 啊
0: 说的
1: 啊。
0: 完了，他俩唠家常，又是开多少钱，怎么个来的
1: 啊？哎呀，
0: 唠了十多分钟，我给我气的呀！
1: 他这老头，这老头，那得说这老头挺会唠嗑啊。
0: 啊，那
1: 你就不会呗？
0: 我搁旁边给我气坏了。
1: 那你光生气，你们干的啥？那一大撇给他周边人家。
0: 哎呀，我没敢呢，我就气的懵了。
1: 这老太太，我跟你说，这老头太烦人了，这我都没看着他。你小米都说了，说这老头这老渣男，这我在旁边我薅脖领我就揍他。是不是
0: 给我气的周老师啊？
1: 啊，
0: 你听我说
1: 啊，
0: 唠了老半天了，唠老半天给我气的，我说老伴儿，我说走啊走啊，我就横着好的走，他就跟我走了
1: 啊。
0: 走到半道，我说他，我说你跟一个老头唠个三五句就行吧，大话
1: 啊。
0: 完了他黏的，你黏的呼的唠，他黏的呼就不走了，他也搁那蹭腿，你看
1: 真烦人啊。
0: 那一个小钢件多出侠，他俩腿都蹭。
1: 你可不是咋的，你瞅不像。
0: 那高个挺高，我老伴可挺奶的。
1: 嗯，那
0: 他俩就像距离就紧挨着，就紧挨上了都。
1: 那几个可不是咋的，你这都这么大岁数人了，这不知道避点嫌，这男女授受不亲的，你离那么近干哈？你说这个真是。
0: 我说周老师啊，
1: 啊，
0: 我说这个意思，
1: 啊、
0: 我说这个意思，我老伴吧不是那种人。
1: 嗯，对，
0: 老破鞋的那种人，
1: 那肯定不是啊、嗯。
0: 我平常，我和我老伴平常吧、
1: 嗯，
0: 我和他都磨不开，就是搁一个架上咕噜、
1: 嗯。那你看看，可不是咋的，咱们都传统人，你说是不是？
0: 我这么大岁数，我两口子我都磨不开。你这个老头子单着搁那他咕噜，他也咕噜，磨磨。
1: 你看真气人啊！
0: 我老伴他也不走，那老头也不走，给我气的，我这不招呼他走吗？走到半道叫我，我说我老伴，我说老伴说啥呢？我跟个人就是老头唠几句和你不要，我说唠几句行，你唠多半天了。
1: 那
0: 我搁那个你搁那嘎蹭，他搁那嘎蹭，你是个小个就是
1: 你说在这块还蹭个没完没了，你蹭就蹭吧，还唠就唠吧，还蹭又唠的，你多烦人，你说说。
0: 我说的你俩就是没脖搂脖了。
1: 对呀、啊，没说搂脖绷腰。啊、
0: 那个老头个挺高，我老伴不点小个了。
1: 对呀、啊，
0: 就差不没搂脖了。
1: 那可不，
0: 我老伴就气的，我跟个男的唠嗑咋的了？唠嗑咋他可硬了、
1: 啊，那
0: 咣咣的给他削两杵子搁腱骨上。
1: 哎呦我天哪，那么小你还那么打，我打坏了吗？你这老头，你说是你这是怨你了啊？
0: 我没打脑瓜子，打后脊、
1: 打哪儿？你长得那你家老太太有抓地都没打地上，你让她打，你打人家不对呀、
0: 啊？
1: 你家几个孩子？你家几个孩子？你听我的，你都说这么半天，轮到我说，你家几个孩子？
0: 我家三个孩子，老优秀了。
1: 三个孩子，我知道老优秀了。三个孩子，那个几个儿子，几个姑娘啊？
0: 小的是儿子
1: 啊，老大老二都是姑娘。
0: 啊，
1: 离你们近，离你们远，离你们近呢？
0: 那个小的就跟你们伴郎
1: 啊，在我们伴郎啊，那你在哪儿我不知道啊，
0: 我是辽源的，
1: 那这不挺远的吗？那也没啥远，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是吧？
0: 嗯呐。

0: 啊，你这样啊，你听我说啊，那现在就是你那房子买没买呢？你不要出去买房子去吗？
1: 我出去租房子，我现在跟我老伴住的吧，是个80多的，可好了房子。
0: 啊、
1: 我是我给给我气的，我老伴就说的，咱俩吵吵的你就走得了，这个房子、
0: 嗯、要把你
1: 搁这
0: 要把你撵走是吧？啊
1: 啊，把我撵走，给我气的第二天
0: 啊，
1: 当天没着，那是星期一那天发生的
0: 啊。
1: 星期二那天我头我就找房子去了，找房子、
0: 啊、找着了，
1: 我是。找有的是、
0: 啊、
1: 这我租的反正没交钱，就回家再看看呢，我有点舍不得，这一辈子啊，我老伴个小，完了照我小两岁，完了
0: 你这个小你还给打，你多烦人家老头，你说你
1: 我到家我还揍他了呢，到家气得
0: 他那你赶紧搬走吧，人到最后人老太太肯定不要你了，你老头太凶火啊。
1: 钟老师啊，我老伴现在什么，我看的什么的，怎么个情况呢？
0: 你不用说怎么情况，你要想搬走你就搬走吧，让老太太过两天消停日子吧。这老头吃醋吃成这样，再说你也太凶了，你有那功夫你打你媳妇，你那老头整天你直接骂走他就得了呗。
1: 我
0: 那你没那个能啊，你没那个本事回家跟老太太这撒村去，你说你算个啥，你多大岁儿你也没理，多大岁儿你这玩意出这事，你出这事你让人不宾服，你知道不？
1: 不憋乎，我寻思外人咋？
0: 你外人咋的？外人多了个六饼，房的就是外人。完了，你可倒好，回家了，你就一熊货，你多大岁你也一熊货。那玩意儿你要看的不顺眼、啊，你告诉你上一边来去，我媳妇儿。再说，再给我领媳妇儿，咱俩走。你搁后边搁这块站着瞅，人家跟你媳妇唠嗑，你连声，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屁都不敢放。完了之后回头来收拾自己媳妇儿来。说句实话，你媳妇儿也就长得小，那老太太小，那老太太长得。比你高比你壮，人老太揍你，你这老头你可真是的啊，听不听啊、
1: 嗯、
0: 你这个事儿怨你啊，都到现在为止我也说怨你啊，你这老头太熊了啊，这熊的别的本事没有，打自己老太太，还是老太太长得小，老太太长得大，老太太都揍你都啊。
1: 我问问你周老师
0: 啊，
1: 现在该不该走啊？我现在没走，
0: 你走你饭都吃不上，你走个六饼，你走还走呢？你走完之后，你老太太去找那老头去，人家老头没媳妇儿，你老太太给谁做饭谁不吃？
1: 我老伴现在就气的就说，你走你的吧，
0: 对呀、
1: 啊，我找我的，你也别管。
0: 对对对，你走吧，你乐走走吧。你就是熊货呀，那玩意儿你老伴儿改那块儿的来老头了，你乐唠唠，不乐唠的话你告诉他，你说老伴儿走了，咱俩回家了，或者说啥呢，你别叫老太太跟他唠，你过去跟他唠去呗，你问问你媳妇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还有没有了，他说他媳妇没了，你看你作孽了吧，你媳妇没了是吧，你看我还有媳妇呢，你就跟他唠呗，那你不唠你在后边生气，你除了生气你还会个狗屁，啥也不会，完回家跟老太太改这块作妖，你除了作妖你还能干啥，你还有理，你气得我咳，你气得我咳嗽都犯了，我跟你说28000都治不好。
1: 邓老师啊，
0: 啊
1: 我说几句话，我老伴儿这一辈子俺们俩挺好，
0: 我知道挺好，但是因为啥？因为你熊货，
1: 他这个做的不对，
0: 你不对啥
1: 不
0: 对？那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该干啥的？你不保护自己家老娘们吗？你保护了吗？你搁那挑理，你除挑理你保护啥了？你如果正经老爷们儿，你乐意唠唠去，人家你跟他唠，我找别老太太唠去，也算你尿性。对吧，然后呢你那个在那块，如果说你不想让他唠了，你就上去你说的，我老太太你下来我干会腿，完了你跟老头你就唠呗，跟那老胖头你就唠呗，你也不能就在那除了生气别的啥都不会干，那怨谁呀，怨不着别人啊，听不听着，
1: 嗯，
0: 那你自己毛病大了去了，完了到最后还能那老太太小成那么样还杵人两杵子，你可真不要脸，你多大岁数我也说你这事做的不对啊，好了再见，
1: 这一辈子头一回儿揍他，
0: 头一回儿也是你自己不行啊，以后不行打老太太，听不听着，然后回家给老太太赔了道歉，是你做错了没本事啊，好了再见，哎。你这老头，你这老头。你在外边连个宣誓主权都做不到，你这。

小米说的，再有这事儿，老爷子你揍那个搭讪的男的，可不能在家里使横啊，老爷子不生气哦。那真是的啊，这个咱这么说的，你这老太太呀，你这真是啊，有的时候在外边吧，就是老人家乐意聊天，乐意唠嗑，这很正常，但是也考虑一下自己那老爷们儿，那老爷们儿多大岁，老头也是个小心眼的玩意儿。对不对啊？所以说就是记住了啊，记住了啊。

0: 再来迎进下一位啊，这是一个老奶奶，这个岁数更大。喂，你好。
1: 喂。
0: 哎，能听见我说话吧，老奶奶？
1: 听到了，你是钟晓吧？
0: 那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
1: 啊，是这么事儿啊。
0: 啊，
1: 我也是高龄老人了，我的耳聋背呀。
0: 啊，我能听出来，能听出来啊，我大点声说啊。咋的了这是啊？你咋寻思给我打电话了呢？
1: 啊，我那个86了。
0: 86了，哎呀，这岁数可是不小了啊。
1: 啊，那个老爸89，今年走了，去世已经4个月了。
0: 没了4个月了，这是几月份？5月份没的啊。
1: 我5个孩子
0: 啊，
1: 孩子都挺孝顺
0: 啊。
1: 我谁家我也不去
0: 啊，
1: 自己过
0: 啊。
1: 完了那眼睛那个白内障，
0: 嗯，
1: 不能手术，去长春看了
0: 啊。
1: 完了那因为做过青光眼手术，就不保证全好。
0: 对，拉一回，第二回拉费劲了啊。
1: 确定啊？
0: 哎，
1: 完了我就自己过，我就雇个人。挺好的，完了中秋节嘛，完了那都儿女都回来了，完了那个办个好吃的，完我就是别的好吃的我没讲留，就那个饺子吧，我先给我儿子留着，因为我儿子有一个孩子上内蒙打工去了
0: 啊，
1: 我知道打工嘛，那个活儿，那个吃那个饭菜，就是顿顿是那个汤，顿顿
0: 对付着吃，
1: 顿顿完都不同样，这边特别辛苦。完了，我孩子说吧，16回来，我就16回来，那饺子也不能坏，我不留别的好吃的不给他留
0: 啊。
1: 完了，那个有保姆嘛，我就给你留点饺子。完了，正好那个礼拜天呢，把我们休了。完了那姑娘回来了，一看到这饺子，怎么我说给我儿子留的
0: 啊？
1: 完了说你不说今儿回来吗？
0: 啊，
1: 然后这俩姑娘一句他一句，哎呦我的妈呀，就怎么样的？
0: 挑理了？
1: 有错吗？
0: 俩姑娘挑理了。
1: 你给我掰扯掰扯，我错在哪了？我哪方面哪个角度不对呀？
0: 那个他俩也不是故意的，他俩就故意挤着你玩呢。你跟你俩开玩笑呢？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哦！
0: 这个逗老太太，他这个逗老太太跟逗小孩似的，这跟你俩闹玩呢。
1: 完了，那说我错在哪？我哪方面？
0: 你没做错。
1: 完了，他还这么说。
0: 啊，
1: 那个俺俩说吧，俩姑娘说，俺俩说你也不爱听。
0: 嗯、
1: 儿懂天理，母担忧。母懂天理而不愁。
0: 啊，
1: 还说这话。
0: 啊，
1: 他就说我怎么样，说那几句话我都没反驳，我有两句话把他。他冲一边去，
0: 那可不是咋的，你要说冲他们，不给他冲墙上去，你这不岁数大了吗？不乐雷他们了吗？你别跟孩子一样的，咱都86了，跟他们一样干哈？
1: 这个
0: 大娘啊，大娘，你听我说啊，你没毛病啊，是他们俩逗乐子逗过头子了啊，那俩孩子不懂事啊。你啥毛病没有？
1: 是俩孩子都50多了。
0: 对呀、啊，
1: 说那我心里都不得劲。我说我错在哪方面？
0: 你没错，
1: 角度不对。
0: 你听我不跟你俩说，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1: 我先让你给我掰扯掰扯。
0: 我跟你掰扯，你
1: 就是不对。
0: 我跟你掰扯，我就告诉你，你啥毛病没有？听不听着？哎，就是他们俩也没毛病，他俩就是开玩笑开大了，说话说过头子了。就这么个事儿，别的事儿没有，人家还过来伺候你来了呢。你知道保姆回家，人过来伺候你，要不孝敬那人过来回来找你干啥？人家自己没有家呀，人家对自己有的都有孙子了，是不是？
1: 完了吧？不是，我就寻思施工吧，不回来一个礼拜吧。保姆休还能回来一回，大伙聚一聚，
0: 那不挺好的吗？
1: 没说
0: 啊。行了，你要是憋气了啊，我告诉你，你憋气了，你挨个给他俩分开打电话，打电话骂他们，骂过瘾了再说啊。
1: 我这么大事儿，我说那个怎么这点事儿，看他们那
0: 我不说了吗？你听我说啊，听我说，你啥毛病都没有，一点都不怨你啊。一点都不怨你，
1: 我就觉得
0: 你要是
1: 我就从小到大，
0: 你要是来气。

0: 工作可能
1: 你要是来气，你就给他俩分别打电话，一顿绝，绝的气儿算了就拉倒了啊、哦！哎，
0: 好，谢谢。
1: 好嘞，就是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你一点毛病都没有啊，不用寻思了。哎，好嘞，哎，再见。哎，好嘞，哎。啊，这老人家这官司不好断呢，我跟你说呀。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铁杆小米说是，但是刚才那个老爷子啊，我想跟你说啊，不生气啊，动手是没错的，但是下次可不能和自己老伴儿了啊，揍那个没深沉的勾搭的阿姨的那人啊、哦、也不能拱火啊，不能拱火啊啊、哦、打老伴儿确实是不对的啊、哦。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我呢59，老爷们儿在国外22年了，近10年不给生活费了，2年前孩子结婚他回来了，他呢办退休，我也要退休工资，我要他退休工资卡他不给，我说你要不给我就跟你离婚，他就把工资卡给我了，钱我也没动，半年后发现密码改了，我就打电话大吵了一架，之后呢这2年没联系，今年7月份突然回来要办离婚，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我大姑姐劝我不要离，这次呢我就没和他吵也没离成，他又回到国外去了，最后一次打电话谈离婚条件，我要50万，他说考虑一下，一个月没消息了，他坚决离，我不想离，怕财产归小三儿，天在国外玩也没有他出轨的证据，也不知道他有多少存款，现在应该怎么办啊，谢谢中华老师啊。就是在国外待了20多年，家里有老婆有孩，连10年不给生活费了，你这还有啥可寻思的啊。你自己这头该咋地咋地就得了，哎呀还说啥了，这玩意儿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那玩意儿那老爷们在外边一年年不回来有好，这10年不给生活费了，你半年不给生活费这事儿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就是挺了这10多年是吧，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既然是这样，那既然是这样了，你就怎么有力怎么来就得了啊，对不对，你要说那个想要离婚，你也别稀里糊涂离，你也找个明白人问明白了，怎么查他在国外的财产是吧？一定是有办法的。对，所以说你，咱们这么讲，我说实话，就是你不离，现在就你糊涂成这样，人家是该给谁给谁，他在国外有多少钱你不知道，有多少账户你不知道，国外的钱都存到那个人家那个新媳妇那个，不能说新媳妇，就是那个三媳妇那个手那个名下，跟你有啥关系？人俩又没有婚姻关系，所以说你现在就找个明白人问一下怎么做对自己是最有利的，然后就怎么做就得了啊，别赶这块还有什么这样的幻想那样的幻想，这是实在太没有必要了啊，真的谁好人能跟他这么过呀，在外边整不好在外边都离2回婚了，对吧，这个真的就是整不好，人孩子挺大的了，你还说啥了，所以说那个你这头啊就是现实一点啊，现实一点，对自己怎么最有利就怎么来啊，找着明白人，因为我这事儿我也不明白，你得需要找专业人士来做这件事情啊。刚才这位朋友就说的，就说你以为不离我说弄半天啥意思，就是你以为不离他那钱就都给你了吗，不可能，在国外的账户人家就说句实话，人家存到那个女的那个名下了，你有啥招，所以说你就别想那些东西了，你就既然说这个钱你想保卫住，因为毕竟我都不明白为啥你能等22年，10年不往家邮钱都不回来，完了你还能跟人家过20多年，你这是实在找不着了还是咋回事，但是也算你坚守吧，也算坚守，但这种坚守不值得感动啊，就不知道为啥啊，就是所以说你现在这种坚持没有意义，就是说我就不离婚那钱就得给你，那可能吗，他在国外那个钱是怎么挣的你查不着，这在谁账户你也查不着，所以说为啥你找

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啊，昨天晚上11点多我正在单位上班呢，我爸突然给我来电话，问我是上班还是休息，说他和我姨啊，这个姨是括号说重组家庭，也就是后妈，是不是到楼下了，我立马带着情绪说到就到呗，跟我也没啥关系，然后也再没说啥就挂电话了，挂了电话我就感觉气得不行不行的。我跟他呢不在一个城市，虽然不远，开车2小时，但来之前也不说一声，我就懒得搭理他们。接到这个电话呀，我下意识的很抵触他们这种行为，不提前说就来，这个情绪一直持续到下班到家都没缓解，越想越生气。上次见面还是过年初几的时候，也是他们来看我来了，但是呢也没说一起吃个饭有啥的，就是晚上到我上班的店聊了1个多小时，第二天早上也是没说，直接就到我住的地方了，我和我表弟住一起，家里呢没准备啥吃的，他俩就说出去买点菜和鸡蛋啥的，我就在家里准备烧点开水，这个支个桌子和碗筷准备一下，结果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没回来，打电话一问吧，人家俩人在小区门口吃上面条子了，就问我用不用带回来点，我一听就特别生气，气得够呛啊，又怕忍不住跟他们发生言语冲突，就赶紧出去了啊。今天一共就见这两次面，上次不愉快我消化老久，这次又特别闹心啊。啊，这个应该是个小伙子啊，是个小伙子。你这个，你爸是就看出来，这是相当不靠谱的一个人。就这么不靠谱的，他爱咋咋地，你跟他生气就犯不上。你真生气，你真生气，你图啥呀？生完气之后他也改不了，他就这样。到楼下你告诉他我今天上班，你得来早点说呀，你早点说，你而且吧，就是你看你说那个话吧，也不好听。对吧，这跟你没啥关系，到你家楼下怎么能跟你没啥关系，你不处你那么处你爸，这不伤天吗，是吧，你就说爸呀，今天真不行了，你以后再来吧，你先给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之后我跟领班请假我就能回去陪你们去，但今天肯定不行了，以后一定要打电话呀，不打电话我没准我这班不定啊，你想想是不是，你这么说是不是就好点儿，你犯不上的玩意儿，你也得学着好好说话啊，也得学着，但是你爸这人确实不靠谱啊，确实不靠谱，但是你跟他生气犯不上，他那么大岁儿他改不了了，他就是个不靠谱的人，我就问你说你还能把他剁不剁喂猪啊，你还是能挖坑把他埋了，不都不能吗，他是你亲爹，亲人无法选择，只能选择不同的对待方式，不同的解释方法，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就是以后呢就是你对你这个父亲呢、啊、和你这个阿姨啊不要有啥期待啊，你仅仅是你知道你为什么那么期待，你那么期待是因为你那为什么那么生气，你那么生气就是因为你有所期待，你期待他们能正常点啊，你期待他们能正常点，然后每次期待都落空，一落空你就特别生气，所以说你就先落空，就知道他肯定办事不靠谱，你那个爹就是个不靠谱的爹，他就那样，那以后你靠谱点就得了呗。

你这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啊。所以你以后啊，记住了啊，记住了，就是不要对你父亲有过多的要求和期待啊。他的人生和历史实践证明，你期待越高，失望越高。但是呢，亲人无法选择，他又是你爹，所以说你选择属于自己的对待他的方式啊，就他说啥话你也别信，他来了呢，你就好言好语的把他就这事儿就对付过去就拉倒，你生他气干啥呀？就像我说，你再生气，你能把他剁不剁喂猪啊？那不能的事儿，那你亲爹对吧？这是所以说，你就像我是像我刚才教你这个的，他要是没打招呼你来，没打招呼要来，除非给你堵家里头，对吧？只要没堵家里头，你就说我今天加班，我今天还没在我班上，是领导派我出来干活来了，对吧？我今天回不去，那你俩找个地方吃饭去吧，我这实在陪不了你们，就完事儿了。他要说，哎呀，我几点几点到，那你就跟他讲，你说那个，那等我请假，我要能请下来呢，我就回来，请不下来的话，就是你就别过来了。然后过一会儿呢，你就给打电话，爸呀，我没请下来假。那你要来的话，我把钥匙给你放门口，你们进来自己做点啥吃再回去吧。这个好言说话，完了这个事儿呢，你可以办得硬点，那个话呢可以说得软点，对不对？然后你呢，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话说得特别硬啊，话说得特别硬，也不教人，得罪人，完了之后把自己气够呛，事儿办得特别软啊。为啥我说你事儿办特别软呢？就是你对你爸始终有期待啊，你期待你他能认真点，你期待他能靠谱点，你期待他能正常点，你期待他能关心你点啊，做不到。所以说你为啥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话说的特别硬，事儿办的特别软啊。以后呢，你可以事儿办的挺硬的，但是话说的软点啊。这孩子啊，一看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没人教，家里头没教过，他爹不靠谱，妈妈我不知道是咋回事，离婚了还是过世了，这个都不太清楚咋回事。但是一看这孩子就是从小没人教过，没人教过他就生这些气啊，做这样事都很正常。大家也要理解他啊，也要理解他啊。好了，铁杆小米说啊，同志你好，收悉你有这样一个爹，我台我频率我组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召开了专项调研工作部署会议，统筹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高标准全流程严要求的推进了分析，目前已经得出了以下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下次不和他玩了。

就是真的是，就是你不做这个节目，我们做了18年节目，你有可能觉得这个家庭已经非常不靠谱了。我们组经历过比这不靠谱多的家，比这个不靠谱多得多的家。我们救助的小孩有那个爹比这个还不靠谱。所以说呢，就是这么讲，就是说一定要知道，不是每个人生长的家庭和生活的环境和您都是一样的，和您都是有同等的认识的。就是这样，有的人在地下，有的人在天顶，人和人绝对不一样。就是人，就是人和人的差别。那你是咱说实话，说句特别难听的话，但是就是为了强调它的大嘛，就是人和人的差别有时候比人和狗的差别都大，只不过你是没见到，只不过你没经历过，就是这么回事啊。你像这个孩子，就是一定是，就是没有谁教过他说的为人处事啊、唠嗑啊、什么这个怎么那啥呀，就都没有人教过。这从小到大也挺不容易的，也挺不容易，一个男孩子，那就这么长起来了，也就这样了。所以说呢，要理解啊，要理解。啊，要理解。同时呢，也提醒一下，就是这样家庭的孩子，你到社会上之后啊，有些事记住了，说话是说话，做事是做事啊，就是，说话有的时候是服务于做事，是吧？就是，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啊，这个真的是那个那啥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说啊，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9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

0: 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白天白城最低气温6度，其他地区7到11度，西部最高气温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8度。
2: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1: 全省今冬明春供热保障工作部署会议召开，聚焦室温梯次提标；
2: 国庆假期吉林省消费市场活力足，民宿服务收入增长53.47%；
1: 我国氢棚聚变商业化取得重大突破。
2: 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了，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开始用，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1: 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要知道啊，这个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呢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啊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长春召开全省今冬明春供热保障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坚持停热不停工，换季不松劲儿，扎实推进冬病夏治和供热提质增效行动，认真实施二网平衡改造，加快安装平衡阀、室内采集终端等，升级智慧监测平台，破解水力失衡、冷热不均等问题。
1: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吉林省消费大盘稳步向好，品质持续提升，出行市场加快复苏，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5.64%，旅客票务代理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6倍，住宿餐饮稳步回暖，餐饮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8%，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47%，特色民宿受到短途出游人群青睐，宠物相关消费增长较快，宠物食品用品零售的销售额收入同比增长3倍。
2: 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 总感觉眼前蒙层雾，而且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我说的这个福利呢，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发放国庆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送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电话是400-609

0: 609-2166-400-609-2166。
1: 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啊，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眼病专家啊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上眼病，所以最好的就是预防大于治疗。所以呢，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啊，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儿，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啊明显更清晰了。
0: 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的根本，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现在就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今年的11国庆假期，吉林市周边短途游成为了旅游的热点，人们纷纷走到户外，走进山野间，逛乡村市集，赏文艺演出，体验丰富的户外活动，尽享自然之趣。
2: 吉林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利用多样性的山地资源，创新性开展多元户外场景，吸引来自辽宁、黑龙江等地的短途游客前来游玩。和煦的阳光下，游客结伴而行，漫步山林，登高远眺，饱览秋日山河胜景。不少热爱挑战的游客选择山地自行车速降、越野车驾驶，在山林间疾驰竞速，感受速度与激情，尽情释放运动活力。
3: 趁着国庆假期带着家人来户外郊游，一是为了锻炼身体，再一个也是为了带着孩子和家人来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我的家乡吉林，青山绿水，花香长漫。
2: 为丰富亲子户外体验，度假区专门设置了亲子互动游戏区，搓玉米大赛现场充满了欢声笑语，家长放下手机与孩子并肩配合比赛，不仅锻炼小朋友的动手能力，也让他们感受到劳动的艰辛。此外，萌宠乐园、投喂小鹿、彩虹滑斗等活动不仅提升孩子的观察力和反应力，也让家庭在游戏中收获温暖与力量。丰富多彩的亲子体验项目让不少家庭感受到户外运动的美好。
4: 冬天的时候我们来这边滑雪，夏天的时候我们滑过草，在十一的时候我们选择这里，因为这里是最适合亲子游的地方。你看，有缆车，还有带小孩子喂喂鹿啊，然后感受一下这边的人文环境啊，孩子也非常喜欢。
5: 景区给咱们提供了免费的摊位，赶到国庆高峰，游客特别多，卖的都是自家农产品，非常好，比平常翻了好几倍都。
2: 据了解，国庆假期首日，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吸引游客7000余人。为丰富旅客和市民体验，吉林市还举办了100余项文旅活动，同时推出多项文旅惠民政策。
0: 国庆假期，吉林机场集团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10月1号到7号，集团所属各机场共保障运输航班2850架次，旅客吞吐量43.7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556.3吨，航班量和旅客量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 9.5% 和 7.4%。 其中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保障运输航班2492架次，旅客吞吐量38.6万人次。假期客流呈现前期集中出发、假期中断平稳、后期返程高峰的特点，热门航线集中在南方旅游城市及国内主要干线。机场联合各航空公司优化运力投放，还特别推出了一封家书纪念明信片和登机牌文创产品，为旅客定格专属的这个国庆的美好记忆。
1: 好多朋友经常

0: 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儿，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总是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这个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啊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啊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 真的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信用卡切勿出借他人，警惕欠款及征信风险。个人信用卡属于银行专属信贷资金，私自出借信用卡供他人刷卡透支，属于套用金融机构资金转贷的违法行为，双方达成的借贷约定依法无效。合同无效后，实际用款人需返还透支本金，但双方约定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二、已向其他盈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已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盈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依然提供借款的；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六、违背公序良俗。出于情面将个人信用卡出借给亲友周转使用，一旦对方刷卡逾期无力还款，极易引发经济纠纷，损害个人征信。同时，信用卡征信责任归持卡人本人，他人逾期会直接造成持卡人征信受损，被银行催收，产生极大法律和信用风险。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有以下的这个情况的，那这条消息您要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且呢是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0: 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

0: 1616。
1: 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10月8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
1: 办法首次以规章形式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群体。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也是针对新就业形态特点进行调试适用的。
2: 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而对于目前困在算法里、内卷式竞争等社会关切的问题，办法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
3: 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
4: 将算法监管的范畴限定在劳动规则之内，仅涉及与劳动者劳动报酬、隐私权、救济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相关事项，避免了妨碍企业技术创新，有助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走出算法之困。
1: 此外，办法还首次明确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职业伤害保障争议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受理范围，打通了劳动者维权的现实堵点。办法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5: 我国氢棚聚变商业化取得重大突破，新奥聚变自主研发的玄龙 50U 球形环装置成功实现了氢棚聚变反应，这是全球商业化聚变公司在自有装置上首次实现氢棚聚变反应，也是中国磁约束聚变装置首次实现加注先进燃料的清洁无中子聚变反应，标志着我国在氢棚聚变商业化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3%，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其中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同比增长11.1%，行业创新活力持续增强。
5: 受天气和道路条件影响，新疆独库公路于10月8号起正式实施冬季封闭管理。独库公路纵贯天山山脉，沿途可以领略雪山、峡谷、草原等多种地貌，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由于海拔较高，冬季降雪频繁，道路通行条件复杂，每年都会在特定时段进行封闭管理，以确保行车安全。计划前往的游客需及时关注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
0: 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牵头国际合作团队在内蒙古宁城约1.6亿年前的侏罗纪地层中发现了一种侏罗纪时期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这一发现为研究早期哺乳动物的演化与生态适应提供了重要证据，也表明在恐龙称霸的时代，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已经演化出了适应水生环境的能力。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
5: 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男足排名，中国队排名下降5位，跌至第96位，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中国男足在近期的国际比赛中表现不佳，导致积分下滑。接下来，球队需要尽快调整状态，在后续比赛中争取更好的成绩，提升排名。与此同时，国内足球联赛和青训体系的发展也备受关注。
0: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
1: 记者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的不少航线，裸票价低至两三百元。
6: 我当时看往返乌鲁木齐的价格要4000多，然后我就把出游的计划安排在了节后。我买的10月13号从北京出发，20号返回的，算上人机件燃油费的话，往返价格一共是1000元。
1: 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至11月15号的机票预订量环比增长40%。
7: 从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像北京飞往兰州，最低仅需200元；北京飞往乌鲁木齐，最低300元；上海飞往丽江，最低200元；广州飞往成都，最低仅需309元。就算加上机件和燃油费，也还是极具性价比的。
1: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10月10号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50元，分别上涨20元和10元。10月9号前出票的仍按原标准收取，也就是说，10月8号和10月9号两天买票的旅客，每张机票还能再省10到20元。
5: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 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辅酶 Q 10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啊，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10，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百克含辅酶 Q 10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10，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
5: 这款辅酶 Q 10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么好的辅酶 Q 10呢，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5: 今天的不发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婚后为了缓和夫妻关系，大林将婚前个人全款的房产中50%份额赠与妻子小丽，双方签订协议并办理相关登记，但此举并未挽回两人频繁破裂的关系。一段时间之后呢，小丽起诉离婚，要求按市场价格的50%分割该房产。婚前个人房产婚内加上配偶名字，离婚一定要对半分吗？
8: 若大张能够证明因此导致其他就业机会

0: 会丧失，公司应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民法典第500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和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本案中，用人单位向大张发出了明确的录用函，大张接受录用，随后又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开展入职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大张已对顺利入职形成了合理信赖。用人单位未经充分核实，仅以背景调查不通过为由，拒绝办理入职手续，使大张的信赖利益落空。因此，用人单位的行为违反了劳动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诚信原则，应当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

0: 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千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一期工程正式投产，四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 强化

0: 按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

0: 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1: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 8.26 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3: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2: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蓉介绍，
4: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2: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 1.07 亿人次，同比增长 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5: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2: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 298.3 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6: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8: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7: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8: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10: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

0: 自己去的很方便的。
1: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5: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4: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7: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5: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8: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 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3: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8: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8: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3: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做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8: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8: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

0: 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2: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9月初一。长春小雨转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广核及西熔岩光热电站项目不久前在大安市投产发电，凸显吉林绿电引擎的全新发展活力，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2: 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强调汇聚合力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
0: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
2: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来关注小小的太极湾驿站如何暖了游客，富了乡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在大安市扎根草原的中广核及西熔岩光热电站项目今年6月底实现投产发电，标志着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重大突破，凸显了吉林绿电引擎的全新发展活力，为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3: 从大安驱车1个多小时，我们即将抵达目的地。抬眼望去，辽阔的松嫩平原之上，万径追光，高塔矗立，东北首座国内纬度最高的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就坐落于此。顶端发光的塔式建筑在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4: 这里是吉林大安中广核及西熔岩光热电站，我身旁这19000多面定日镜就像草原上的钢铁向日葵，跟随着太阳缓缓转动，最后把阳光汇聚到我面前这座233米高的吸热塔上。
3: 漫步厂区，一面面定日镜整齐排列，一眼望不到边。主控楼里，电厂工作人员坚守各自岗位，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仿佛电站的心跳，见证着阳光向电能的奇妙转换。
5: 这块我比较好奇，它这个既然是个镜场，那我们这个吸热塔为什么不在这个镜子中间呢？
6: 因为我们知道太阳它的轨迹是在赤道的上方，但是我们东北呢这边是属于一个高纬度地区，那么是跟太阳比呢它是偏北侧的，这样呢我们这么布置呢就会让北侧的镜子呢多一些，更大的更有效的利用太阳的这种能量。
3: 中广核及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于今年6月29日投产发电，是我国高纬度地区塔式光热技术的首例实践。作为沙各荒风光热储一体化示范项目，该电站不仅成功破解了高寒地区光热发电多项技术难题，也为吉林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探索出可落地、可推广的全新路径。
7: 光照到镜子上，镜面反射到现在上面看着亮的那个吸热器上，吸热器受热之后，冷岩泵把盐打上去，在里面吸热。需要发电的时候，就用热岩泵打出来，跟这个换热器去里面的水换热，把水加热成蒸汽，蒸汽再送到气动机，气动机拖动发电机发电。
4: 作为电厂来说，最喜欢的就是大晴天。
7: 对，一片云也没有是最好的，这一片云过来之后操作量很大。
3: 赵雄告诉记者，这座电站就像一个巨型充电宝，不仅能利用阳光发电，还可以将富余的热量封存在热岩罐中保存，而遇到多云夜晚或者阴雨雪天，熔岩储存的热量就能稳定输出绿电，正好填补了风电光伏出力波动的缺口，为电网输送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
7: 咱们这个镜场总共有19667面镜子，咱们现在看其中一片，这个镜子的厚度是4毫米，
5: 啊，和我们家里的那个镜子是一样的是吗？
7: 比家里那个镜子高级一点，它的叫浮法超白玻璃，它的机械强度就是用1.04公斤的钢球，在1.26米6次砸到上面，它这个镜子不能出问题，最低是不低于91%跟94%，就是反射率跟透光率。
8: 看着一面面定日镜干净透亮，我的心中又泛起了疑问，它是如何保持光洁如新的呢？赵兄说，除了自然雨雪对镜面有清洁功效之外，电站还配备了清洗车和无人机自动清洗等多重手段，从而保障了定日镜的高洁净度和反射效率。
7: 是因为东北的雨多，你看咱们我的右手侧现在还有水坑，车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无人机，正在做实验，8分钟洗一面，洗完之后洁净度能到过94%。
8: 采访中我了解到，这座光热电站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达1.8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在产生清洁能源的同时，连片铺展的定日镜场还能够降低地表风速，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助力盐碱草原土壤逐步修复，进而实现新能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共赢。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消息，10月9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在长春围绕关于促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的提案办理落实情况进行督办调研。长春万达茂地处净月高新区，临近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和长影世纪城，拥有5万平方米室内滑雪场及商业、体育、文旅等多种业态于一体。朱国贤详细询问综合体运营和文体旅业态联动成效，认真了解项目与周边景区客流互送、线路串联和融合发展情况。朱国贤来到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成效，查看文创、潮店、休闲等新业态发展，仔细询问街区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资源联动、文旅消费培育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长春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汇报了提案办理情况，省教育厅、省文旅厅做了补充汇报，提案者省政协委员李李做了回应发言。朱国贤在讲话中向长期以来

0: 来关心支持提案工作的各级部门、社会各界和广大政协委员表示感谢。他指出，推进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的重大任务，文化和旅游产业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要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十二届八次全会部署和我省“十五五”规划安排，立足资源优势，加大工作力度，共同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朱国前强调，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希望各方突出规划引领，凝聚发展合力，按照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各城市功能分工与特色定位，让各地在文旅格局中各展所长，互补共赢，整合特色资源，打破行政壁垒和地域界限，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推动景区串珠成链线路连线成面，深化产业融合，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抢抓2027长春大冬会机遇，让爆款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优化服务环境，树立良好品牌形象，对标国际国内一流标准，加快文旅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全面提升文旅公共服务水平，吸引更多海内外游客前来观光度假，投资兴业。朱国前表示，省政协将持续关注，积极建言，以提案办理为抓手，助力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为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一体化发展添助力增合力。高志国、赵海峰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消息，北京时间10月8日20时，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顾刚出席活动。仪式现场，长春大冬会宣传片展现长春市冰雪资源禀赋与赛事筹办成效，舞动冰岭、北国欢歌、大圣傲雪等吉林特色节目接连登场。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与1959年首届世界大运会火炬同场亮相，完成中意双城跨越时空的握手。现场嘉宾手持首届世界大运会火炬，点燃火种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灯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一路传递青春热爱，抵达都灵理工大学完成火种保存，随后将运抵长春。下一步，长春将以火种为纽带，以冰雪为媒介，以青春为桥梁，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促进全球青年相知相交，携手共进。锚定简约、安全、精彩办赛目标，以决战决胜姿态高质量推进筹办工作，全力呈现一届彰显中国特色、吉林风采、长春魅力的冰雪体育盛会。国际大体联、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及都灵市、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委会等参加活动。
0: 作为首届世界大运会举办地，都灵承载着赛事举办的初心与火种传承，请听报道。
2: 仪式现场，长春城市宣传片和吉林特色文艺节目精彩亮相，尽显东方美学韵味，充分展示吉林冰雪文化底蕴。
3: 长春这座城市搭建起面向全世界交流的桥梁，届时会有许许多多运动员前往，大家将一同见识到中国极为精彩的一面。
4: 体育就是我们不同国家的通用的语言，通过体育我们可以拉近距离，可以更好的了解彼此。希望我未来会有机会去长春看一眼。
5: 我们是带着吉林的冰雪文化还有我们长春城市的名片来到这里，我们每一段的演绎都是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递出一份来自北国春城的文化名片，
6: 把吉林的冰雪底蕴、东北人文风情融入到乐曲，用音乐讲好冰雪故事。
7: 胡琵琶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搭配雪柄猴这个长春文旅 IP 是非常契合大冬会 氛围的跨界融合。站在意大利都灵的国际舞台上演绎着飞舞的丹顶鹤，既有满满的自豪感，更有沉甸甸的文化使命感。这种跨越山海以舞传情的体验，让每一位演员都倍感荣幸。
8: 我们希望借着此次演出跨越地域语言的界限，让更多海外友人读懂吉林，传递吉林的生态之美。
2: 本次仪式复刻经典传承环节，嘉宾手持1959年首届世界大运会古老火炬，成功点燃长春2027大冬会火种。长春大冬会火炬吉祥，以君子兰为设计灵感，融合冰雪、汽车、电影等城市特色，寓意青春向上、吉祥翱翔。跨越67年时间，大运新火从都灵奔赴长春，实现历史与未来的深情对话。随后，火种灯在都灵街头开展动态传递，中外青年接力奔跑，让青春之火、体育之火闪耀异国街巷。接下来，大运火种将跨越山海抵达长春，全力迎接2027长春大冬会精彩启幕。
1: 738短评：长春大冬会火种在都灵成功采集，这簇即将运抵长春的火种承载的不只是赛事期待，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青春纽带。以冰雪为媒，以青春为桥，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背后，是中国兑现国际承诺的务实姿态。愿这簇从都灵采集的火种，在长春点燃全球青年一起向未来的澎湃激情，让世界在冰雪中读懂中国，在青春里遇见吉林。
9: 央媒听吉林。
0: 10月9号，经济日报在一版头题位置和十版整版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行专栏中推出热土延边。报道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延边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延边迈向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为稳定边疆、发展边疆、强盛边疆提供了行动指南。延边各族人民牢记殷殷嘱托，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利用冰雪、自然风光、民族风情等特色资源发展旅游业，深入推进兴边富民行动，因地制宜发展边境贸易、特色产业。报道从产业强边、创新兴边、开放热边、文旅富边、共享互边等角度，充分展现了延边勇挑重担、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
1: 10月8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系列活动举行的消息。报道介绍，10月7号，长春大冬会组委会在活动中集中发布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和吉林两市，国际大学生健康跑、鸣枪开跑、舞龙舞狮锦标赛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人民日报、新华社客户端、经济日报等多家央媒也推出相关内容。
0: 10月9号，人民日报刊发从看风景到品文化，从短暂停留到深度体验，奔现游成旅游消费新热点。其中报道，近期县域特色农产品线上消费大幅增长，当季上新的吉林延边大米成交额同比增长超300%，长白山黑木耳成交额同比增长132%。
9: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1: 国331上跑长途最盼的是啥？能停车，能充电，有口热水。吉安市榆林镇的太极湾驿站把这些都备齐了。每天清晨，经理王浩南和同事第一件事儿就是把145个车位、12把充电枪和消防控制室挨个查一遍。驿站不大，却能让房车停下，热水管够，小菜卖出山。小小驿站就像公路边的家。请听报道。
10: 早上6点天刚亮，王浩南第一件事就是和同事一起把公共区域、停车场、充电桩和水电桩巡检一遍，设备用房、消防控制室一处不落。
11: 比如说设备用房或厂区的一些用电设备或消防控制，看厂区有没有什么断电或者一些隐患的发生。
10: 太极湾驿站有145个标准化停车位、12把充电枪、6个房车专用水电桩，洗手间有热水，司机之家对游客开放。旅游旺季，日均停靠房车和私家车50到60台，15名工作人员分片值守，从早到晚都有人。 采访中，记者偶遇了来自湖北正在环中国游的自媒体达人孔雀河，他对驿站的设施赞不绝口。
12: 服务设施特别全，然后有热水洗澡，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自驾的话，哎呀，感觉就太美好了。
10: 驿站不只是游客的歇脚地，也是周边百姓的增收平台。吉安市榆林镇朱仙村。

0: 的陈倩倩在驿站打工，家里小园的瓜果蔬菜也拿到这里卖，不在这儿工作的村民也能来，带个秤，一斤几块钱，方便得很。
1: 3块钱一袋，5块钱一袋的都是。一斤多，2斤左右。
2: 好多咱们村民不在这儿工作，他也能来。
1: 可以，可以的，他们自己可能能方便一点，带着个秤过来。
2: 啊
1: 啊，就是一斤几块钱那么样。
0: 国331不仅串联风景，带富村民，也吸引着年轻人来到边境。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姚成成，毕业后来到吉安，在驿站制作咖啡。起初以为只是做饮料，后来发现游客点咖啡时常会询问路线和景点信息，于是他一边做咖啡一边当起了讲解员。
3: 这杯咖啡里不仅包含了边境的风景，还有我们年轻人服务边疆的热情。
0: 从清晨巡检到全天候服务，从免费导游到为村民搭起销售平台，太极湾驿站把交通路网的流量变成了村民增收的增量。城里人的后备箱装满了新鲜蔬菜，村里人的收入也多了起来。
4: 驿站是我们整个吉林段331当中的一个临时的港湾，我们终极的目标，游客到这里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0: 走在路上的人心里都惦记着家，漂泊在外有个驿站温暖停靠，对旅人来说何其重要。国331吉林段就在做着这样的事，把一件件小事做好，给过路的游客留一盏温暖的灯，也让沿线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欲贴。这条路通的是远方，暖的是家乡。
5: 当前吉林省水稻、玉米等秋粮大面积开镰，各地多点发力，协同联动，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到每一块田地、每一条生产线，全力以赴实现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6: 眼下随着水稻收割工作如火如荼，新米收储加工也进入旺季。在镇赖县豪宇农业智能化生产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正在满负荷生产。今年企业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推动稻米加工向标准化、精细化、数字化迈进。过去依赖人工操作的品控环节，如今升级为 AI 品控，质量管控更加精准。企业还从今年起布局糙米、流胚米等全谷物产品，进一步丰富产品类别。
7: 我们现在的精米的话，今年准备就是占70%产的，像全谷物的包括糙米啊、胚芽米啊，占30%。应对我们目前那个市场大众需求啊，我们会一步步增加这个糙米和胚芽米的产量。
6: 在梨树县强大牧业万亩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田满目金黄，挺拔粗壮的玉米杆长势均匀，饱满紧实的玉米棒挂满枝头，田间地头机器轰鸣，现代化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摘穗、剥皮、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玉米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厢，秸秆就地粉碎还田，一派颗粒归仓的繁忙丰收景象。
8: 今年的玉米啊，长势非常好，亩产基本上都稳定在2000斤以上，优质地块咱们的2300斤左右，比传统的种植模式啊增产明显。
6: 走进永吉县九月峰家庭农场的水稻种植基地，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作业，呈现一派丰收的景象。为切实做好秋收保电服务，国网吉林供电公司组织各供电所成立10支党员服务队，300多名电力员工走进秋收田间，对涉及秋收供电的低压线路和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施24小时响应故障处理，全力满足秋粮生产用电需求。
9: 作为吉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一环，长春机场积极配合全省出入吉林便捷化、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两大专项行动，联动高铁、高速等多种交通方式，不断完善航线网络，升级航站楼便民服务，简化通行流程。内外联通、空路协同的航空服务体系，助力八方游客畅游白山松水，解锁吉林文旅出行新体验。请听报道。
10: 依托全省持续完善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长春龙嘉国际机场深度融入吉林立体交通主骨架建设，主动衔接公路铁路网络，推动空路联运高效衔接，积极参与全省客运布局优化，配合开通定制客运、旅游专线、特色文旅专列，加密国内外航空航线，推进多种交通方式零距离换乘。长春机场同步落实高速服务区提质改造、动车组静音服务等全省服务提升部署，在机场落地同城同质同价智能便民设施全覆盖， 配套国331精品自驾线路沿线文旅基地联动服务，把经济化暖心化服务贯穿旅客出行全

0: 全程。
1: 这次到来吉林的体验非常好，高铁速度很快，特别平稳，机场的设施也很完善，通便托运都很方便，让我能安心的慢慢游玩吉林的美景。
0: 立足便民惠民服务赛事文旅发展，长春机场还持续深化航空服务提质升级。在涉外通行方面，配合全省简化签注、口岸通行等审批流程，落地一站式涉外服务，聚焦长春大都会服务保障，优化赛场、景区、商圈相关航空运力布局，推广便捷支付方式，完善航站楼双语标识、专属通道等配套设施，擦亮吉林航空文明窗口。
2: 修订完善了肠道除冰雪预案，配齐配强除冰雪设施与物资，确保在干雪、湿雪、冻雨等极端天气情况下，跑道能够持续开放运行，为赛事航班提供坚实的运行保障。
0: 下一步，长春机场将持续完善航空航线网络，不断优化出行服务，提升保障能力，全力打造内外联通、快慢相宜、服务优质的航空枢纽。
3: 关注一组资讯，十一假期长春车务段管内各站发送旅客 15.54 万人，日均 1.55 万人，客流以旅游、探亲、学生为主，省内短途出行与跨省长距离流动交织叠加，整体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4: 日前，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通化市滑冰比赛开赛，比赛面向青少年，设置多个年龄组别与短距离竞速项目，百余名小选手驰骋冰场同台比拼。赛事坚持以赛促训，为冰雪后备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巩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
3: 日前，四平市举办中小学生书法大赛，赛事设置学生、教师、师生、亲子四大组别，参赛选手挥毫泼墨，以笔抒怀，在书写中体悟汉字魅力，传承传统文化。师生同台亲子共书的参赛形式，让传统美育走出课堂，浸润家庭。
4: 近日，山海相连，意润荷香，极黑辽蒙京津冀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化志愿者边疆万里行生态主题摄影展在白城市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七地文化馆联合主办，共征集展出140幅生态摄影佳作，作品取材广泛，涵盖长白林海、松嫩湿地、辽河口滩涂、草原大漠等多样自然风貌。
3: 10月25号，通化机场新增通化往返石家庄直飞航线，每周2、4、6直飞。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7: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8: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6: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9: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11: 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反馈的情况，关于低保待遇还有特困供养人员待遇，是大家特别关心也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事儿。咱们磐石市的张大爷给我们打了电话，他说自己享受低保待遇，现在每个月领到的低保金是185块钱，他觉得自己的这个钱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啊，老伴儿也享受低保待遇，他和老伴儿每个月享受的低保待遇，据张大爷和我们说是660元。那在今年的6月2号，张大爷的老伴儿呢不幸离世了，剩下张大爷一个人。从7月份开始，他的低保金发生了变化，他说自己现在一个月领的低保待遇是185块钱。昨天张大爷跟我们算账算得特别细，而且提到了百分比，我也特别解释，我说咱们吉林省各地市州各区县低保待遇会略略的有一些不同，虽然咱们吉林省分档补差，但是不代表磐石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节目之后呢，马上和咱们磐石市民政局低保中心，就是社会救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通过提供张大爷的个人信息，咱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张大爷每个月领取的低保待遇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查到的具体信息。
12: 磐石就是农村的那个低保，它现在是按月发放有固定的钱，还是说是补差额的那种发放方式？
13: 差额的，你要能挣100，我们就是少发100那么的，再多560。查的他开多少钱呗？现在那陆村他一个月能开245。
12: 245，就是他现在每月一直是245开的，是不是？
13: 之前两个人是640，后来这个有一个人取消了，剩他自己了。他自己就是240，他26年6月的时候是两个人是640，然后到7月份，从7月份开始变成一个人了，是变成240了，245。
11: 刚才我们听到的，咱们磐石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中心，也就是低保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查询张大爷的个人信息，看到了他的领取低保金的情况，而且和张大爷说的基本是对景的。因为张大爷的老伴呢是今年的6月2号去世的，那去世之后就没有办法再享受低保待遇了，否则就存在冒领的情况。所以从2026年今年的7月份开始，张大爷家有两个人享受低保待遇，变为一个人享受低保待遇。那他每个月领取的低保金并不是张大爷说的185块钱。工作人员查询系统，看到张大爷的低保待遇是每个月245块钱，足足差了60。那工作人员也特别提到了，咱们磐石市的低保金的发放也是按照省里的规定分档补差。什么意思呢？我也跟大家说了，在今年咱们省民政厅财政厅发布了一个关于低保以及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最新的一个规定，其中咱们磐石市特别是农村的啊，指的是农村的低保对象，是在咱们省里边划定的四档当中的第一档，也就是说低保待遇是最高的，最多的每个月可以拿到560块钱。那如果经过测算，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560元的，我们是补差领取低保待遇。那经过补差，张大爷现在每个月到手的是245块钱。咱们的低保金有没有像张大爷提到的，它是固定的260元这个线儿，同时呢有100块钱的叫调和，有没有这个事儿？在磐石当地是不是这样执行的？但是工作人员呢表示自己不是特别的清楚，不是特别的了解。随后我们的热线编辑又通过多方联系，联系到了磐石市民政局低保金发放科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4: 每户的低保金都不一样啊，
12: 他那个是不是按照最低标准，然后不够补差额那种发放方式？
14: 就是它是通过每户的家庭情况核算出来的。
12: 那他有个最低标准吗？比如说我少于多少钱我给你补多少钱，还是
14: 没有这种说法？就是他低保金是核算出来的，根据每一户的具体情况录到系统里核算出来的，每一户的钱都不一样，没有什么最低最高的标准，没
12: 有
14: 那种就是统一的标准。
12: 不是说我全就是整个磐石的那个人均情况然后有个定个最低标准，
14: 不，他不是那么算低
12: 保
14: 金的，不是那么算的
12: 啊。
11: 嗯，这是咱们专门负责发放低保金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的。那我们问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像张大爷昨天说的，咱们磐石农村的都是260块钱，在260块钱的基础之上，你有100块钱的调和，条件不好的那往上加100，就是360呗。所以张大爷昨天跟我们说自己老伴儿活着的时候他们领的低保金是多少钱，那老伴儿去世之后他现在领的待遇相当于之前的66%，那还差33%呢。大爷想和我们问一问，说这钱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最少现在我们明确咱们磐石市没有所谓的固定每一位享受低保对象，享受低保待遇的低保对象都是260块钱，在260块钱的范围内上下浮动100元是没有这个说法的。最起码我们问的这三位同志他们都否认了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还想问问张大爷，如果您能找到咱们明城镇民政助理的电话，麻烦您今天再给我们回打个电话，一会儿我们的导播要是有时间我们也给您回打一个电话啊，看看您找没找到咱们明城镇民政助理的电话，我们再帮您问一下。那关于张大爷说的低保金的这个事儿，我们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如果您正好是磐石的听众，磐石的网友，也了解咱们磐石农村的低保待遇的发放情况，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一下。
15: 长春的胡先生最近打电话和我们咨询，胡先生说啊，他家住在2楼，楼下的1楼呢是一个包子铺，因为蒸包子常年有这个蒸包子的这水汽，就这水蒸气，胡先生认为楼下蒸包子的这个水汽腐蚀了自家的这个下水管道，导致自己家的下水管道呢损坏的比较严重。如果胡先生想要赔偿的话，那怎么来留存好相应的证据，怎么来为自己维权，究竟该找哪个部门来投诉呢？节目之后啊，我们特意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涂立超律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16: 举证的话，我的建议是，首先你先把现在现有，如果是说你先拍一个视频要照片，首先是就是这个包子铺蒸有那个蒸汽都什么时间段，那他肯定得辛苦点了，就像管道散发蒸汽的时间段，拍摄的时间啊，最好是都能记录下来，然后再就跟那个老板之间有没有沟通，然后他也确实是有这个蒸汽的这个事儿，然后再就是你原始的那个现场啥样，就比如说他那管子哪块坏了起泡了，或者是那个锈了确实腐蚀了，哪块漏水的那个照片也要拍照留存，这几样都留存之后，如果你找维修师傅的话也要跟维修师傅说明一下，这个到底是需要让维修师傅来看，你不一定一定要维修，让维修师傅来判断一下这个损坏是不是他们一下就能看出来，是不是因为长期这个高温高湿水汽导致的侵蚀导致的。然后这个证据的留存是非常重要的。你先唠啊，你看对方啥意见，可不可以赔偿？说我们这边已经找专业人士来看过了，确实是因为你家这个事儿。如果他要是你说我建议他们之间协商赔偿，这个过程也需要做一下录音呢或咋样，也要留存一下证据。如果要是说他坚决不承认这个事儿，首先我们可以第一个，我觉得啊，可以先找物业，找社区，找12345先去投诉，一旦这个投诉这个路径都走不了，最后再走诉讼。你走诉讼的话一定要鉴定这个他俩到底是有没有因果关系，他这个是很重要的。先第一步就是先取证，第二步呢先从那个投诉这个处理和协调这块来去沟通，一是看看能不能说先跟他沟通，跟那个楼下这个包子铺沟通，第二个呢就是物业啦，社区啦，社区现在都有调解部门嘛，或者是12345看看能不能帮他处理这个事儿，最后再走诉讼。
15: 嗯，律师说的非常清楚啊，就是给大爷一个建议，希望大爷这事儿啊能够办得顺利啊，不要走到诉讼那一步，但是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咱们搜集好相应的证据，该诉讼也诉讼，也祝愿大爷能够办得顺利啊。
11: 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 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请您留意电话听筒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

0: 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沿边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11号的夜间到12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西部有小雨。今天白天呢，白城的最低气温是6度，其他地区7度到11度。西部的最高气温14度到15度，其他地区18度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8度。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睛啊看东西呢越来越发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啊见点光还刺痛流泪，那接下来呢我说的这个福利啊您一定要注意听。好视力呢喜迎国庆，特面向咱们吉林发放国庆的双节特大福利。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统统呢都能够领取福利。打通电话订购的，直接无条件的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眼睛呢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呢严重的啊，眼前呢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啊都是眼部的供氧供血不足，眼部呢经络拥堵导致的。很多的眼病专家呢都说过啊，只要活得够久啊，大概率呢都会患上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大家呢早点啊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呢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采用传统的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的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眼睛呢是咱们过日子根本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这次的国庆双节活动优惠力度特别大，而且呢今天啊凡是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那还可以呢支持多档位的调节。最后呢还有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呢现在就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3: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4: 普法小贴士，本期关注强制单休不符合法律精神。近日劳动法没规定强制双休的话题引发社会热议，部分企业以此为依据主张实行单休，认为这属于企业自主经营灵活用工，但这是对劳动法律条文断章取义式的误读。劳动法没有强制双休，是不是代表企业可以直接安排员工单休？宪法已经确定了劳动者享有休息的基本权利，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此为休息权的最高法源。在此基础上，劳动法第36条确立了标准工时制度，即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 劳动法规定每周至少休息一日，这仅仅是法律的最低底线，不是鼓励企业只给员工单休。

0: 强制员工单休又不依法补偿的，属于违法用工行为。单休情况下休息日加班，如果企业安排补休，还需要支付加班费吗？按照法律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企业可以优先安排补休，无法安排补休的才需要支付200%加班工资。但需要注意，补休不能无限循环抵消加班，依然应当受到每月每日法律规定的加班时长的限制，不能用无休止补休的方式长期维持固定单休模式。哪些情形下企业可以突破每周40小时标准工时制度？只有经过审批的特殊工时制度才可以突破标准工时，主要分为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与不定时工作制，而且特殊工时不是企业自己说了算，必须向人社部门申请审批通过之后才能够执行，未经审批一律要遵守每日8小时、每周40小时的标准工时规则，不能自行宣称自行特殊工时来规避加班费。出租车司机、滴滴车司机的工作时间为什么会超过这个标准？出租车公司属于法律明文列举可以向人社局申请不定时工作制的单位，拿到人社书面批复后，不受每周40小时标准工时约束，没有平日延时加班费，但企业仍然有义务保障司机休息，要求平均每周至少休息一天。这里要注意，审批主体是出租车公司，不是司机个人。司机可以自主选择出车、收车，所以很多人一周在线远超40小时。平台没有强制要求必须上线多少小时，上多久是司机自主决定，为了多接单增收，自己拉长在线时长，所以不受每周40小时劳动法规约束。但是平台有防疲劳运营规则，比如累计计费满10小时强制下线休息，属于行业安全管控，不等于劳动法的工时保护。这里也提醒司机朋友，不定时不等于可以无限制拼命跑车，不管什么用工模式，疲劳驾驶都是道路安全所禁止的，疲劳驾驶本身违法。面对企业强制单休，劳动者该收集哪些证据？怎样维护自身休息权益？劳动者需要保存考勤记录、排班表、工资流水、工资条、工作群聊天记录、加班通知等材料，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也可以提起劳动仲裁，主张休息日加班工资。每周至少休息一日不等于单休天然合法，不能截取个别法条忽略整套劳动法律体系。休息权是宪法赋予劳动者的法定权利，并不是企业施舍的福利。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的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

0: 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啊，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你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好多朋友啊，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啊在提醒你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啊，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十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啊，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大家呢，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呢，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10， 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呢，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大家呢抓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特别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省社保局的嘉宾，吉林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王廷爽主任。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我退休之后能够发多少养老金，能预设出来吗？
3: 养老金的水平和高低啊，主要跟三个方面有关系。第一呢，就是我们退休当年的使用的计发基数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平均工资，计发基数越高，我们的养老金水平也就越高啊。我省的计发基数呢，通常都是在下半年啊进行公布。为了保障退休人员的一个基本生活啊，我们实行的是档案预审和待遇预核定的一个举措，在每年计发基数公布前，按照上一年度使用的计发基数，为符合条件的和申请退休的一些人员来进行养老金的一个核定。第二个呢，就是跟缴费基数的高低有关，就是我们总爱说的一个缴费指数啊。这个指数呢，对于灵活就业人员和个体工商户来说呢，就是我们在参保缴费的时候选择的缴费档次。每个档次呢对应着不同的缴费金额啊，档次越高，咱们的那个缴费金额也就越大。当然一定是选择高的缴费档次，然后养老金水平也越高，这就是我们多缴
4: 多
3: 得
4: 哈。
3: 第三个呢，就是跟缴费年限的长短有关。

0: 这个指标呢，或者是这个因素啊，非常关键啊。咱们好多人都知道，目前呢，社保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啊，只要是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才具备领取养老金的一个条件。然后有很多人就说，完我交够15年了，是不是可以不用再交了？这个想法呢是不对的。要知道咱们社保法规定，一个人呢达到16周岁，然后非在校学生即可参保那么举一个男性为例，如果他是60周岁退休，那么他最长的缴费年限可以达到44年。你44年的一个缴费工龄和15年的缴费工龄，那养老金的一个水平一定是差了一大截。所以说我们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用到了一个前面说的两个指标，一个是计发基数和一个是缴费指数，这两个我们统称叫指数化平均工资。那么在计算养老金的时候呢，它是和缴费年限相乘的一个关系，所以说缴费年限越长，我们的养老金水平就越高。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3: 哇，太好吃了！
2: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4: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山楂被称为长寿食品，能够活血化瘀、消食解腻，还能够辅助酱汁、保护血管。生山楂酸味浓，善于消肉食积滞，但是胃不好的朋友要慎吃。炒山楂温和，适合脾胃弱、餐后腹胀。焦山楂擅长消食止泻，日常呢吃一些鲜山楂，健康成年人每天3到5颗，儿童和肠胃弱的老人2到3颗就够了，千万不要空腹吃，饭后半个小时吃是最稳妥的。孕妇、糖尿病患者、低血压人群和脾胃虚弱者要格外注意。
5: 接着咱们再来说说木瓜啊，很多人不知道木瓜其实分为2种，番木瓜是咱们常吃的水果，能够助消化、润肠通便、保护视力，热量低，适合秋季润脏。那皱皮木瓜呢，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能够舒筋活络，和胃化湿，适合腿脚不利、夜间抽筋、湿气重的人。皱皮木瓜的味道酸，然后这个质地是硬啊，不建议生吃的。胃酸过多、消化性溃疡，还有这个孕妇要谨慎使用。日常可以用干木瓜泡茶或者炖羊肉温补，但痛风患者尽量只吃肉不喝汤。
4: 最后提醒大家，秋天泡脚虽然舒服，但是有几个误区要避开。水温不是越高越好，普通人40到42度，糖尿病患者37到40度，最好用水温计来测量。泡脚不必追求大汗淋漓，微微发热就行了。泡脚桶的按摩功能不是力度越强越好，暴力按压反而伤足底，时间也别太久，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最佳的时间呢是睡前1小时，饭后别立刻泡，根据体质选对泡脚方。手脚冰凉用生姜红花方，老寒腿用生筋草花椒方，上热下寒用无茱萸肉桂方，才能泡出健康。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食即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
5: 我是周航，下周一早8点咱们
4: 不见
5: 不
4: 散。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用真以一曲娓娓道来的听霞，诉说了千百年前他们朝夕与共，在深渊中彼此救赎与陪伴。听

0: 下面啊，插播一条好视力的官方通知：好视力迎国庆，面向呢咱们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统统的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哈、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赶紧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越来越差，眼睛呢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小石子在磨，出门啊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太阳底下胀痛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啥都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呢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和中国航天联名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啊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自己呢也能够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啊，好视力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呢活动力度全年最大，大家呢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个双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还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啊，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是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建议大家呢现在就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下面啊，再给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0-561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0-5616-1616。
1: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大部、吉林中北部有小雨。今天白天白城的最低